0: 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还有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金碧路呢，从南通街到晋国街也是有缓行的，121大街会有短时的排队。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也有超过300米的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那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寻立交方向也是车流密集，西二环南北双向也有缓行，交警也在各个节点疏导。走二环的朋友需要保持耐心。进出城的方向呢，昆渝高速这个进城的方向哈，民权立交附近也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但是还是在正常的通行的。京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8点的早高峰啊还在发力，堵在路上也别太着急了，正好给自己几分钟放空的时间，想想今天的工作安排，那到了单位就能直接的上手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7月20号9点，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期间正值湄公河汛期，航道多变，水情复杂，险情易发。四国执法力量再度集结联巡，以全线防控与重点查缉相结合的方式，共同筑牢湄公河水域安全防线。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正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记者21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获悉，20号8点到21号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8点05分，那最近的雨水呢，总是说来就来，让人措手不及。未来天气如何？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介绍几句。文斐，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夏天的雨总爱这样神出鬼没，正是应了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那句“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无晴却有晴”。白天阳光持续照射地面，近地面空气被烤热之后变得很轻，逐渐往上走。当饱含水汽的暖湿空气升到高空遇冷，水汽凝结成云，云层越积越厚，就发展成了对流云团。午后正是一天当中地面气温最高、大气最不稳定的时段，所以雷雨最爱这个时间段登场，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而未来午后到夜间仍会出现这样突如其来的对流雨，出门还是要随身带伞。那今天白天啊，雨势较大的地方集中在迪庆、怒江、丽江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其余地方雨水不多，以阵雨为主。明天雨水的摊子铺得很大，覆盖全省，但大多都是零敲碎打的阵雨。今天白天，青年郑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银梁小草坝晴，14到34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9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6度，楚雄音乐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5: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

0: 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那进入暑期啊，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到底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的治疗呢？我们来听报道。
9: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0: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这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由于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9: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0: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9: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

0: 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替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1: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正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之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真的是这样吗？
0: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2: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0: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3: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4: 那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替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5: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0: 早上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呢？
1: 可能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属于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人
0: 啊，
1: 我永远没有觉得说啊别人会多看我一眼、啊、
0: 不会发生这种事。
1: 对，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我可能不会让有一些行为，就是自己会，他们说脑补太多、
0: 啊、
1: 就是你自己都脑补了一出大戏。

0: 但是如果你遇到 Mirafo 这个情况，你也会觉得很疑惑的，因为对方凌晨四点给他拍富士山下的日出，很暧昧耶，这个举动很暧昧，
1: 会不会是下载的网图呢？
0: 也可能他想展示自己的摄照拍摄技术，然后觉得恨不得凌晨四点谁醒着呀，然后恨不得找个人分享，觉得你大概不会生气，然后发过来。
1: 哦，不过也是，如果你说是以前，你说凌晨一两点给你发信息的人，他肯定是有心事向你吐露他不会发给别人的。
0: 玫瑰冬日盛开说，基本天天晚上约出去散步，我都觉得哎，跟恋爱一样了，哎，谁知道并不是，人家只是单纯找一个散步搭子吧。
1: 怎么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变成那些暧昧的行为举止，
0: 让我误会的暧昧举止啊？
1: 对，歌珠的酱，他是有一段时间啊，他整夜整夜找我聊天，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是喜欢我，后来他知道他在上夜班，
0: 无聊。
1: 这个理由好成立啊，上夜班就是漫漫长夜，好无聊啊。
0: 所以有了 AI 就好了 ，AI 陪你聊天。
1: 哎呦，这个516说，我喝醉了，来接我回家，陪我看电影，谁知道后来我们就慢慢没有联系了。
0: 所以还是气场没对上啊。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半夜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5: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

0: 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核定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啊，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
0: 对，
1: 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非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5: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
7: 我看这早该改了。
8: 看啊，
4: 就是啊，
7: 我看啊。
9: 大家来说，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升学的话题。随着高考、中考结束，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为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高峰。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是暗藏风险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被害人小林，
11: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12月份啊，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10: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11: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
10: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12: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13: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的虚构事实不同，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民警

0: 等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1: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2: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3: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2: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自主。
0: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2: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相应的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警惕之心。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呢，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误以为啊他是喜欢我的。
1: 哇，今天真的是拉到了青春的回忆杀。啾啾啾啾啾啾说，他看见我就笑得很开心。
0: 哎呀，
1: 消息逐条回，会分享生活，也会给我买小零食，唯独特别喜欢逗我玩。后面呢也不影响他交了女朋友。
0: 真是个渣男。
1: 哎，真的
0: 都想跟他玩啊。深深慢他说说了一些暧昧的话，但是你就感觉不到他的真心，所以他已经有免疫力了。
1: 这个倒是。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句话总结，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0: 真的是啊。
1: 顺风又顺水他说，跟我的同桌暗示喜欢我，结果我跟他表白之后他说他喜欢别人。
0: 简直了，
1: 这绝对是养鱼大王，
0: 真的是
1: 试探一下，
0: 从小就会，你看看。
1: 哎呀，真的
0: lucky 啊。我知道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虽然他看我的时候很温柔，但我知道他对其他人也一样温柔。这种就是可能天生就是看电线杆都温柔吧。桃花眼是一个，他高度近视是一个，高度近视反正他也看不清楚你。
1: 对对对，眯眯眼
0: 啊，你就觉得他好像在看我很专注，其实他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好像你看这件事情就只会发生在青春学生时期，刚刚懵懂的时候，
0: 所以是一个回忆杀的话题。
1: 对，
0: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肠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先来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路况，连线到前方路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已经全面的铺开了，不过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真的不是很堵啊。这时段呢，需要特别留意到的是昆玉高速，那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也就是这个进城的方向，因为事故影响呢是有2公里的缓行，交警在处置当中。从主城往城贡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另外，看到市区车流量大的路段是有人民西路、西昌路的附近是有比较长的排队的，那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也是有排队，东郊路环城东路的附近，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孝巷，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彩云北路，这些路段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是在疏导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那二环呢，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东二环大寻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在缓行，交警也在疏导当中。那走二环的朋友建议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穿插。那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双向车流量大，昆安高速二环南路附近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这一时段呢，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其实快要过去了，跟前车留够距离，

0: 咱们少看手机，多观察，再坚持一会儿路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2: 一心堂活力盛价，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昆明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申报为模型的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显示异常，经人工检查，在邮件内发现装有活体蚂蚁和蚂蚁卵的透明塑料管，共查获活体蚂蚁43只和成型蚂蚁卵若干。经鉴定，查获的活体蚂蚁及蚂蚁卵均为弓背蚁属蚂蚁。弓背蚁又名巨山蚁，体型最大可达3.5厘米，它的繁殖率很高，适应性强，如果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邮件。海关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活体的动物猫狗除外，包括昆虫类，为禁止携带寄递的禁忌物品。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眼下呢，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是什么机票？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为什么明明买了票却上不了飞机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7: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6: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8: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6: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

0: 遭受相关的信息告知。
1: 我觉得唐诗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和里程的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又有哪些核心的权利需要我们知晓呢？继续来了解。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
2: 那其实面对机票的超售啊，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的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那另外一方面，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时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4: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1: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6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现在呢，昆明桥隧公司有一条特别的提示啊，昆玉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杜家营11公里处，慢车道发生了车辆追尾，占据了慢车道，导致后方2公里通行缓慢，请过往的车辆都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现在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也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呢，要注意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防止疲劳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

0: 绍到滴翠山路段呢，占用行车道对路面进行施工。昆玉高速玉溪往昆明方向，在九龙池和刺通关路段占用左侧超车道呢更换护栏。在汕昆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木叉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坑塘的修补。另外，在昆楚大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呢，在斗嘴的二号和三号隧道呢，会占用左侧的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呢预计一直要持续到9月30号，请大家注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早高峰来了，在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8: 是的，
1: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8: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8: 哇哦，
1: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8: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1: 对，
18: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1: 对，家里有孩子。

0: 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

0: 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R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瓦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疆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3: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4: 早高峰来了，
3: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还有几分钟时间，节目就要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1: 来，我们看一下眼睛在旅行啊，这个故事有点长
0: 啊。
1: 他说相隔60公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带了花，带了特色的虾。带了自己做的蛋糕
0: 啊，
1: 我以为就是普通见面，但人家可能就是想增加好感度，多了解一下，我就会错意了
0: 啊，
1: 以为别人喜欢我，速度拉快了进度
0: 啊，
1: 然后就在一起了，结果谈了12天就分手了。
0: 12天吗？
1: 他说不够了解彼此，我主动跟他聊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做朋友吧，可是我不想做朋友，但我觉得做恋人也不合适，就这样一个人过吧。
0: 但是这样就是周到的行为，确实会让对方有所误会，我觉得是这样。
1: 对
0: 啊，我要下班了，白白说给我花钱买买买吃吃吃，
1: 嗯，
0: 也可能是把你当兄弟姐妹
1: 饭搭子。
0: 对，饭搭子也真的不一定是谈对象的意思。
1: 我真的觉得前几年我觉得饭搭子特别流行，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说，哎，他老约我吃饭
0: 啊，
1: 但是他就是不进一步表达什么什么的。后来我们总结下来，
0: 就是找个人吃饭，
1: 就是怕孤独，饭搭子、
0: 是。所以就像那个宇宙无敌睡觉王，他就这样说，他说连续半个月每个星期找我看场电影
1: 啊，
0: 然后想了很多，后来我发现他就是想找个电影搭子，
1: 但是电影院又比较暧昧那个气氛。吃饭嘛、我倒是觉得就是吧，对吧，很敞亮。
0: 哎，我曾经就是在那个记者站的时候就是在我是在曲靖驻站嘛、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就是学艺术的嘛，啊，本身就是搞美术创作搞各种方面艺术的，他们就是这样经常约出来，今天看场电影，今天看场电影，但纯粹就是因为他们喜欢电影艺术
1: 哦，
0: 然后就觉得
1: 对、欣赏片子
0: 跟你聊电影、然后大家可以聊起来，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在一起看电影，就看了很多很小众然后世界各地那种艺术电影，有些电影真的很沉闷，都是台词也没有，然后就几个小时，但是我们就看很多那样的电影、
1: 但是跟这种人看电影他们是会有一些解析，甚至他们要写影评的。
0: 对，
1: 我觉得跟这种志同道合的人看一部片子，他其实会带领你去鉴赏这个艺术、
0: 他就纯纯就是看电影，他就是为了看电影
1: 就是看电影。
0: 对、
1: 好，小苦瓜说他说这个男的他跟女生关系都不错、很会逗女孩子开心，然后我以为只是对我一开始就是8年，哎呀，终究是我冒昧了。
0: 哎呀，清醒过来就行了，姐妹。
1: 妈呀，
0: 这个
1: 8年，
0: 世界上有海王这种东西的存在。
1: 哎，温特姆他说这个好好玩，他说他摸我的马尾辫。
0: 哎，有些男生就是这样，非得身边放个小虫子揪你的头发。后来我就专门去问过，我说你们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行为？他说是吸引女生注意。我说就是吸引了讨厌的注意也无所谓嘛。
1: 哎呀。好啦，那今天我们时间到这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祝大家周三工作生活好心情。
0: 是的，明天再会。
1: 明天见，拜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9: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变真，可发生是缘分，是情是你未遗意，请看真。怎可变真，可发生是无声的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3: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5: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听众朋友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进行到现在，哎呀，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哈。
6: 对，
5: 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还有最后几个小时，我们这次大型的爱心援助活动就将全面落下帷幕了。所以说不管

0: 么原因到现在还没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抓住今天最后的这个机会。
1: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嗯，
1: 错过了今天，你再想申请皇室高方啊，只能是原价来申请了。
0: 对，
1: 不仅没有任何的赠送，药费上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减免。
0: 嗯，
1: 而且像这样的活动啊，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毕竟想要举办这样大的活动啊，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赶着了是你的幸运，如果说是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
0: 嗯，
1: 电话肯定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就是前两天不着急的人他今天也开始着急了。
0: 对，
1: 很多人没打，把这到今天到现在呢也没有抢上这个名额啊，但是呢大家呀，这个我帮不了大家，尽量的打吧。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电话其实越难打，说明了申请的人越多。
0: 哎，
1: 说明大家呢比较认同皇室膏方，能够获得大家认同的药，效果一定不会差。
0: 对，
1: 所以说只要大家参与上了，用上皇室膏方，省钱不说，那康复疾病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患者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了。
0: 真是这样，就像什么呢？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哈，你上饭店吃饭，你说同样就两家饭店，一家是哎呀人满为患排队，另一家生意冷清没什么人儿，你说你会怎么选？要我的话，我肯定选那人多的饭店，因为人多说明他家饭菜一定好吃。所以说，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什么事儿哈，大家应该看看别人，看看身边的人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咱也避免上当啊。
1: 没错，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也可以听听身边那些用过皇室膏方的朋友怎么说。
0: 对，
1: 皇室膏方到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患者，难道说大家都是因为听我节目才用上皇室膏方的吗？
0: 嗯，
1: 并不是。
0: 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广播的收听的人群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患者却在逐年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身边你的朋友口碑传播，在最终呢才加入到皇室养生院的。
0: 嗯，
1: 啊，而且很多患者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实践的效果替我们做宣传。
0: 嗯，
1: 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呢，要远比我们节目大得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全国拥有这么多的用户。
0: 对。
1: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医术比我高的、讲课比我好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不见了？而我们一直能够陪伴大家走了20多年。首先第一点就是皇室膏方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呢，你再讲的天花乱坠，老百姓用上以后呢，10个人用上8个人没效果，那最终大家互相私底下一宣传说那个杨老师给介绍那个药啊，那净调理人的。
0: 对
1: 啊，世间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坏的口碑它也是口碑呀。
0: 对呀，
1: 啊，那只能是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怎么会用的人越来越多呢？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节目呢坚持了1年2年没了，它为什么没
0: 了？
1: 那就是你真正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用脚投票，你不自然就自生自灭了吗？
0: 对
1: 啊，再有就是呢，我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包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是以帮助大家为最终目的的。
0: 嗯，
1: 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让大家呢100%的满意。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而为大家服务。
0: 对，
1: 那就好像这次活动啊，济民可亲总共拿出了超过1亿的资金来援助大家，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真金白银呐。
0: 对呀，
1: 虽然是慈善基金会的钱，那也是企业拿出来的利润。
0: 啊，对呀，
1: 这些钱是皇室膏方卖20年都赚不回来的，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经过李一海董事长的特批，这些资金全部拿出来援助大家。
0: 嗯，
1: 这就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啊。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以服务老百姓为主的公益栏目。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公益栏目做着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做公益是需要花钱的。
0: 哎，
1: 除此之外呢，除了花了钱还得有人信你，否则你花再多的钱也相当于是白花呀。
0: 对呀，
1: 而且做一时容易，一直做就很难了。
0: 嗯，
1: 说简单点，如果你背后没有资金的支持，就凭你个人想做公益呢，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黄氏养生院能够呢一直在，因为黄氏养生院的背后呢是有季明可信和李海董事长的大力支持的，
0: 嗯，
1: 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利润，甚至于倒贴着钱也要让老百姓呢见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所以说黄氏养生院和季明可信能够收获这么多的支持，不单单是因为药好，更是因为这颗服务于民的爱心，也正是见到了大家的不容易，才会开启这样一场暖心的援助活动。而且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您也好，李海董事长也好，你们的心跟大家是在一起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因为你们能够发现大家的难处，最终通过努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难处。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一样啊，你看，因为你们知道年龄越大的朋友治病就越困难，所以说呢才会设定这样一个活动政策。你看年满60岁的患者申请黄氏膏方每盒是减免30块钱，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块，而且我们申请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哎呀，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们仅此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
1: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
1: 最后一个机会啊，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想省钱治病，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亲身想试一试的话呢，这个机会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0: 嗯，
1: 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我说呢这个时候不要犹豫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还在犹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机会了。
0: 对，遗憾错过。
1: 其实我作为患者来，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越早用上黄氏膏方，越早能够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你花的钱越少。
0: 嗯。
1: 啊，你还能够省钱，赶上这样的活动了，非常难得。反之，如果说你这个病啊，你3个月之前你在犹豫，3个月之后你还在犹豫，结果你发现你养病如养虎啊。
0: 嗯。
1: 啊，或许你现在看的有些病啊，它好像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病大病都是由小病慢慢养成的。
0: 嗯，
1: 你真正小病拖大了，大病成了绝症了，那个时候花钱那就不是你，就是卖房子卖地，你身家都搭进去以后呢，不见得能保住这条命啊。
0: 对，
1: 啊，就好像我们有两位患者，他们俩之间呢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两位患者，一位呢叫黄丽仁的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把他们这两个情况呢，跟他一个叫胡梦兰的，
0: 嗯嗯，
1: 两位是邻居，
0: 嗯，
1: 同样得的都是糖尿病，
0: 嗯，
1: 啊，都出现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等等的这些合并症了，
0: 嗯，
1: 平时也总在一起呢聊天交流这个病情。有一天呢，这个胡梦兰就无意当中听到咱的节目了，听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我们的节目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而且很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特别的真实。
0: 嗯，
1: 用他的话讲，就是听我们节目里都是真实的患者，
0: 嗯，
1: 真实的老百姓。
0: 对，
1: 所以说呢，他就动心了，就申请了几盒黄氏膏方啊，啊，这个想用这种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吃一吃。
0: 嗯，
1: 同时呢，他也推荐呢给这个黄丽仁说你也试一试。啊，但是呢他这个老邻居黄丽仁呢并不相信，
0: 嗯，
1: 还说这个胡梦兰呢是你现在呢被这个
0: 上当了，你
1: 这老师忽悠了
0: 啊
1: 你就听这老师讲了几节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说去医院那么大的医院都没啥好办法，
0: 嗯，
1: 啊，谁说能治的话呢那就是忽悠你，
0: 嗯，
1: 那结果这个胡梦兰呢药也买了啊，就用吧，
0: 嗯，
1: 忽悠不忽悠，我买了药以后的话呢我吃吧，先吃了以后我吃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0: 再说。对，
1: 结果用完以后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人家用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心脏比以前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脉也够用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什么、
0: 嗯、
1: 睡觉比原来强多了，
0: 你看这很重要啊，你睡好觉你好多毛病都会没有。哎
1: 哎，原来睡觉的话呢后半夜准醒，哎，发现呢现在呀原来呢一点不行，2点早早的， 现在呀，3点、4点、5点才能够醒了。
0: 嗯。
1: 睡觉睡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
0: 你看多好。
1: 胡半乐就把这个情况呢说，我吃的确实很好啊，这个东西、
0: 嗯、
1: 比我以前吃的药，医院给开的药都好。他就把这个情况呢、
0: 嗯、
1: 跟他的老邻居黄丽人说了，
0: 那
1: 说这个药效果不错，你赶紧用。
0: 跟着用没有？
1: 但是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呀，
0: 啊，
1: 他还是不相信。
0: 还不相信，
1: 说你这说什么呢，说你这个可能是心理作用。
0: 有天哪
1: 啊，你这是被忽悠的心理作用了，魔怔了，然后呢总没作用，你可能觉得有作用。
0: 嗯嗯嗯。
1: 在这之后啊，胡梦兰的效果是一天好过一天的
0: 啊，
1: 血压血糖逐渐的开始恢复正常。你说心理作用还能让血压和血糖下来了？
0: 嗯，
1: 对吧，你说我头晕
0: 这
1: 个我心理作用感觉呢晕减轻了，你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这是指标上的改变，你心理作用能让指标改变了。
0: 你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哎，降压药降糖药也逐渐的开始减量。
0: 嗯。
1: 在这期间呢，他也多次的还是跟这个黄丽人讲，说这个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你应该用，确实这个药不错。
0: 嗯。
1: 跟民间的任何什么中药西药猛药藏药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黄丽人这患者呀，他是这个是比较顽固的一个人
0: 啊，他还不信，
1: 认死理儿，
0: 还不信，
1: 哎，认死理儿，
0: 哎呀，
1: 弄得这个胡梦兰呢，他老邻居啊，给老给介绍，人家老不信呢、
0: 啊，
1: 弄得这个关系还不太愉快，
0: 哎呀，
1: 啊，他是老想喂他，说这好药确实是好，他是一副好心，但是呢，黄丽人就是死不信。直到后来呢，他看到人家这个胡梦兰的身体状态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甚至于能出去跳广场舞了，
0: 嗯嗯，
1: 而且把降压药降糖药呢都停了，他开始相信了。
0: 啊，
1: 因为你再嘴硬没有用啊，事实胜于雄辩呢。
0: 啊，
1: 这个时候呢，胡梦兰恢复的已经非常好，就是用简单的讲，就是用黄氏膏方这一个药代替他原来吃那一把药了。
0: 啊，
1: 人家别的药几乎是不吃了，就用一个黄氏膏方，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心脏也好，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香，方方面面都好。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最后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呢，是在他这个老邻居胡梦兰用药将近一年以后，他才把黄氏膏方用上。
0: 嗯，
1: 不过在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疾病发展比原来就重得多了。
0: 嗯，
1: 而且肾也出现问题，尿蛋白三个加号。
0: 他俩恰恰相反，人家是越来越好，他是越来越糟糕。
1: 因为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这个病它肯定是一年一年的往前走啊。
0: 肯定发展，对。
1: 对呀、啊，发展的会非常快呀。尿蛋白三个加号，经常感觉乏力。
0: 嗯、
1: 他马上赶紧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0: 你看这回用上了，终于是用上了。
1: 哎，但是他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
0: 哦。
1: 他这个治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呢他后悔了，因为呢他要能够跟这个他这老邻居胡梦兰要同时用的话呢，前后脚用上来，
0: 嗯，
1: 那人家能出去跳广场舞了，他自己也好的应该是很好了。
0: 嗯嗯嗯，
1: 但是自己白遭了一年的罪不说，让自己的病还越来越重了。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要敢于尝试，
1: 这期间他还跑了好几次医院，你说跑一次医院他得花多少钱呢？
0: 对呀，
1: 除了报销的就自己拿的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1: 还不如他自己后悔，还不如早点呢跟自己邻居一起用上黄氏膏方呢。
0: 嗯，
1: 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听没听咱们的节目啊，他这个非常的典型，我把他俩这个病例啊跟大家也说一说。
0: 嗯，
1: 也因为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我们想通过这两个病例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呢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如果说我一点压根就不想用，我就认医院，或者说就认呢我现在吃的药的话呢，那行，你我节目你都不用听。
0: 嗯嗯，是。
1: 但是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说我想试一试呢，啊，我总有那么一天呢，我想试一试这个黄氏膏方的话，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这种想用用、想试一试的想法的话呢，晚用不如早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晚用不如早用呢？药的价格连年上涨。
0: 嗯，
1: 作为一直关注我节目的老听众朋友来讲，你十年之前黄氏膏方是这个价格吗？不是吧？
0: 不是、嗯、
1: 现在是什么价格？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不能说是你越来越便宜，那首先是价格的原因，还有一个，你说你三年之前就听我的节目了， 三年之前你可能身上是点小毛病，那个时候你吃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好了，你不治，你三年以后你现在成了比较大的毛病了，你可能你五个疗程才能好了。
0: 嗯，
1: 你又招了多少罪，你又把那个病呢养得多严重了，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更何况你赶上这样的活动的话呢，这种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这么买下来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甚至于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那你这个时候不用，你什么时候用？
0: 嗯，
1: 再加之赶上人体新陈代谢是最快的时间段，
0: 嗯，
1: 借助天地的阳气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啊，你那病好得快，到了秋三月，阴气渐重的时候呢，你不害怕，
0: 对，
1: 你犯不了病了，到了冬三月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0: 多好啊。
1: 哎，所以说呀，大家呢想治，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都占全了。但是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有需要的想试一试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你还在犹豫的朋友，你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有的朋友哪怕是没有活动，他们申请都非常积极，而有的朋友哪怕是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还在犹豫，哎呀，这就是治病的心态和选择，两种选择往往导致两种结果。刚刚杨老说的这两位患者，你看那真是啊，事实面前是吧，你必须要承认。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他是听节目最早的人，但是他却成了最晚上车的人。与其你在受尽折磨之后你再选择黄氏膏方，真的不如现在有活动你试一试，给黄氏膏方机会，更是给自己康复的机会。
1: 对，因为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以前吃过多少药啊，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是跟你以前任何用过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什么宣传的药啊等等这些药，它完全不一样的药。
0: 嗯，
1: 怎么不一样啊？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
0: 对，
1: 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你花钱买不着的。它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理念，民间的药方呢，无论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你不可能有的。
0: 嗯，
1: 它正是它这种独特的治病理念，就决定了它有独特的治病的效果。才能解决一些民间的药方呢，不论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同时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可能有些人呢也吃过一些亏，上过一些当，花过一些冤枉钱。但是你不能因为呢买过两种错误的药品，你就认为呢全世界的药品呢都在忽悠你。
0: 嗯，
1: 对吧？我们的节目别的不说，我们的节目呢在哪一播都是10年20年的播的。我们就以呢京津冀地区为例来讲，我们这应该是第9个年头了。
0: 对。
1: 你就想一想啊，你说这么多的患者当中，一个患者啊被杨老师忽悠了，两个患者被杨老师这个讲课呢迷住了，
0: 嗯，
1: 那么多的患者都真金白银的用黄氏膏方，难道说都傻吗？
0: 对呀，
1: 如果吃了以后没作用，自己用了还不算，还得给老伴吃，老两口用了还要给孩子用，哪家的钱是刮大风带来的？所以说呀，我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来讲，你赶着这种活动机会了，又是给你减现金又是给你赠药的话呢，全是让你少拿钱多拿药。
0: 嗯，
1: 你最需要的都给到你了，这种机会你不尝试你什么时候尝试？
0: 对呀，
1: 当然说我们退一步来讲的话呢，有些患者可能现在用了一些药物，不是黄氏膏方，用别的药效果也治的这个病症呢，治的效果也不错，那你就不要轻易的换。
0: 嗯，
1: 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呢通过各种药物啊治疗的手段，身体越来越健康，黄氏膏方就是一盒都销售不出去啊，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同样也会非常的高兴。
0: 对，养老的意思就是黄氏膏方至少是我们大家在无助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真的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哈，你才去选择黄氏膏方，因为你越早用上，你才能越早康复疾病，越早健康。
1: 对呀，你像我们第一批抢上活动名额的患者，这已经用上黄氏膏方几天的时间了。
0: 嗯，
1: 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很多人跟我反映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 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稳定了，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你看，就这些患者的反馈啊，让我们非常的高兴，让我们觉得我们这块工作是。

0: 常有意义的。那很多人奇怪，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快。于是呢，有的人一开始呢申请的少，然后呢最佳的申请想多丁啊，他最佳的最大分的，甚至于呢开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申请。也有的人呢后悔呢没早点用上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只要用上了就是好事。
1: 对，
0: 我也希望大家呢不会再有遗憾，只要能从现在开始用药那就不晚。更何况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大家呢用皇室膏方的最后一个参加活动的这么大优惠的机会。
1: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机会所剩不多了，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杨老，这次活动有很多朋友之前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甚至半年一年，但是一直都没用皇室膏方，这次是终于下定决心申请上活动，也用上了。也有一些曾经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断药的患者哈，也通过我们这次活动重新用上药了。就像您说的，或许大家之前没能用上皇室膏方，但是只要能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来得及。
0: 对，当然这次活动也有很多老朋友来申请，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朋友啊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活动确实省钱。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些老朋友是心存感激的。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总是感谢我帮他们治好了病，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因为我给大家治好病的是我的本职工作，反过来是我应该感谢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份信任，尤其是很多朋友除了自己用皇室膏方啊，还在向身边的人呢给我们宣传，让身边不少的人呢也用上了皇室膏方。我觉得这份信任和爱心是无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次活动啊，向大家呢表达我们的谢意。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去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一如既往的能够向身边的人呢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健康的队伍当中来。
1: 对，没错，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行善之人天必有之。多一个人因为大家的传播而收获健康，大家就会多一份福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后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很难再有。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

0: 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哎呦，杨老您好。
1: 您好。
2: 啊，我您和您的团队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2: 哎呦，真是真金白银的呀。帮助了很多有病的困难人员，好棒，感谢啊！
1: 不用客气
2: 啊！
1: 我黄石养生院呢，包括我讲课，从来不长耍嘴皮子，我们一十一二十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2: 开始我们这老太太这听啊不相信，您知道我，所以说家伙这么老些钱不可能，结果您真的兑现了，哎呀！
1: 那每一位患者拿到黄石膏方以后的话呢，那实实在在连家庭住址、连门牌号都报出来了，那很多人你都是知道，那是你的街坊、你的邻居拿到黄石膏方了，这还有假呀？
2: 对对对对，
1: 哎，
2: 还真是，要像您这个团队的呀，真是很少很少啊！您真是真挺棒的，您知道吗？我呀。这次我是一个北京的农村的，我今年77岁了，我这就想着呢，您知我也挺多的病，我想着就说能不能给我报个名。
1: 像您这种情况的患者特别多的，这不是一位两位
2: 啊。哎呀，真是。因为我们农民嘛，就退那个养，他不叫退休金，养老金也不点儿，再说了老有病。自个儿有这点积蓄已经都花没了，也是您说是吧？又想活着，您说也挺难的，您说是不？
1: 对，那我一会儿帮你登记，不用着急啊。
2: 哎呦，那真好，我和那是买了7瓶，吃了就快4瓶了。您知道不？还效果挺好的。
1: 对，
2: 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还
1: 效果挺好。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什么病症啊？
2: 我跟您说呀，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免疫功能特别差。第一个就这干燥综合症，原发性干燥综合症，这个病吧很不好瞧，他就说我是免疫功能低，到哪儿瞧去都不行。只有回头现在他让我吃那个激素，我不敢吃，我怕我拿虎骨的捂着吃坏了。所以说现在我吃着您这个呢，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平稳，我能支持得住。
1: 他用了4瓶黄石膏方，就感觉呢这个身体能扛得住了，
2: 感觉有点儿，就是我不那么痛苦了，我能这您这嘴鼻子眼全干着呢。
1: 4瓶黄石膏方就不像原来那种干干巴巴的，就跟那个身体啊，就跟那焦渴的状态，那个情况已经有点润泽的感觉了，是吧？
2: 对对对对，他就说您自个儿啊，在您自个儿这种情况下，我能承受得了，能活下去了。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我只有
1: 4瓶。你要知道，干燥综合症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大夫你跑北京，你怕也治不好啊。
2: 我协和都去了，他就说让吃那个激素嘛，我都不敢吃嘛。
1: 对，
2: 您知道我这个病不？能够，我现在能承受得住了，就说
1: 用4瓶能承受得住了。您坚持调上大半年、一年下来以后，你这病不敢说都给你恢复一多半了。
2: 我能够啊，完下就是说我能活下去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您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想我这个病好。您知我周身上下全是皮下脂肪球，都跟那黄豆粒儿那么大的。您那从那皮肤上一摸，把它咯哒咯哒咯哒都，
1: 哎
2: 呦，就那个硌手。您看我吃这些日子吧，它全都没了。
1: 嗯，化你痰湿呀，皮下的结节给你化掉了，慢慢把这种体质改善过来，你那个干燥综合症才能真正的好啊。
2: 啊，就说这个，这个皮下脂肪球也全都好了。您说是不？我没想这毛病能好。再有一个，我这是心脏病，心律失常跟心律过速，左边心脏有时候还疼。我通过吃这3来月呀，不到4瓶。这样来讲呢，他轻省多了，您知道不？现在他都有好转。
1: 这就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能把一些疑难杂症，像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等等一些大病重病的，用民间的药方治不了，他治的效果更好。同时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皮下脂肪瘤啊、心脏啊，整体就给你解决了。
2: 还有一个，您知道我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我病比较多，我这颈椎、腰椎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也是，我又晕又吐的，去了五趟这个黑街，去了五趟这急诊县医院。您知道，他们都让我做手术，都给我照核磁了。他说你压上了，得做那个手术，我不敢做。您知道不？之后我就慢慢吃着这个，哎，我现在您知道不？他不晕了。也不吐了，
1: 哎呦，
2: 就是，
1: 太好了，这效果就是
2: 不晕不吐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这个走路舞的吧，比以前强点了，
1: 对，
2: 就是那样，不是都好啊。
1: 我说实在话，就您这四瓶黄氏膏方用下来这种效果的话，就没有援助，你该治不也得治吗？
2: 是啊，我就是想着嘛，
1: 没有援助该治也一分钱，那没一分钱不援助你也该治也治呀，因为这么好的效果你在哪都找不着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这种困难家庭我们还是要援助的。
2: 哎呦，那真好，
1: 给你登记就行了，你别着急了。
2: 哎哎，行了，您给
1: 我，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杜秀敏。
1: 木土杜是吧？
2: 哎，木土杜，秀的一和木，一个那个奶的，杜秀敏。
1: 啊，杜秀敏，敏捷的敏是吧？
2: 啊，对，一美字搁一反文。
1: 啊，好，哪里的听众？
2: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
1: 嗯。
2: 鹿城镇太子府村。
1: 嗯。太子府村是吧？
2: 啊，对对对。
1: 杜秀敏，
2: 嗯，
1: 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
2: 哎，行行行，杨老师那个，谢谢您了啊。
1: 祝你健康吧。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多保重。
2: 嗯，哎哎，得了，您也好好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大家服务。
1: 不用客气。
2: 嗯，
1: 好，回见回见。
2: 嗯嗯，回见回见。
1: 哎，
0: 好，再会这位听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是金明和信的这个受益者。
1: 老朋友了。
3: 哎，我那个吃了药，吃了大概有10个月了吧，收到了那个这次减免的这个药，
1: 援助的这个药品也收到了都。
3: 收到了。
1: 哎呦，那太好，那等于参加上这次援助活动了。
3: 参加上了。
1: 嗯，太好了，
3: 那个杨老师，我把我情况给你汇报汇报。
1: 好。
3: 哎，我吃这个膏方呢10个月了，我主要的都是这个，我是个痛风患者。
1: 嗯。
3: 上次您给我给你通过一次话了。
1: 嗯。
3: 通过一话了呢，这个吃你给我开了15副那个小肠药，就是那个药引子。
1: 嗯。
3: 我也吃了，吃了以后呢，心里比以前好多了现在。
1: 对。
3: 原来呢，我就是有，比如说有时候我这个痛风的时候就是犯的时间比较频繁。
1: 嗯。
3: 嗯，这个比如说原来吧，老是犯一个月呀，犯个一回两回的。
1: 嗯，
3: 这一段时间他吃着膏方吃的呢，我觉着那都是时间长了，
1: 嗯，
3: 时间长了，反正不有2个月，有时候2个多月啊，这个犯一回痛风，
1: 间隔的时间变长了，
3: 变长了。
1: 痛风他用黄氏膏方，现在只要是这个时间呢，间隔的时间延长了，
3: 嗯，
1: 接着往下调，它证明了体内的嘌呤碱的物质呢，得越来代谢的越来越正常了，
3: 哦，
1: 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3: 哦。我因为我您看我今年这个我是54年生人，
1: 嗯，
3: 54年生人，我到现在吧，就是前半年吧，我这个做了一次体检，
1: 嗯，
3: 我这个这28项7-5是痛风高，重尿酸高，其他都没问题。
1: 你看，
3: 人
1: 体的有短板的，就这个方面有点问题呢。我们用黄氏膏方，慢慢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3: 再一个呢，杨老师，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腿呢没有劲儿。
1: 嗯，
3: 他这么要比当时比以前有劲多了，他都是这么一站起来以后啊，他这个你要马上走不了，得稍微的，是哪怕待一秒钟呢，我再往前迈腿还行的
1: 啊。
3: 就是你说将来以后这吃这个黄氏这实在这药膏，
1: 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这属于筋骨微软嘛，肝肾亏虚的比较严重。
3: 哎哎，
1: 啊，肝肾亏虚，筋骨微软，这个用黄石膏方一点一点的调的越来越好，一点点能恢复了。
3: 哎，
1: 嗯，
3: 行，
1: 嗯，
3: 现在总是现在我跟你说，杨老师，我就是这两个膝关节没有劲儿，他当然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吃药以前要强多了。
1: 腰膝酸软嘛，
3: 哎，
1: 就是他肾亏的比较厉害。
3: 哎，
1: 你这次把黄石膏方用上，
3: 嗯，
1: 你连续用上一个月，
3: 哎，
1: 我估计你这个腿就有劲儿了。
3: 哎，行行行。
1: 嗯，
3: 我这还给加的药引子吗？不用了吧？
1: 别的暂时不用加。
3: 哎哎哎，我就感谢话我也不说了，反正我都跟你走了。
1: 不用客气，
3: 啊，
1: 多保重，自己能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哦，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回见回见。
3: 好，谢谢。哎
1: 哎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姚老师，你好。
1: 哎，您是老朋友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4: 哎，我用的老好了。
1: 嗯，
4: 我这吃了一年半了。
1: 啊，老朋友了。
4: 哎，我老想着跟那个杨老师说话，我就是不会说。
1: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排号排进来了，说一说吧，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自己原来怎么不舒服，哪受益了？
4: 哎呦，我老多受益的了。我血压高，血糖高，睡不着觉，那个心脏也不好，就是难受，慌慌心，扑腾心，这会儿这些病都没有了，太感谢了，杨老师。
1: 别客气，那等于现在用黄石膏方，血压、血糖、睡觉、心脏都好。
4: 都好了，我吃到8个月后，嘛药都停了。
1: 降压降糖的，治失眠的，治心脏的，这些药都停了，
4: 都停了，光喝这一壶膏方了。
1: 啊，这就是我们讲，我说用这一种药代替患者那一把药嘛，在你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4: 啊，真是体现出来了。
1: 那你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4: 血压高了很有10好几年了。那个
1: 用黄石膏方之前，你血压是多少？
4: 有的时候吧，到140多就受不了，脑袋疼。这时候脑袋也不疼了，170多最高，
1: 对，
4: 就受不了了。
1: 嗯，
4: 哎呀，太感谢了。
1: 啊，现在那血降压药也不用吃了，血压能到多少？
4: 120-130。
1: 哎呦，这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
4: 哎呀，我这会儿真，他们说你怎么这会儿那么好啊？我要是我跟你说吧，我那会儿。就不行了，哎呦，难受的，我就是说不能活着了。
1: 啊，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不舒服，感觉呢这个确实身体已经非常严重了。
4: 哎，像住院的吧，嘛都查不出来。
1: 嗯。
4: 查脑袋，查心脏，嘛哪也查不出病来。
1: 对。
4: 嗯，就是不好受。
1: 啊，用了黄石膏方，就光是降压药呢，吃10来年能把降压药停了，这很多人做梦都想的事情。停了降压药，咱们不用担心呢肝肾的损害了，而且呢停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这么好，那再不用一辈子吃这个降压药。那降糖药也停了，原来血糖是多少，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嗯，也10好几年了吧。
1: 嗯，
4: 那个最高10到17。
1: 嗯，
4: 还有胃口病呢。
1: 啊，
4: 胃口病老厉害了，吃这些药吃1把药。
1: 嗯，
4: 你知道吧，吃11壶，吃1壶有的是撒的，有的是凉的，这一天排呀根本就排不过来，我老是一块就吃了。
1: 嗯，
4: 就这样就吃上这个胃口吃坏了都。
1: 啊，吃1把1把的药，最后把胃吃坏了，那用了黄石膏方这胃口也舒服了。
4: 啊，胃口也好了。
1: 嗯，
4: 胃口也好了。
1: 啊，胃口也好了，血糖也正常了，降糖药也不用吃了，胰岛素不打。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4: 哎呦，睡眠别说了，这个睡眠我一宿睡2小时。
1: 嗯，
4: 一宿起来10回8回这样的。
1: 净起来跑厕所了。
4: 哎，光跑厕所。
1: 嗯。
4: 有的时候五分钟一会儿。
1: 嗯。
4: 睡不着一宿光起来。
1: 嗯。

0: 到十分八分完后就数不过来
1: 了。
0: 啊，也就这样的。
1: 那用黄石膏方现在呢，等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这睡觉也睡踏实了。
0: 哎，晚上最多起来两次，就起一次。
1: 嗯，
0: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1: 那在用黄石膏方之前，我一天在节目当中讲，我说用这种药方子，只要病症适合，用这一个药代替很多老同志那一把药，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说你我那么多病，你这一个药都能治了。在你身上，你用完了以后，这八个月把所有药都停了，比你那一把药也好使，这不就体会到了吗？
0: 我那会儿在那个叫马马丁医院，神经病医院，
1: 嗯，
0: 买药吃那个睡觉的，
1: 嗯。
0: 也不行啊，吃的拿的我人都不行了，
1: 嗯，
0: 哆嗦走道
1: 啊。那你就这一吃精神类疾病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你就吃时间长了以后，你好人也吃坏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那药就把人就拿坏了。
0: 哎，
1: 那但是现在呢，用黄石膏方的都调过来，那些药都不用吃，一点一点的都恢复了。你看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0: 精神老好了，都说我精神老好了。
1: 嗯
0: 嗯，那个孔丽老师，有时间就给我来电话。大姨，等着，你那个保重身体啊。
1: 哎，
0: 那个杨老师得表扬表扬孔丽，孔丽的
1: 表扬他，他是盼着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健康了，他们才有成就啊。
0: 哎、
1: 包括这次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0: 申请到了，我俺家俩姑，俺家金子，我这会儿都给他们申请上了。
1: 你就是一个活广告，你走到哪，只要身边的有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想要用黄石膏方，一打听你这个，他肯定想用啊。
0: 男的姑，他就是想吃，
1: 嗯，
0: 早就想吃，他吃不了啊，我说他吃不起，他一个月，他才开60来块钱的退那个，
1: 哦，
0: 村上才开弄几个钱，我说他吃不起，我这会儿给他买上了。
1: 对。赶上这次活动机会的话呢，就是手里有点钱的老同志都可以试一试嘛，等试的确实效果好了以后呢，然后咱们再想办法，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再想办法。重要很多人还是担心一个效果不好了，我白花了钱的，老是担心这个问题。
0: 哎，对对对，有这，
1: 对吧？
0: 我这给他们都报了2份，我那个我家这边兄弟媳妇奶那边姑们都想吃。
1: 嗯，非常好，给他们申请上了以后呢，再合适不过了。
0: 啊，我给他们申请上了。
1: 嗯嗯。
0: 你哎呀，杨老师太好了，我就不知道说嘛，太感谢你了。
1: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调好了，八个月把一把药都减了，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也不会说。
1: 哎，不用，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杨老师，祝你健康啊，
1: 好，
0: 也多保重身体。
1: 好，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哎，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 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3: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
1: 哎。
4: 我听咱的节目啊，我想申请一个，麻烦您老给我申请一下，就是。
1: 申请这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4: 是是是。
1: 好，我听一听你什么病情，你家庭什么情况？
4: 我是膝盖疼。原来是耳鸣，头上就是老是有那种急溜的叫声，后背也压得慌。我是农村的，没有做过什么体检呀、什么也不会说那些个医院的学名字是。反正就是吃不好东西，就像打嗝上的，上吃下去的东西又上来在胃口里边。
1: 吃点东西老往上反，不往下走。
4: 对，主要的就是膝盖疼得动弹不了了，原来就10来年了，疼的还得坚持，农村嘛都得坚持干活吧。
1: 对，
4: 不干活咱就说没有收入啊，我今年才55岁。
1: 哎呦，还年轻呢。
4: 要不着急呢也是。
1: 这就年轻呢，有了毛病以后呢还没有钱治，然后呢还咬着牙还得干活，还得挣钱呢。
4: 对对对，上有老下有小，必须得坚持啊。
1: 对。
4: 嗯，
1: 所以说这老年人不容易，其实呢这一批像这一茬的中年人更难呐。
4: 上有80多岁的婆婆，现在我还不与婆婆体质，做饭干什么都是婆婆，我就不是着急吗也是。
1: 对，啊，我特别理解。那等于是用过皇室膏方是吧？
4: 啊，对对对，你老用过。我原来咱就说吧，没有时间听你老广播。熊大去年动弹不了，在炕上坐着闲着，无意中听你老讲座，听了我觉得是大。过了春节以后开始用你老的这个皇室膏方，用的效果效果还挺好，就是头吧没这么嗡嗡响了，睡觉吧觉着躺下可以好一点了。怎么说呢，这个膝盖呀、它那个疼不太累动不了吗？老伴儿说要不那个上医院检查检查看看吧。说搞换关节，我害怕呀。
1: 啊，这个岁数医院就建议要换关节。
4: 对对对，
1: 一个是换根本就换不起呀，那关节和换一个关节那可不是说几千几万能解决的事情。
4: 是是是。
1: 再一个就是说有这份钱你换了以后呢，什么东西也是原装的好，给你换个人工造的关节，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是是是，杨老，我太激动了，对不起。
1: 啊，我理解你，我理解你。55岁，上有老下有小，你很难呐。
4: 是是是。
1: 然后当时用了皇室膏方，这个脑鸣啊，这个膝盖呀、这些方面都有改变。
4: 对，我喝了大过完春节喝吧，觉得可以下地慢慢举着。没有管棍，咱就说句什么话呢？老伴说，要不给你买个管棍吧？我说不要，太寒碜了。50多岁，我说举着那个什么扫地的那个扫那个土簸箕，有个棍嘛，有时候就给孩子们做饭。
1: 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觉得50多岁的人，我就拄个拐棍，我成什么了？
4: 对对对对。
1: 听出来了，你是一个要强的同志。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呀，这一次呢，正好我说呢，最明可信就是让这些呢，生活看不到希望，疾病康复看不到希望，没钱治病的患者呀，希望你们在遭受了疾病的痛苦以后，能够呢，就像暴风骤雨以后呢，见到天空的彩虹一样，让生活见到彩虹了，让疾病康复见着亮了。
4: 是，我不就寻思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是的，我说可以旅游，可跟别人一样，马上玩去。 我就想知道可以伺候老的，可以帮助小的，看看孩子，送送上学就可以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就你这方呢。

0: 责任感，上治好病了以后呢，上面伺候老的，下面能够呢把小的养育成人了。我说就凭这一份，
1: 对对对，
0: 你的这份这个什么，
1: 给儿子和媳妇腾点时间，靠他们安心的，他们有个小买卖。

0: 是河北省沧州市阳关店。
1: 阳关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给你登记上了。
0: 好，谢谢谢谢杨老，杨老，
1: 多保重，
0: 谢谢，
1: 好，多保重吧，这么年轻你。
0: 嗯。
1: 好，咱们下次再聊。
0: 哎、好嘞。
1: 嗯。
0: 哎，好，下次再聊，杨老。
1: 好。
0: 嗯。
1: 好。
0: 好，谢谢，太谢谢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您好。
3: 我参加的活动我已经要收到了。
1: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10年20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3: 是是。
1: 嗯，
3: 我走跟您走1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啊。对。
1: 嗯，
3: 您为我们老百姓啊，甭把我们老百姓失望药、
1: 哎、
3: 为我们老百姓真关心呢。
1: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3: 真跟我们亲人一样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而不是说在嘴上来。
3: 好，这毛病好了，我跟你说说。
1: 好。
3: 我是腰疼腿疼，前列腺都有毛病，天津北京哪都是指便花多少钱了，这药这那的吃吧、也没管事儿。在您这吃了1年多，我现在基本上都说要差不多了。
1: 啊，非常好。
3: 哎，哪都可以，要不咋非常谢您呢。
1: 啊，
3: 您为我们老百姓真造福啊。
1: 啊，确实很多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啊，解决了他原来呢很难治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好那些病症，以后才跟随我们一直走啊。这其实就是疗效在这儿做主啊。
3: 是，莽霸老百姓吃棒药，您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真没处找这亲人家，真是好。
1: 哎、原来那个腰疼到什么程度啊？
3: 腰疼那走不了道，猫腰。
1: 哎呦，有几年了这个毛病？
3: 这我这个。有10年了。
1: 哎呦，10来年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吧。
3: 哎，这10来年啥没干，啥干不了。
1: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这个药就能舒服一点了？
3: 半年吧。
1: 半年用下来越来越舒服了。
3: 哎，现在基本上都算差不多了。
1: 腿疼，原来腿疼的也受不了。
3: 腿疼的拨了盖傻花的腿肚子连胀带腿拨了盖这傻花真叫我巴都得跪那儿走不了。
1: 哎呦、啊、那现在上个厕所端那起呀、啊、这些受不受影响？
3: 现在反正好多了。
1: 好多了。
3: 啊，原先你这蹲着你就坐那个坐便座啊都不中，都接不了手。
1: 哎呦，很多老同志呢深受这个困扰。现在用黄氏膏方一点点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个不用照这份，就那个前列腺原来主要是夜尿多呢还是憋不住尿呢？
3: 憋不住。
1: 老是憋不住尿。
3: 对对对，一天得尿15-16泡子，那大腿的腿都迈不动步尿的。
1: 哎呀，
3: 现在可以了，有点劲儿了，浑身的能干点事了。
1: 小便次数少了，能憋住尿了。
3: 对对对。
1: 哎，那、哎、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这次这个黄氏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那将来呢恢复的身体，从后期不管是养生来讲、治病来讲呢，那效果更好了。
3: 我得且跟您走呢。我永远这辈子忘不了您呢、
1: 啊、
3: 您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可真好。
1: 不用客气。
3: 那个您谢谢林老师成天插话问我们，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这那咋问咋用那那好了不那那的。
1: 林老师是吧？
3: 是是是。
1: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3: 真跟您的是跟我们亲人一样，真的好。
1: 别客气，这都应该这么样给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你们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你们服务好呢？
3: 我且跟您走，且跟您走呢，我永远忘不了您呢。
1: 自己已经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药了，那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3: 好嘞，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3: 也祝您身体健康啊，永远别不耽误。

0: 再硬放到第一位。
1: 好，
0: 一样好。
1: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哎，下次再聊，谢谢您的啊。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5: 88.7 FM，
4: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7: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
16: 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类有氧运动，不仅对心脏、血管和大脑有益，对青光眼患者总体上也是有帮助的。美国眼科学会提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一项运动对心脏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往往对青光眼也有好处。很多研究提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降低眼压，并且与视野进展变慢有关。
1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
1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9: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青光眼患者运动也要讲科学，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一般来说，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以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不要猛发力，因为一边用力一边憋气可能会让眼压在短时间内明显的升高。
1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1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1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电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9: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同样适合青光眼患者。散步、快走、骑车、游泳通常会比较推荐，但像大重量的举重、过度用力的力量训练、倒立、长时间低头为运动，特别是头低于心脏的体位都要尽量避免。瑜伽也不是完全不能练，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要特别小心下犬式、倒立、肩倒立这类动作，因为这些姿势可能让眼压明显的升高。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球类运动，要注意保护眼睛，必要时佩戴一个护目镜，避免受到眼睛外伤。如果刚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或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眼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要自行运动，应该先听从医生的建议。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像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关门请当心。

0: 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听众朋友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进行到现在，哎呀，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哈。
3: 对，
1: 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还有最后几个小时，我们这次大型的爱心援助活动就将全面落下帷幕了。所以说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抓住今天最后的这个机会。
3: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嗯，
3: 错过了今天，你再想申请皇室膏方啊，只能是原价来申请了。
1: 对，
3: 不仅没有任何的赠送，药费上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减免。
1: 嗯，
3: 而且像这样的活动啊，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毕竟想要举办这样大的活动啊，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3: 所以说大家赶着了是你的幸运，如果说是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
1: 嗯，
3: 电话肯定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就是前两天不着急的人他今天也开始着急了。
1: 对，
3: 很多人没打，把这到今天到现在呢也没有抢上这个名额啊。但是呢大家呀，这个我帮不了大家，尽量的打吧。
1: 嗯，
3: 因为你这个电话其实越难打，说明了申请的人越多。
1: 哎，
3: 说明大家呢比较认同皇室膏方，能够获得大家认同的药，效果一定不会差。
1: 对，
3: 所以说只要大家参与上了，用上皇室膏方，省钱不说，那康复疾病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患者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了。
1: 真是这样，就像什么呢？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哈，你上饭店吃饭，你说同样就两家饭店，一家是哎呀人满为患排队，另一家生意冷清没什么人儿，你说你会怎么？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

0: 要我的话，我肯定选那人多的饭店，因为人多说明他家饭菜一定好吃。所以说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什么事儿哈，大家应该看看别人，看看身边的人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咱也避免上当啊。
1: 没错，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听身边那些用过黄石膏方的朋友怎么说。
0: 对，
1: 黄石膏方到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患者，难道说大家都是因为听我节目才用上黄石膏方的吗？并不是。
0: 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广播的收听的人群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患者却在逐年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身边你的朋友口碑传播，在最终呢才加入到黄石养生院的。而且很多患者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实践的效果替我们做宣传。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呢要远比我们节目大得多。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全国拥有这么多的用户。
0: 对，
1: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医术比我高的，讲课比我好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不见了，而我们一直能够陪伴大家走了20多年。首先第一点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呢，你再讲的天花乱坠，老百姓用上以后呢，10个人用上8个人没效果，那最终大家互相私底下一宣传，说那个杨老师给介绍那个药啊，那净调理人的。
0: 对。
1: 啊，事件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坏的口碑它也是口碑呀。
0: 对呀。
1: 啊，那就那只能是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怎么会用的人越来越多呢？啊，所以说你看有些节目呢坚持了1年2年没了，它为什么没了？那就是你真正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用脚投票，你不自然就自生自灭了吗？
0: 对。
1: 啊，再有就是呢，我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包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是以帮助大家为最终目的的。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让大家呢100%的满意，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而为大家服务。
0: 对，
1: 那就好像这次活动啊，济民可信总共拿出了超过1亿的资金来援助大家，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真金白银呐。
0: 对呀，
1: 虽然是慈善基金会的钱，那也是企业拿出来的利润。
0: 啊，对呀，
1: 这些钱是黄石膏方卖多少年都赚不回来的，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经过李一海董事长的特批，这些资金全部拿出来援助大家。这就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以服务老百姓为主的公益栏目。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公益栏目做着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做公益是需要花钱的。
0: 哎，
1: 除此之外呢，除了花了钱还得有人信你，否则你花再多的钱也相当于是白花呀。
0: 对呀，
1: 而且做一时容易，一直做就很难了。
0: 嗯，
1: 说简单点，如果你背后没有资金的支持，就凭你个人想做公益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黄石养生院能够呢一直在，因为黄石养生院的背后呢是有济民可信和李一海董事长的大力支持的。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利润，甚至于倒贴着钱也要让老百姓呢见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所以说黄石养生院和济民可信能够收获这么多的支持，不单单是因为药好，更是因为这颗服务于民的爱心，也正是见到了大家的不容易，才会开启这样一场暖心的援助活动。而且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您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你们的心跟大家是在一起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因为你们能够发现大家的难处，最终通过努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难处。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一样啊，你看，因为你们知道年龄越大的朋友治病就越困难，所以说呢才会设定这样一个活动政策。你看，年满60岁的患者申请黄氏膏方每盒是减免30块钱，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块，而且我们申请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哎呀，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们仅此一次提醒。

0: 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
1: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
1: 最后一个机会啊，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想省钱治病，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亲身想试一试的话呢，这个机会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0: 嗯，
1: 啊，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我说呢，这个时候不要犹豫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还在犹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机会了。
0: 对，遗憾错过。
1: 其实我作为患者来，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越早用上黄氏膏方，越早能够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你花的钱越少。
0: 嗯。
1: 啊，你还能够省钱，赶上这样的活动了，非常难得。反之，如果说你这个病啊，你三个月之前你在犹豫，三个月之后你还在犹豫，结果你发现你养病如养虎啊。
0: 嗯。
1: 啊，或许你现在看的有些病啊，它好像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病大病都是由小病慢慢养成的。
0: 嗯。
1: 你真正小病拖大了，大病成了绝症了，那个时候花钱那就不是你，就是卖房子卖地，你身家都搭进去以后呢，不见得能保住这条命啊。
0: 对。
1: 啊。就好像我们有两位患者，他们俩之间呢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两位患者，一位呢叫黄丽仁的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把他们这两个情况呢跟他，一个叫胡梦兰的，
0: 嗯
1: 嗯，两位是邻居，
0: 嗯，
1: 同样得的都是糖尿病，
0: 嗯，
1: 啊，都出现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等等的这些合并症了，
0: 嗯，
1: 平时也总在一起呢聊天交流这个病情。有一天呢，这个胡梦兰就无意当中听到咱的节目了。听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我们的节目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很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特别的真实，
0: 嗯，
1: 用他的话讲就是听我们节目里都是真实的患者，
0: 嗯，
1: 真实的老百姓。
0: 对，
1: 所以说呢他就动心了，就申请了几盒黄氏膏方啊，啊，这个想用这种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治一治。同时呢他也推荐呢给这个黄丽仁说你也试一试啊，但是呢他这个老邻居黄丽仁呢并不相信，
0: 嗯，
1: 还说这个胡梦兰呢是你现在呢被这个
0: 上当了，
1: 这老师忽悠了
0: 啊
1: 你就听这老师讲了几节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说去医院那么大的医院都没啥好办法，
0: 嗯，
1: 啊，谁说能治的话呢那就是忽悠你，
0: 嗯，
1: 那结果这个胡梦兰呢药也买了啊，就用吧，忽悠不忽悠，我买了药以后的话呢我吃吧，先吃了以后我吃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0: 再说。对，嗯，
1: 结果用完以后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人家用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心脏比以前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脉也够用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什么、
0: 嗯、
1: 睡觉比原来强多了。
0: 你看这很重要啊，你睡好觉你好多毛病都会没有。哎
1: 哎，原来睡觉的话呢后半夜准醒，哎，发现呢现在呀，原来呢一点不醒两点早早的，现在呀三点四点五点才能够醒了，
0: 嗯，
1: 睡觉睡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
0: 你看多好。
1: 胡梦兰就把这个情况呢说我吃的确实很好啊，这个东西、
0: 啊、
1: 比我以前吃的药医院给开的药都好，他就把这个情况呢、
0: 啊、
1: 跟他的老邻居黄丽仁说了，
0: 那
1: 说这个药效果不错，你赶紧用，
0: 跟着用没有。
1: 但是这个黄丽仁这个患者呀
0: 啊，
1: 他还是不相信，
0: 还不相信，
1: 说你这说什么呢，说你这个可能是心理作用
0: 有天哪
1: 啊，你这是被忽悠的心理作用了，魔怔了、
0: 啊，
1: 然后呢总没作用你可能觉得有作用，
0: 嗯嗯，
1: 在这之后啊胡梦兰的效果是一天好过一天的
0: 啊，
1: 血压血糖逐渐的开始恢复正常，你说心理作用还能让血压和血糖下来了，
0: 嗯，
1: 对吧，你说我头晕这个我心理作用感觉呢晕减轻了，你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这是指标上的改变，你心理作用能让指标改变了，
0: 你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哎，降压药降糖药也逐渐的开始减量，在这期间呢他也多次的还是跟这个黄丽仁讲说这个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你应该用，确实这个药不错，
0: 嗯，
1: 跟民间的任何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黄丽仁这患者呀他是这个是比较顽固的一个人
0: 啊，他还不信，
1: 认死脸
0: 还不信，
1: 哎，认死脸，
0: 哎呀，
1: 弄得这个胡梦兰呢他老邻居啊给老给

0: 介绍，人家老不信呢、啊，弄得这个关系还不太愉快。
1: 哎呀，
0: 他是老想喂他，说这好药确实是好，他是一副好心，但是呢，黄丽人就是死不信。
1: 嗯，
0: 直到后来呢，他看到人家这个胡梦兰的身体状态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甚至于能出去跳广场舞了，
1: 嗯嗯，
0: 而且把降压药、降糖药呢都停了，他开始相信了。
1: 哦，
0: 因为你再嘴硬没有用啊，事实胜于雄辩呢、
1: 啊。
0: 这个时候呢，胡梦兰恢复的已经非常好，就是用简单的讲，就是用黄氏膏方这一个药代替他原来吃那一把药了。人家别的药几乎是不吃了，就用一个黄氏膏方，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心脏也好，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香，方方面面都好。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最后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呢，是在他这个老邻居胡梦兰用药将近一年以后，他才把黄氏膏方用上。不过在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疾病发展比原来就重得多了，
1: 嗯，
0: 而且肾也出现问题，尿蛋白三个加号。
1: 他俩恰恰相反，人家是越来越好，他是越来越糟糕。
0: 因为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这个病他肯定是一年一年的往前走啊，
1: 肯定发展。对
0: 对呀、啊，发展的会非常快呀、啊、尿蛋白三个加号，经常感觉乏力、
1: 嗯、
0: 他马上赶紧把黄陈膏方用上以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1: 你看这回用上了，终于是用上了。
0: 哎，但是他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
1: 哦，
0: 他这个治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后悔了，因为呢他要能够跟这个他这老邻居胡梦兰要同时用的话呢，前后脚用上来，
1: 嗯，
0: 那人家能出去跳广场舞了，他自己也好的应该是很好了。
1: 嗯嗯嗯，
0: 但是自己白遭了一年的罪不说，让自己的病还越来越重了。
1: 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要敢于尝试。
0: 这期间他还跑了好几次医院，你说跑一次医院他得花多少钱呢？
1: 对呀，
0: 除了报销的就自己拿的，那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还不如他自己后悔，还不如早点呢跟自己邻居一起用上黄氏膏方呢。
1: 嗯，
0: 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听没听咱们的节目啊，他这个非常的典型，我把他俩这个病例啊跟大家也说一说。
1: 嗯，
0: 也因为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我们想通过这两个病例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呢，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如果说我一点压根就不想用，
1: 嗯，
0: 我就认医院，或者说就认呢我现在吃的药的话呢，那行，你我节目你都不用听。
1: 嗯嗯，是。
0: 但是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说我想试一试呢，啊，我总有那么一天呢，我想试一试这个黄氏膏方的话，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这种想用用想试一试的想法的话呢，晚用不如早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晚用不如早用呢？药的价格连年上涨。
1: 嗯，
0: 作为一直关注我节目的老听众朋友来讲，你十年之前黄氏膏方是这个价格吗？不是吧？
1: 不是、嗯、
0: 现在是什么价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不能说是你越来越便宜啊，首先是价格的原因，还有一个，你说你三年之前就听我的节目了，三年之前你可能身上是点小毛病，那个时候你吃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好了，你不吃，你三年以后你现在成了比较大的毛病了，你可能你五个疗程才能好了。
1: 嗯，
0: 你又招了多少罪，你又把那个病呢养得多严重了，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更何况你赶上这样的活动的话呢，这种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这么买下来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甚至于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
1: 嗯，
0: 那你这时候不用，你什么时候用？
1: 嗯，
0: 再加之赶上人体新陈代谢是最快的时间段，
1: 嗯，
0: 借助天地的阳气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啊，你那病好得快，到了秋三月、
1: 嗯、
0: 阴气渐重的时候呢，你不害怕。
1: 对，
0: 你犯不了病了，到了冬三月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1: 多好啊。
0: 哎，所以说呀，大家呢想治，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都占全了。
1: 对
0: 啊，但是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有需要的想试一试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说你还在犹豫的朋友，你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有的朋友哪怕是没有活动，他们申请都非常积极，而有的朋友哪怕是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还在犹豫，哎呀，这就是治病的心态和选择，两种选择往往导致两种结果。刚刚杨老说的这两位患者，你看，那真是啊，事实面前是吧，你必须要承认。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他是听节目最早的人，但是他却成了最晚上车的人。与其你在

0: 受尽折磨之后，你再选择皇室膏方，真的不如现在有活动你试一试。给皇室膏方机会，更是给自己康复的机会。
1: 对，因为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以前吃过多少药啊。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是跟你以前任何用过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什么宣传的药啊等等这些药，它完全不一样的药。
0: 嗯，
1: 怎么不一样啊？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
0: 对，
1: 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你花钱买不着的。它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理念，民间的药方的，无论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你不可能有的。
0: 嗯，
1: 啊，它正是它这种独特的治病理念，就决定了它有独特的治病的效果。哎，才能解决一些民间的药方的，不论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解决不了那些问题。
0: 对，
1: 同时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可能有些人呢也吃过一些亏，上过一些当，花过一些冤枉钱。那但是你不能因为呢买过两种错误的药品，你就认为呢全世界的药品呢都在忽悠你。
0: 嗯，
1: 对吧？我们的节目别的不说，我们的节目呢在哪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播的。我们就以呢京津冀地区为例来讲，我们这应该是第九个年头了。
0: 对，
1: 你就想一想啊，你说这么多的患者当中，一个患者啊被杨老师忽悠了，两个患者被杨老师这个讲课呢迷住了。
0: 嗯，
1: 那么多的患者都真金白银的用皇室膏方，难道说都傻吗？
0: 对呀。
1: 如果吃了以后没作用，自己用了还不算，还得给老伴儿吃，老两口用了还要给孩子用，哪家的钱是刮大风带来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呀，我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患者来讲，你赶着这种活动机会了，又是给你减现金，又是给你赠药的话呢，全是让你少拿钱多拿药。
0: 嗯，
1: 你最需要的都给到你了，这种机会你不尝试，你什么时候尝试？
0: 对呀，还
1: 哎，当然说啊，我们退一步来讲的话呢，有些患者可能现在用了一些药物，不是皇室膏方，用别的药效果也治的这个病症呢，治的效果也不错，那你就不要轻易的换。
0: 嗯，
1: 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呢通过各种药物啊治疗的手段，身体越来越健康，皇室膏方就是一盒都销售不出去啊，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同样也会非常的高兴。
0: 对，养老的意思就是皇室膏方至少是我们大家在无助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真的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哈，你才去选择皇室膏方，因为你越早用上，你才能越早康复疾病，越早健康。
1: 对呀，你像我们第一批抢上活动名额的患者，这已经用上皇室膏方几天的时间了。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很多人跟我反映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稳定了，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你看，就这些患者的反馈啊，让我们非常的高兴，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很多人奇怪，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快。
0: 嗯，
1: 啊，于是呢，有的人一开始呢申请的少，然后呢追加的申请想多订。啊，他最佳的最大份的，甚至于呢开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申请。
0: 嗯，
1: 啊，也有的人呢后悔呢没早点用上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只要用上了就是好事儿。
0: 对，
1: 我也希望大家呢不会再有遗憾，只要能从现在开始用药那就不晚。
0: 嗯，
1: 更何况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大家呢用皇室膏方的最后一个啊参加活动的这么大优惠的机会。
0: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机会所剩不多了，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杨老，这次活动有很多朋友之前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甚至半年、一年，但是一直都没用皇室膏方，这次是终于下定决心申请上活动，也用上了。也有一些曾经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断药的患者哈，也通过我们这次活动重新用上药了。就像您说的，或许大家之前没能用上皇室膏方，但是只要能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来得及。
1: 对，
0: 嗯，
1: 当然这次活动也有很多老朋友来申请，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朋友啊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因为这次活动确实省钱。

0: 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些老朋友是心存感激的。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总是感谢我帮他们治好了病。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因为我给大家治好病的是我的本职工作。反过来，是我应该感谢大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份信任。尤其是很多朋友除了自己用黄氏膏方啊，还在向身边的人呢给我们宣传，
1: 嗯，
0: 让身边不少的人呢也用上了黄氏膏方。我觉得这份信任和爱心是无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次活动啊，向大家呢表达我们的谢意。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1: 嗯，
0: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去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我们，
1: 嗯，
0: 啊，一如既往的能够向身边的人呢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健康的队伍当中来。
1: 对，没错，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行善之人天必佑之。多一个人因为大家的传播而收获健康，大家就会多一份福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后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很难再有。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您好。
0: 您好。
3: 啊，我您和您的团队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哎呦，这是真金白银的呀，
0: 哦，
3: 帮助了很多有病的困难人员，好棒，感谢啊。哦，
0: 不用客气
3: 啊。
0: 我黄氏养生院呢，包括我讲课从来不长耍嘴皮子，我们一十一二十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3: 啊，开始我们这老太太这听啊不相信，您知道我所以说家伙这么老些钱不可能，结果您真的兑现了。哎呀，
0: 那每一位患者拿到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那实实在在连家庭住址连门牌号都报出来了，那很多人你都是知道那是你的街坊，
3: 啊，
0: 你的邻居拿到黄氏膏方了，这还有假呀？
3: 对对对对，
0: 哎，
3: 还真是，要像您这个团队的呀，真是很少很少啊！您真是真挺棒的。您知道吗？我呀，这次我是一个北京的农村的，我今年77岁了，我这就想着呢，您知道我也挺多的病，我想着就说能不能。

0: 报个名字。
1: 像您这种情况的患者特别多的，这不是一位两位
0: 呀。因为我们农民嘛，就退那个养，他不叫退休金，养老金也不点。再说了，老有病，自个儿有这点积蓄已经都花没了，也是。您说是吧？又想活着，您说也挺难的，您说是不？
2: 对。
1: 那我一会儿帮你登记，不用着急啊。
0: 哎呦，那真好。我和那是买了七瓶，吃了就快四瓶了。
2: 嗯，
0: 您知道不？
2: 嗯，
0: 还效果挺好的。
2: 对，
0: 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还
1: 效果挺好。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什么病症啊？
0: 我跟您说呀，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免疫功能特别差。第一个就这干燥综合症，原发性干燥综合症。这个病吧很不好瞧，他就说我是免疫功能低，到哪儿瞧去都不行了。只有回头现在他让我吃那个激素，我不敢吃，我怕我拿虎骨的捂着吃坏了。所以说现在我吃着您这个呢，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平稳，我能支持得住。
1: 他用了四瓶黄氏膏方，就感觉呢这个身体能扛得住了。
0: 哎、感觉有点儿，就是我不那么痛苦了，我能这您这嘴鼻子眼全干着呢。
1: 四瓶黄氏膏方就不像原来那种干干巴巴的，就跟那个身体啊、
0: 哎、
1: 就跟那焦渴的状态，那个情况已经有点润泽的感觉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他就说您自个儿啊，在您自个儿这种情况下，我能承受得了，能活下去了。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我只有
1: 四瓶。你要知道，干燥综合症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大夫你跑北京，你怕也治不好啊。
0: 我协和都去了，他就说让吃那个、
1: 啊、
0: 那个激素嘛，我都不敢吃嘛。
2: 对，
0: 您知道我这个病不？能够，我现在能承受得住了，就说
1: 用四瓶能承受得住了。您坚持调上大半年，一年下来以后，你这病不敢说都给你恢复一多半了。
0: 我能够啊，完下就说我能活下去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您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想我这个病好。您知我周身上下全是皮下脂肪球，都跟那黄豆粒儿那么大的。您那从那皮肤上一摸，把它咯噔咯噔咯噔都，
2: 哎呦，
0: 都那个硌手。您看我吃这些日子吧，它全都没了。
1: 嗯，化你痰湿呀，皮下的结节给你化掉了，慢慢把这种体质改善过来，你那个干燥综合症才能真正的好啊。
0: 啊，就说这个，这个皮下脂肪球也全都好了。
2: 嗯，
0: 您说是不？
2: 嗯，
0: 我没想这毛病能好。
2: 对。
0: 再有一个，我这是心脏病，心律失常跟心律过速，左边心脏有时候还疼。我通过吃那三来月呀、啊，不到四瓶，这样来讲呢，它轻省多了，您知道不？现在它都有好转。
1: 这就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能把一些疑难杂症，像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等等一些大病重病的，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了，它治的效果更好。同时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皮下脂肪瘤啊、心脏啊，整体就给你解决了。
0: 还有一个，您知道我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我病比较多，我这颈椎、腰椎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也是，我又晕又吐的，去了五趟这个。黑姐去了五趟这急诊县医院，您知道他都让我做手术，都给我照核磁了，他说你压上了得做那个手术，我不敢做，您知道不？之后我就慢慢吃着这个，哎，我现在您知道我他不晕了，也不吐了，
1: 哎呦，
0: 就是、
1: 太好了，这效果就是
0: 不晕不吐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这个走路舞的吧，比以前强点了，
2: 对，
0: 就是那样。不是都好啊，
1: 我说实在话，就您这四瓶黄氏膏方用下来这种效果的话，就没有援助你该治不也得治吗？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嘛，
1: 没有援助该治也一分钱，那没一分钱不援助你也该治也治啊，因为这么好的效果你在哪都找不着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这种困难家庭我们还是要援助的。
0: 哎呦，那真好，
1: 给你登记就行了，你别着急了。
0: 哎哎，行了，您给
1: 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秀敏，
1: 木土杜是吧？
0: 哎，木土杜，秀的一和木，一个那个奶的，杜秀敏。
1: 杜秀敏，敏捷的敏是吧？
0: 哎，对，一美字搁一反文。
1: 好，哪里的听众？
0: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
2: 嗯。
0: 鹿城镇太子府村。
2: 嗯。

0: 是的，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杜秀敏，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
0: 哎，行行行，杨老师那个谢谢您了啊。
1: 祝你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多保重。
0: 嗯，哎哎，得，您好好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大家服务。
1: 不用客气。
0: 嗯。
1: 好，回见回见。
0: 嗯嗯，回见回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
3: 你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是金明和信的这个受益者。
1: 老朋友了。
3: 哎，我那个吃了药，吃了大概有10个月了吧。收到了那个这次减免的这个药。
1: 援助的这个药品也收到了都。
3: 收到了。
1: 哎呦，那太好，那等于参加上这次援助活动了。
3: 参加上了。
1: 嗯，太好了，
3: 那个、
1: 太好了。
3: 杨老师，我把我情况给你汇报汇报。
1: 好。
3: 哎，我吃这个膏方呢10个月了，我主要的都是这个，我是个痛风患者。
1: 嗯。
3: 上次您给我给你通过一次话了。
1: 嗯。
3: 通过一话了呢，这个吃你给我开了15副那个小肠药，就是那个药引子。
1: 嗯。
3: 我也吃了，吃了以后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
1: 对。
3: 原来呢，我就是有，比如说有时候我这个，痛风的时候，就是犯的时间比较频繁。
1: 嗯。
3: 嗯，这个比如说原来吧，老是犯一个月呀、犯个一回两回的。
1: 嗯。
3: 这一段时间，他吃着膏方吃的呢，我觉着那都是时间长了、
1: 嗯，
3: 时间长了，反正不就是2个月，有时候2个多月啊，这个犯一回痛。
1: 间隔的时间变长了。
3: 变长了。
1: 痛风他用皇室膏方，现在只要是这个时间呢，间隔的时间延长了，接着往下调，它证明了体内的嘌呤碱的物质呢，就越来代谢的越来越正常了，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3: 哦，我因为我您看我今年这个我是54年生人，
1: 嗯，
3: 54年生人，我到现在吧，就是前半年吧，我这个做了一次体检。
1: 嗯，
3: 我这个这28项就是痛风高，重尿酸高，其他都没问题。
1: 你看，
3: 人
1: 体的有短板的，就这个方面有点问题呢。我们用皇室膏方，慢慢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嗯
3: 嗯，再一个呢，杨老师，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腿呢没有劲儿，
1: 他
3: 这么要比当时比以前有劲多了，他都是这么一站起来以后啊，他这个你要马上走不了，得稍微的。哎，是哪怕待1秒钟呢，我再往前迈腿还行呢。
1: 啊，
3: 就是你说将来以后这吃这个黄芍这吃咱这药膏，
1: 用皇室膏方能调过来，这属于筋骨微软嘛，肝肾亏虚的比较严重。
3: 哎哎，
1: 啊，肝肾亏虚，筋骨微软，这个用皇室膏方一点一点的调的越来越好，一点点能恢复了。
3: 哎，
1: 嗯，
3: 行。
1: 嗯，
3: 现在总是现在，我跟你说，杨老师，我就是这两个膝关节没有劲儿，他不，当然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吃药以前要强多了。
1: 腰膝酸软嘛，
3: 哎、
1: 就是他肾亏的比较厉害。
3: 哎、
1: 你这次把皇室膏方用上、
3: 嗯，
1: 你连续用上1个月，我估计你这个腿就有劲儿了。
3: 哎，行，我这还给加的药引子吗？不用了吧？
1: 别的暂时不用加。
3: 我也感谢话我也不说了，反正我都跟你走了。
1: 不用客气、
3: 啊、
1: 多保重，自己能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好、
1: 哎、
3: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回见回见、
3: 啊、好，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您是老朋友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4: 哎，我用的老好了。
1: 嗯。
4: 我这吃了1年半了。
1: 啊，老朋友了。
4: 哎，我老想着跟那个杨老师说话。

0: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排号排进来了，说一说吧，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自己原来怎么不舒服，哪受益了？
1: 哎呦，我老多受益的了，我血压高，血糖高，睡不着觉，那个心脏也不好，就是难受，好好心扑腾心，这会儿这些病都没有了，太感谢了。杨老师，
0: 别客气。那等于现在用黄石膏方，血压、血糖、睡觉、心脏都好，
1: 都好了。我吃到八个月好，嘛药都停了，
0: 降压、降糖的、治失眠的、治心脏的这些药都停了，
1: 都停了，光喝这一壶膏方了。
0: 这就是我们讲，我说用这一种药代替患者那一把药嘛，在你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1: 哎、真是体现出来了。
0: 那你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1: 血压高了很有十好几年了。那个
0: 用黄石膏方之前，你血压是多少？
1: 有的时候吧，到140多就受不了，脑袋疼。这时候脑袋也不疼了。170多最高。
0: 对。
1: 就受不了
0: 了。
1: 哎呀，太感谢了。
0: 现在那血降压药也不用吃了，血压能到多少？
1: 120、130。
0: 哎呦，这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
1: 哎呀，我这会儿真，他们说你怎么这会儿那么好啊？我要是我跟你说吧，我那会儿就不行了。哎呦，难受的，我就是说不能活着了。
0: 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不舒服，感觉呢这个确实身体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像住院的吧，嘛都查不出来。查脑袋查心脏，妈哪也查不出病来。
0: 对，
1: 就是不好受。
0: 用了黄石膏方，就光是降压药呢，吃十来年能把降压药停了，这很多人做梦都想的事情。停了降压药，咱们不用担心那肝肾的损害了，而且呢，停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这么好，那再不用一辈子吃这个降压药。那降糖药也停了，原来血糖是多少，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1: 也是好几年了吧。那个最高是到17。还有胃口病呢。胃口病老厉害了。吃这些药吃一把药。你知道吧，吃11壶。吃一壶有的是撒的，有的是凉的。这一天排呀根本就排不过来，我老是一块儿就吃了。就这样就吃上这个胃口吃坏了都。
0: 吃一把一把的药，最后把胃吃坏了。那用了黄石膏方，这胃口也舒服了。
1: 胃口也好了。胃口也好了。
0: 胃口也好了，血糖也正常了，降糖药也不用吃了，胰岛素不打。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1: 哎呦，睡眠别说了，这个睡眠我一宿睡2小时。一宿起来10回8回这样的。
0: 净起来跑厕所了。
1: 光跑厕所。有的时候5分钟一会儿，睡不着一宿光起来，到10会8会半后就数不过来了，就这样的。
0: 用黄石膏方现在呢，等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这睡觉也睡踏实了。
1: 晚上最多起来2次，就起一次。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在用黄石膏方之前，我一天在节目当中讲，我说用这种药方子，只要病症适合，用这一个药代替很多老同志那一把药，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说你我那么多病，你这一个药都能治了。在你身上，你用完了以后，这8个月把所有药都停了，比你那一把药也好使，这不就体会到了吗？
1: 我那会儿在那个叫马丁医院，神经病医院。没有，是那个睡觉的。也不行啊，吃的拿的我人都不行了，哆嗦走道。
0: 那你就一吃精神类疾病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你就吃时间长了以后，你好人也吃坏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那药就把人就拿坏了。但是现在呢，用黄石膏方呢都调过来，那些药都不用吃，一点点的都恢复了。你看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1: 精神老好了，都说我精神老好了。那个孔丽老师，有时间就给我来电话。大姨，等着你那个保重身体啊。那个杨老师在。

0: 表扬他，他是盼着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健康了，他们才有成就啊。包括这次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1: 申请到了，我，俺家俩姑，俺家金子，我这会儿都给他们申请上了。
0: 你就是一个活广告，你走到哪，只要身边的有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想要用黄氏高方，那一打听你这个，他肯定想用啊。
1: 俺家姑，他是想吃。
0: 男的姑，他是想吃，
1: 早就想吃，他吃不了啊。我说他吃不起，他一个月，他才开60来块钱的腿，那个，
0: 不是他吃不起，我这会儿给他买上了。
1: 对，
0: 赶上这次活动机会的话呢，就是，手里有点钱的老同志都可以试一试嘛。等试的确实效果好了以后呢，然后咱们再想办法，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再想办法，重要很多人还是担心一个效果不好了，我白花了钱的，老是担心这个问题。
1: 哎，对对对，有这，
0: 对吧？
1: 或者给他们都抱着凉粉儿，我那个我家这边儿，兄弟媳妇儿，俺那边儿姑们都想吃。
0: 非常好，给他们申请上了以后呢，再合适不过了。
1: 啊，我给他们申请上了。
0: 你，哎呀，杨老师，太好了，我就不知道说嘛，太感谢你了。不用，
1: 你把身体调好了，8个月把一把药都减了，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太感谢了，我也不会说。
1: 不用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2: 杨老师，祝你健康啊！好，多保重身体。好，再见。再见。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 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的康复老慢病。 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
3: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申请60岁的患者。 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0067735770。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您好，杨老。
4: 哎，我听咱这节目啊，我想申请一个，麻烦您老给我申请一下，就是。申请这个援助的名额是吧？是是是。好，我听听你什么病情，你家庭什么情况？我是膝盖疼。原来是耳鸣，头上就是老是有那种急溜的叫声，后背也压得慌。我是农村的。 没有做过什么体检呀，什么也不会说那些个医院的学名，就是。反正就是，吃不好东西，就像打嗝似的，上吃下去的东西又上来，在胃口里边。
0: 吃点东西老往上反，不。

0: 下走。
1: 对，主要的就是膝盖疼的动弹不了了，原来就十来年了，疼的还得坚持，农村嘛都得坚持干活吧。
0: 对，
1: 不干活咱就说没有收入，我今年才55岁。
0: 没有，还年轻呢。
1: 嗯，要不着急呢，也是。
0: 这就年轻呢，有了毛病以后呢，还没有钱治，然后呢，还咬着牙，还得干活，还得挣钱呢。
1: 对对对，上有老，下有小，必须得坚持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老年人不容易。其实呢，这一批像这一茬的中年人更难呐。
1: 嗯，上有80多岁的婆婆，现在我还不与婆婆体质，做饭干什么都是婆婆，我这不是着急吗？也是。
0: 对。啊，我特别理解，那等于是用过黄氏膏方是吧？
1: 啊，对对对，你老用过。我原来咱就说吧，没有时间听你老广播。囧大去年动弹不了，在炕坐着闲着，无意中听你老讲座，听了我觉得是大。过了春节以后，开始用你老的这个黄氏膏方，用的效果叫的还挺好，就是头吧没这么嗡嗡响了，睡觉吧叫着躺下可以好一点了。怎么说呢，这个膝盖呀、它那个疼不太累，动不了吗？老伴儿说要不那个上医院检查检查看看吧。说搞换关节，我害怕呀。
0: 啊，这个岁数医院就建议要换关节。
1: 对对对，
0: 一个是换根本就换不起呀，那关节和换一个关节，那可不是说几千几万能解决的事情。
1: 是。
0: 再一个就是说有这份钱，你换了以后呢，什么东西也是原装的好，给你换个人工造的关节，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是，杨老，我太激动了，对不起。
0: 啊，我理解你，我理解你，55岁上有老下有小，你很难呐。
1: 是。
0: 然后当时用了黄氏膏方，这个脑鸣啊，这个膝盖呀、这些方面都有改变。
1: 对，我喝了大过完春节喝吧，觉得可以下地慢慢举着，没有管棍。咱就说句什么话呢？老伴说要不给你买个管棍吧，我说不要，太寒碜了，50多岁，我都举着那个什么扫地的那个扫那个土簸箕，有个棍嘛，有时候就给孩子做饭。
0: 啊，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觉得50多岁的人，我就拄个拐棍，我成什么了？
1: 对，
0: 听出来了，你是一个要强的同志。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呀，这一次呢，正好我说呢，罪名可信，就是让这些呢，生活看不到希望，疾病康复看不到希望，没钱治病的患者呀，希望你们在遭受了疾病的痛苦以后，能够呢就像暴风骤雨以后呢见到天空的彩虹一样，让生活见到彩虹了，让疾病康复见着亮了。
1: 是，我不就寻思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治的，我说可以旅游，可跟别人一样玩去玩去，我就想治的可以伺候老的，可以帮助小的，看看孩子送送上学就可以了。
0: 哎，太好了，就你这份呢责任感，上治好病了以后呢，上面伺候老的，下面能够呢把小的养育成人了。我说就凭这一份，
1: 对，
0: 你的这份这个什么，
1: 给儿子和媳妇腾点时间，靠他们安心的，他们有个小买卖，今年小买卖也赔了，也挺着急的。
0: 对，想的多好，多周到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像这样的家庭是我们这次呢援助行动的重点要帮助的对象。我帮你登记名字了，自己叫什么？
1: 我叫张兆霞。
0: 张兆霞。
1: 对。
0: 住在哪里？地址是哪里？
1: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阳关店。
0: 阳关店是吧？
1: 对。
0: 我给你登记上了。
1: 好，谢谢杨老。
0: 多保重。好，多保重吧，这么年轻你。
1: 嗯。
0: 好，咱们下次再聊。
1: 好嘞。好，下次再聊，杨老。
0: 好。
1: 好。好，谢，太谢谢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3: 您好。
4: 我参加那。

0: 您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把我们老百姓吃上药、
1: 哎、
0: 为我们老百姓真关心呢。
1: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0: 真跟我们真跟我们亲人一样。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而不是说在嘴上来。
0: 好，这毛病好了，我跟你说说。
1: 好。
0: 我是腰疼腿疼，前列腺都有毛病，天津北京哪都是指便花多少钱了，这药这那的吃吧。也没管事儿，在您那吃那烟做，我现在基本上都说要差不多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哪都可以，要不咱非常谢谢您呢。
1: 啊，
0: 您为我们老百姓真造福啊。
1: 啊，确实很多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啊，解决了他原来呢很难治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好那些病症，以后才跟随我们一直走啊。这确实就是疗效在这儿做主啊。
0: 是，猛把老百姓吃上药。您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真没处找这亲人家，真是好、
1: 哎、原来那个腰疼到什么程度啊？
0: 腰疼那走不了道，猫腰。
1: 哎呦，有几年了这个毛病？
0: 这我这个有十来年了。
1: 哎呦，十来年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吧？
0: 哎，这十来年啥没干，啥干不了。
1: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这个腰就能舒服一点了？
0: 半年吧，
1: 半年用下来越来越舒服了。
0: 哎，现在基本上都算差不多了。
1: 腿疼，原来腿疼的也受不了。
0: 腿疼的玻璃盖啥玩意儿，腿肚子连胀带腿玻璃盖这啥玩意儿，真叫我扒都得跪那儿，走不了。
1: 哎呦、啊，那现在上个厕所端那起呀，这些受不受影响？
0: 现在反正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原先你这蹲着，你就坐那个坐便座啊，都不中，都接不了手。
1: 哎呦，很多老同志呢深受这个困扰，现在用黄氏膏方一点点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个不用照这方，就那个前列腺原来主要是夜尿多呢，还是憋不住尿呢？
0: 憋不住，
1: 老是憋不住尿。
0: 对对对，一天得尿十五六泡子，那大腿的腿都迈不动步尿的。
1: 哎呦，
0: 现在可以了，有点劲儿了，浑身的能干点事儿了，
1: 小便次数少了，能憋住尿了。
0: 对对对。
1: 哎，那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这次这个黄氏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那将来呢恢复的身体，从后期不管是养生来讲，治病来讲呢，那效果更好了。
0: 我得且跟您走着，我永远这辈子忘不了您呢。您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可真好。
1: 不用客气。
0: 那个，您谢谢林老师，成天采花问我们，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这那咋问咋用，那好了不那的。
1: 林老师是吧？
0: 是是是。
1: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0: 真跟您的是跟我们亲人一样，真的好。
1: 别客气，这都应该这么样给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你们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你们服务好呢？
0: 我且跟您走，且跟您走呢，我永远忘不了您呢。
1: 自己已经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药了，那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0: 好嘞，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也祝您身体健康啊，永远别把咱们老百姓放到第一位。
1: 好，
0: 人家好。
1: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哎，下次再聊，谢谢您了
1: 啊。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能够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呢，有感而发呀，给大家带去的话题是调理体质，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那说人呢，不单单是活着，而是要活得更好，对不对？在每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跟大家沟通的时候，都会指导一些锻炼方法。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太多的健康养生操了，啊，比如说健康强身健体操、康复保健操、运目操等等，很多这个养生操很多朋友都在做，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做，甚至把自己做的这个视频呀、照片啊发到群里。咱们有个企业学习群，学习群大家天天把自己所做学的感受的都发到群里去共享去共勉，是吧？大家都看见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去锻炼，应该去运动。说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运动呢？对吧？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这种质量，加强身体的素质。我们每个运动都不白做，特别是盛老师告诉大家的。好比说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吐纳呼吸，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还记得吗？吐纳呼吸就是用鼻子呼吸，嘴闭上，深呼吸，哎，把气呀、吸满，一定深呼深吸，把胸腔吸满，气沉丹田，然后再用鼻子喘气，长喘气，把所有的小腹的、胸部的气都给压榨出去，啊，叫做吐，一纳一吐，一吐一纳，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鼻子，不要用嘴。不要用嘴，因为鼻子带开关带阀门，嘴关不住。你看人到最后末了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是张着嘴喘气的，进来点气少，出气点气多，进气少出气多，最后没气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用鼻子呼吸，这个气息就会悠长，它不会很快跑掉，一定要鼻子呼吸啊，鼻子才是呼吸的，深呼吸，长喘气。说这个运动有什么好处呢？不让我们身体出现气虚体质，对气虚体质非常的有帮助。说有一种偏颇体质，是不是乏力没劲啊？呼吸气短，胸闷，乏力没劲儿，浑身酸软，有没有？这就是气虚体质。那我们通过这种吐纳呼吸，去减缓体质的衰退。甚至可以逐步的提升这种体质，特别是在调养体质的学员患者朋友当中，在用一些药调理的过程当中，改善体质的患者朋友，配合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深呼吸，长喘气，这不但身体的气足了，我们的肺活量也够了。像老曼芝的肺气肿的，这个有这个轰鸣声的哈，呼吸的轰鸣声的，包括这个

有肺大泡的，你按照盛老师说的练，你看看慢慢过来嘛。除了一开始深呼吸、长喘气，慢慢把这个频率去加快啊，一开始缓慢，后期加快，加快再缓慢，你去做。再比如说慢跑，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慢跑啊？因为在跑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就变得快了。当身体的所有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是指脉络、血管围地球绕2圈半，如果靠药物的催动特别难。如果说我们人体的运动锻炼，那么身体所有的身体都调动起来了，这围地球2圈半的血管，所有的血液循环都快起来了。那么我告诉你，所有不通的血脉随着血液循环慢慢都给打通了，所有的垃圾慢慢随着运动血液循环加快都排出体外了，不论体内的寒邪、湿邪、痰浊，都慢慢慢慢排出体外了，比你不运动要好很多。说是不是也是提升体质啊？也在强化体质啊？因此呢，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慢跑。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走的困难，我不敢跑。我说你颠着往前跑啊，你只能走，但我叫你颠起来走，颠着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再比如告诉大家打坐站桩，是吧？静养阴，是不是这静养阴？打坐是不是养阴呢？动养阳，是不是养阳呢？阴不足，阴虚体质，打坐修心练神，养津液。再比如说让大家这个壮桩壮后背啊，再比如臂长轮、腿长甩、腹长柔，这都是干嘛呀？加强身体的这种功能的运行，特别是胳膊腿岁数大了，筋子骨都退化了吧？经常臂长轮活动关节，经常甩腿，让我们的关节更灵活。你总压迫，是不是？总一个姿势，啊，让那血脉通透起来，它不好吗？这都是强身健体、提高体质的有效办法。盛老师给大家，一个是提高某些器官的一个功能提升，要么就是提高体质、强化体质。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呀？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脏腑的环境，对吗？更是我们生命的船，生命船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一生当中能够在生命长河当中去前行，靠的是什么？靠的都是身体的承载。我们修行那一届有这么一句话，叫借假修真。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是指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情志，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元神。假是什么？假就是身体躯体，也就是体质。这个真就是指生命，生命承载，靠谁承载？靠这个身体承载，体质承载。就如同这个蜡烛，生命的蜡烛，靠谁承载？靠这个蜡跟灯芯儿，对吧？如果蜡燃尽了，灯是不是就灭了？同样，如果说我把我们的生命比喻成蜡，那我们身体就是这种蜡烛，命就是这种火苗，生命之火。再比如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个船舶，行驶在生命长河当中，我们的神，我们的命就是船上的舵手，所以驾驭着这个船在历史的人生的长河当中去前行，来去感受生命旅途当中一切的美好，欣赏一切美景。当然这个生命的长河每一段它的美景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段的这旅程的感受体验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时间长河滚滚向前，身体这个船只承载着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生命驾驭着身体这个船只向前去感受更多更美好更长久的这种生活美景人生，对不对？去体会体验，要想体验感受更多啊，欣赏感受更多美景啊，更多的愉快呀，对吧？你想享受更多，
那这个生命之船，大家想想，

是不是一定要比别人的船只更牢固、更结实才行？这样才能带我们航得更久，体验得更多，享受得更多。说这个船如果说解体了，破败不堪，漏水了，会怎么样？这个船会不会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就此沉没？船都沉没了，船上的舵手，你想想，会怎么样？船上的人是不是生命也就没有了？要知道，这个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呀。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无尽无休，它的长度是无限的，宽度是无限的。摆脱了这个船，你的生命靠什么承载呀？承载不了，生命就此也就沉沦了，沉没了，对不对？还谈什么欣赏啊、感受啊，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身体的这个船，就是这个体质，对我们生命来说，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也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调理体质啊，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不单单是让我们活得更有质量，不单单是让我们生命感受更好，而是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宽度。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去比拼任何，不要比谁有钱，不要比谁有权，不要比谁更牛。那个东西最后啊，比的不是他，人最后比的绝对不是谁有钱、谁有权、谁更牛。我告诉大家，而是谁活得更久，活得更久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更久才是王道。你相信盛老师说这句话，活得更久，明白吗？重视体质，调理体质，就是让生命之船更结实，承载我们的生命更长久。这才是延长寿命。说活得更久，这个期间就战胜了所有的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我身边就有个老张头，老张头多大年纪？76岁。咱们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个76岁和76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我更不知道你们76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有身体比较这个健康，体质比较硬朗的，也有体质比较绕、比较差、卧床不起、一体多病的，是不是啊？也有的人能自理，有的人已经不能自理了，是吧？什么都有。咱们来看看老张头，老张头跟他聊天啊，他有几个孩子呢？他有7个孩子，啊，老张头有7个孩子啊。这个家庭的人口啊，跟我们家有点相似，7个孩子。我们相识啊，已经有10多年了，10多年之前，我们是在公园相识的，因为我运动锻炼，这个老张头啊没什么意思，就到公园去溜达，啊，去玩儿。但呢，他不喜欢运动锻炼，他就看别人运动锻炼，他就丑。但他的腿不好。他有一条腿呀，有点这个关节肿大啊，走路一瘸一拐。然后这个期间呢，我们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养调养，不治疗治疗啊？大家要知道啊，这叫职业病啊。就包括我去买衣服，我都看着别人哪不舒服就愿指点指点，职业病。我看着他的腿走路啊，有点一瘸一拐，啊，这个人呢，瞅着也挺慈眉善目的。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一调啊？哎，调什么？几十年了，你看几十年了就这样了。他是这么一个话，是不是跟我们很多患者、学员朋友说话是一样？几十年了还调它干什么呀？就这样吧。哎，他就不调不管。后期我又说，我说你光看，你怎么不运动锻炼呀？那有什么用？用他的话，这运动锻炼有什么用？就好像运动锻炼是没用一样。然后期他就几天没见，再见他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湿疹，湿疹就是身上起疙瘩了，包括这个颈部，然后呢又涂又抹的，我就看见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不调理调理自己呀？我说你改善改善，你这个体质特

别不好啊，你这个体质，瞅你这个体质啊，湿气特别重，你的腿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湿，我们称之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你这个身体的疙瘩都是湿疹，我说你应该调理调理身体，改善改善体质，锻炼锻炼，运动运动。我就建议他去调养，用点药。哎，用那干嘛？那都有钱人干的事儿。哎，就不想调，不想调养。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我先给你指导一个方法，你试一试啊，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我第一个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力盐炒热了，加上姜，加上艾叶，加上花椒。去热敷哪儿呢？热敷他的膝关节，去热敷膝关节，这是我第一个告诉他的方法，因为他膝关节有湿气，走路疼啊。然后呢，剩下我就给他一个外在的方法，就是也是去湿疹的啊，就是苦参呐、生姜子、地肤子啊、艾叶呀、高粱姜啊，就是一些中草药除湿的，去洗他的这个后背和颈部，因为天热一出汗他就这样了。之后我告诉他锻炼的一个方法，就抻筋和用腿啊去在这个单杠双杠上去压腿，去有个轮来回滚啊，我说你去压，去把它赶开去。他听我的啊，我说你去做。然后呢，他从不锻炼不运动就开始干嘛，就开始运动锻炼了啊，就开始运动锻炼了。这一运动一锻炼，我告诉大家，就是一直到今天就十来年到现在啊，后期他也开始调理体质了。哪些药啊能够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效果好啊，我建议他去买点去用点。他也不再说什么了，不再说这是有钱人干的事儿了，他也不认为锻炼没用了啊，他也不天天看了，他也参与进来了。你看我又拉了一个人下水啊，怎么下水的？我们锻炼的人，我告诉你啊，有个爱好，就是我锻炼你不锻炼的不行，我感受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必须得叫你做。人有这一个毛病，知道吗？就像我天天做引体向上一样，我总想叫别人做引体向上啊，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臂长轮，撞后背效果特别好，我一定叫别人做一做。再比如说揉小腹、推两肋、甩腿，就有很多运动锻炼特别好。再比如说这个运目法呀、聚焦凝视法呀、十指肌穴法呀，都特别好，我经常做，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做，就是拉一个是一个，拉一个是一个，就人有这么习惯啊，我就给他拉下水了，就得入我们这个队伍来，你得锻炼，他就锻炼了。剩下我们现在就聊天啊，就十来年了，到现在这老张头，我告诉你，他的腿现在也不颠蔫也不瘸了啊，视力也不像原先的眼睛那么红，哎，他长这个赘肉，眼睛长息肉，长赘肉长得很多，我给他指导方法，你看看他遇到我呀，他很幸运，知道吧？那么也开始用药调理身体了。现在人达到什么程度啊？76岁的人啊，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活动特别灵活，能跳能跑，76岁能跳能跑，头发一半还是黑着的呢。哎，人是慈眉善目，他的眉毛是很长，慈眉善目，人很健谈，就很喜欢聊天。哎，就他对现在自己的身体特别满意，满意到什么程度，我们聊天他就经常会说这些话，会说他身边的人，一说他身边的人，他总喜欢讲他的事情，他的过去的事情，说他身边原先有很多呀，就伙伴，就说老年人，一说老年人，就说他那些一块玩的伙伴，谁谁谁没有了，谁谁谁不在了，就说我现在可比他们强多了。他原先身边的人，有很多人条件非常不错，有钱，有很多人非常有权，有很多人原先非常牛，现在再回想看看，就跟他这些人比，一说这个人那个人，他比不了啊，谁能如我现在啊？就看看身边的人都没了，不是这个人没了，就是老的不成样子了，跟他年龄掰着掰的，他掰着手指天天数，说谁谁谁没了，谁谁谁现在他不行啊，他一老的已经走路都很费劲了，拄拐棍啊，要么就说谁谁谁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要么谁谁谁就已经啊做手术了，坐轮椅了，要么就谁谁谁就是已经没有记忆力了，就自己的儿子回家都记不住了，就老年痴呆健忘了。而他你看看，出来买菜，逛商场，逛超市，早上没事逛公园，然后回家做饭啊，还拿着智能手机拍拍照，视频

0: 就用他的话说，他现在太滋润了。经常说，你看谁有我现在活得有滋润，谁有我现在活得这个幸福？他老伴儿牵着他老伴儿天天逛公园，他老伴儿也现在也特别爱养生，会养生，没事就问我一些这个养生的知识，啊，他老伴儿也可会说话了，就很会溜须人，知道吧？很会溜须人。他老伴儿啊，经过我指导，天天呢也锻炼，然后呢，一到这个伤肾季节啊，伤肾成熟这个季节，就长很多肾子。去做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蒸馒头啊，做包子都用肾子，头发吃点乌黑锃亮，也特别好。那么老两口现在幸福感爆棚，他现在76岁，两个人从来不拄拐，两个人还有一个就是菜地儿，就是自己整点菜地儿。就大家知道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楼盘没开发，有空地儿他就扣点菜地儿，种点菜。哎，那宁可远，拎水他也去干去。然后呢，有时候整点菜呢，就给我送来点啊，黄瓜呀，茄子呀，辣椒啊，豆角啊，小生菜、小白菜，经常给我拿。就老两口，你看76岁的人，跟这个50岁的人一样，两个人现在这个生活，说吃，想吃什么，什么好就买。没有说去攒钱，他这个孩子，他7个孩子也经常给他拿钱，也经常给点生活费。两个人说了，我不攒钱，现在我不攒那么多钱，我有点钱我干嘛？就投资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重视我现在他的这个体质，也经常说我现在身体很硬朗，啊，就我一说什么，现在非常重视，非常去做，这体质到现在，从10年前调体质到现在没中断，就我给他指导建议点。好的东西，他真的都在用，包括自己酿酒、酿桑葚酒、酿蓝莓酒，这都是我教的，都在做。那么现在这个体质就特别硬朗，特别好。您现在说什么，原先比我牛的、比我有钱的、比我有权的都不行了，你看看我现在。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通过老张这一件事儿，让我明白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人最后比拼的一定是谁活得长，谁活得久，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久，真的就是王道。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单单要重视体质，啊，不单单是调理体质，我们还要去呵护我们的体质。只有这个体质得到提升了，我们生命之船。这个身体体质得到强化了，那么这个生命的船只才能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当中更久，是吧？这不就是调理体质、重视体质，不等于延长寿命吗？不等于延长我们的生命的长度跟宽度吗？是不是就在延长寿命啊？我们很多人总想延长寿命，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说我们怎样才能延长寿命呢？怎样才能活得更久呢？就是加强加固生命之船，就是这个体质，让它承载着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感受更久，体验更多，这就是胜利。我们把所有的人这个船舶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在我们的身后慢慢消失，而我们一直健康前行。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赚了。因此，在这里啊，我想针对咱们所有的学员吧，喜欢养生的、喜欢保健的、喜欢运动锻炼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想实现这些目的，必须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方能实现这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交流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0: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2: 盛老师，糖尿病33年糖尿病，
3: 33年糖尿病了啊，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并发症应该都有了吧？
2: 并发症老早就发现了，手脚麻。
3: 你看看，
2: 在10几年前呢，我在医院就看不见了，右眼一只眼还稍微透点光。
3: 双眼已经看不见了，有一个眼睛还有点光哈。
2: 对，睡着了就会盗汗。
3: 睡着了会盗汗是吧？
2: 哎，对，我吃过药，我不上药，就那个六味地黄丸嘛。我一吃过不管、
3: 不管，也就是说你用了不少药，包括地黄丸都不管用，是吧？
2: 对，我常常还早上、平时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看看
3: 啊，很严重哈，
2: 很严重。还有这个老口臭，我嗓门呢关不上，
3: 有口臭，并且有喷门关闭不严，是吧？
2: 对。哎，请你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听你节目很多。
3: 听节目很长时间了。那盛老师问你，现在有没有手脚发凉，这个胸闷气短？
2: 手发凉。
3: 手脚发凉了哈。
2: 我这手脚就热天时候呢，就坑热。
3: 就热哈。
2: 啊，对，气温下降了，手脚一直凉凉了。
3: 天气热，它就跟着热；天气冷，它就跟着冷。对吧？
2: 对
3: 啊，没有自我的适应性和调节性哈。
2: 对，
3: 行，我问你口干口渴吗？
2: 口干口渴还正常。
3: 饥饿感怎么样？
2: 我的一开始那就正常，我用的胰岛素啊，打胰岛素打15年下来了。
3: 打15年了是吧？
2: 啊，对。
3: 啊，那也没有用啊，你打胰岛素也不管你的并发症啊，也控制不住你的糖尿病。你现在血糖是不是还很高啊？
2: 这个在14.5点。
3: 14.5，你多高啊？正常5点左右、6点左右，哪不是了？你这个大便成型吧？
2: 大便还成型。对。
3: 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到达这一步，你这个病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情绪、你的躁、你的怒啊。一个是严重的这个情绪不畅、情志不畅。叫气郁，还有个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现在不单单出汗问题，你出汗这个好解决，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你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你的对，你记住，所谓的眼睛的失明，就是你眼睛毛细血管首先堵塞，然后它就坏死了。然后是你的腿、你的脚，凡是末梢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地方，这个血下去容易，上来就上不来，因为它在最下面。

0: 所以说呢，慢慢慢慢这个腿就干嘛发麻发木发黑发凉，知觉越来越差了啊，以及手，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最后都截肢
1: 啊，
0: 整条腿都烂掉了。你现在已经发麻发木了，慢慢慢慢它就发黑了，因为血栓给堵住了，血管不通了。那你想想，你腿部的血脉大动脉都堵住了不通了，这条腿不就废了吗？所以说你现在手脚已经发麻发木了，你务必要适当的运动，躺在床上给我运动，空蹬自行车，天天活动起来。为什么叫你们拼命运动呢？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加快，那么你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就被代谢出来了。
1: 好，
0: 好吧，不然血就凝固了，就停住了。
1: 对对对对，我现在注重就是疼开疼能管不严
0: 啊。你现在别关注这个问题，你这个都好解决。你盗汗乏力没劲儿，包括你喷门松弛关闭不严，这个我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都好办。你最大的问题是哪儿呢？是糖尿病。这个病只要有一天没治，它就在身体当中不断的破坏我，最后并发症就来了，我就会瞎了，看不见了，失明了啊，我腿可能就会坏死。你总认为这个病没事儿，治不了，都说治不了，打胰岛素就没事儿，无知才害人啊啊！咱们啊，今天说这个都晚了。只要是你曾经无知，咱不管，只要你现在开始有智慧了就行哈。
1: 好，
0: 运动，我给你方法，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打通血脉，你吃六味地黄丸为什么不管用？六味地黄丸是补阴的，你不口干不口渴，补阴没用。一是你补气益气，第二呢，你是通络，对吧？你以调理体质为主，调理体质用什么呀？建议你用岐黄丹。这是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药。为什么我建议那么多人用？就是想叫你们有一个好身体。人没有好身体，病情才是一大堆。你体质好了，用它去改善你的体质，把这个血脉都给你打通了，淤血体质打通了，把气给你补上去，你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就消失了。最关键是以后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你记住，你急、你躁，你血糖就高。生闷气的、发脾气的、急躁的，血糖都高，血脂、血压都容易高。你看一看，心态平稳了，不急躁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
1: 邓老师说的很对，
0: 你是一下子很急啊，那吃饭你不要吃饭，你就往里倒饭。你现在吃饭细嚼慢咽，一口饭分三口咽下去，嚼成沫，慢慢吃，把这一顿饭吃成20分钟到30分钟。
1: 好
0: 啊，多吃粗粮，多吃青菜，多吃粗粮。另外适当运动啊，
1: 嗯，
0: 好吧，然后结合岐黄丹去调哈，我再给你点方法结合着啊，方法用个10天8天就不用了啊，到时候呢方法我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你找不到啊，用药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吧，嗯，
1: 好吧，
0: 嗯，
1: 好，
0: 哎，不客气，
1: 好，
0: 再见，嗯嗯，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郑老师啊，
0: 哎，对，我郑老师，
3: 我是内蒙古的，
0: 嗯，第一次沟通是吧？
3: 对，
0: 那好，这次难得沟通一次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郑老师说，郑老师帮你排忧解难。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现在是什么呢？
0: 啊，
3: 上天台已经查的，
0: 啊，
3: 有肾囊肿，
0: 啊，
3: 和脂肪偏高，
0: 嗯，那个转氨酶尿素氮怎么样啊？
3: 一定高啊，
0: 嗯，
3: 所以我听他一说的，
0: 嗯，
3: 我就。想到你了，我请示你看看，我就有什么办法。
0: 嗯，那就对了，想到盛老师，想到这个节目就对了。
3: 对了，我是今天常听的节目了，讲的很多。
0: 嗯，
3: 所以我们没事就行。
0: 嗯，对，
3: 就其实呢，正好遇到困难呢，就找到想到你了。
0: 对对，哎，这是收听学习带来的好处，是吧？你不听不知道。
3: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哈。这个囊肿啊，什么叫囊肿呢？
3: 啊，
0: 咱们说白了就代谢不好了，出现一个小水囊，懂我的意思吧？
3: 嗯，
0: 就说明你代谢不好了，肾的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出现了一个小水囊。肾一出现小水囊，那它排

0: 的能力就降低了，什么肌酐啊、尿素氮呢、它就降低了。这它一降低，你想想，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些肌酐、尿素氮不就增加了吗？啊，它是毒素排不出去了，因为肾是过滤血液的毒素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它又称为血塞子，它是过滤的。它坏了，它长了一个囊肿，它当然排不出去了。说这个疾病怎么办呢？在西医那里一般呢就会手术了，啊，手术就是、
1: 啊、对
0: 就做手术、但是他没给你做手术呢，一个是部位上不行，另外一个年龄上不行了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85了。
0: 你看他这就不敢给你手术了、可能考虑你年龄大，是不是啊？
1: 对，我还是。
0: 但这个病不见得我必须手术我才能治好，不手术一样啊。肾
1: 我们不懂这东西。
0: 哎，你想想，就是长了一个小水囊，肝上也好，肾上也好，长了一个小水囊，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你身体，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代谢上不好了，水湿泛滥了，这个要治要调啊。像你这个年龄啊，你要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结合方法很快就好起来啊。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必须得治。
1: 我陈老师呢？我还有尿频尿急的。
0: 这都是代谢的问题，尿频尿急跟你这个肾囊肿差不多了。还尿等待吗？尿线稀不稀？
1: 对对对，是。尿频多，尿频尿急。还有什么？有人还有那个肾结石的。
0: 你看看，还有肾结石。你肾结石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排除过呀？
1: 做过了。
0: 做了啊，做了哈，
1: 对，
0: 好，还有什么问题？
1: 基本上就是这主要问题
0: 啊，就这问题哈。行，你这个病啊，这个问题哈，排尿一是得治，最关键是你这个肾囊肿，这个必须得治啊，不治呢，你这个肌酐、你就治不好。你这个肌酐高是肾囊肿导致的，我给你捋一下这个病你就知道了。说你肌酐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你肾囊肿导致的啊。说你这个肾囊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肾囊肿，囊肿就是里面长个小水囊，它就是水湿泛滥了，我们称为痰浊痰湿体质，水液泛滥，这就需要你去调一下你的身体，你是先天体质就弱就不好，先天性，你是先天性肾囊肿，说明先天就有，先天性的身体就不好，所以说你去调理这个体质，然后
1: 行啊，
0: 结合方法。这个年龄手术指征是没法手术了，谁也不敢给你手术，你手术你也下不来手术台了啊。它是在肾上，它不是在别的地方上，那不能手术这个病治不了，不能手术就不能治了吗？能治，咱们必须得治，不治这个肌酐高的一定程度你就中毒了，你毒素就排不出来，毒素排不出来就会到对你的肝肾啊、心脏啊造成损伤，就会出现衰竭的现象。很多人说肌酐高就高呗，尿素氮高就高呗，不排的不行吗？它不行，我告诉你，就浑身疼，浑身衰竭，器官衰竭，它都是毒素、所以说必须得排。你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呢，慢慢
1: ，对对对，
0: 慢慢越时间积累到身体一定程度，那就不行了。行啊，这回不用担心了，
1: 行，有的帮忙就行了。
0: 行，这个得治，不治时间长了，高钾血症啊，高尿酸症啊，高脂血症啊，都来了哈。到时候包括代谢性这个酸中毒，那非常危害的哈。
1: 好的。
0: 没事，这回咱们按照我说的调，慢慢治。再给你指导之后呢，治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来个电话。
1: 好的。
0: 好吧。咱们这个期间看情况，然后也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测。20天到一个月应该就有所下降了。
1: 好的。
0: 行，那就这样。
1: 那现在解决了？
0: 用啊，我给你发过去啊。我发给你方法，你是自己煎也好，还是找人代煎也好，还是在你们当地抓也好，还是叫咱们肠胃老师给你抓高质量的药材也好，都可以啊。
1: 对。
0: 行吧。
1: 好的。
0: 放心吧。行。
1: 好的。
0: 就这样。
1: 好。
0: 好，再见。
1: 这样，谢谢你啊。谢谢，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惑，

0: 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哎，孙老师吧，孙老师你好啊。
3: 啊，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你好，哎，孙老师，哎呀，真的又跟你通上话了。我呢，就是又来麻烦你了。
3: 啊，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就说啊。哪里的朋友啊？
2: 哎，孙老师，我呢是江苏连云港这边的。
3: 啊，
2: 我跟你说，我呢是上个月呢就是麻烦过你一次。
3: 嗯。
2: 啊，就是我呢有那个尿频尿急。
3: 嗯。
2: 我是一着凉就那个稀稀拉拉的那个尿的那个问题。
3: 啊，就是着凉就不行，是不是啊？因为凉上得的啊，寒上得的。嗯。
2: 嗯嗯嗯。当时呢，你呢？当时给我弄了一套那个调整的那个方案
3: 啊
2: 啊！我呢，这就做了，现在就是一个月整了
3: 啊，
2: 啊。现在呢，我呢就是、哎、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我呢就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那个情况。
3: 嗯、啊，
2: 哎，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下呢，下一步该怎么来调理，我麻烦你了啊。
3: 行，你这你把你原先存在的情况，然后呢，我知道之后你怎么操作的啊，如何做的，完了改变在哪里了。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按照这个流程给我说一下，我去了解了解啊，再给你规划。
2: 我跟你说，第一步呢是用上了你说的那个，就是固精，就是锁尿的那个茶饮，我那个是用上了
3: 啊，固精锁尿饮、
2: 啊、
3: 是吧、嗯、
2: 然后呢我呢就是开始调理那个体质了嘛。
3: 嗯、
2: 就是从那个身体的那个整体这一块、
3: 嗯、
2: 下的那个功夫。
3: 嗯，
2: 岐黄丹呢我呢现在都已经有用上了啊，就是上个月嘛，有那个出厂价那个活动的那个时候，
3: 嗯，
2: 我买了是三个月的，
3: 嗯，
2: 现在呢是用了一个月，
3: 嗯，
2: 我呢现在呢比原先呢就是感觉呢就是提升了不少，
3: 啊，也就是说你现在啊、除了用了固精缩尿方，然后呢也把岐黄丹用上调理体质呢，用岐黄丹正在调理你这个偏颇的体质呢。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用当时买的是三个月的，现在用了也是一个来月，
2: 啊，现在用了一个月整了，现在、
3: 啊、那怎么样、啊？现在有没有改变？变化有没有？
2: 我呢，现在那个变化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小便这一块呢，现在是不急了
3: 啊，
2: 就感觉呢，我现在就是能够憋得住了，
3: 啊，
2: 也不会跟之前那样，就是一趟一趟这样去跑厕所了
3: 啊。
2: 晚上的那个小便的次数呢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3: 啊，减少了。
2: 并且呢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手脚连的这个情况呢现在也缓和了不少
3: 啊，也就是说不单的是排尿次数减少了，能憋住尿了，就手脚连怕冷的这个现象也在改变，也有改变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嗯、
2: 现在呢也不会就是这样拉拉尿了这一块了
3: 啊啊、
2: 嗯、对了，我呢就是各种方法呢我呢也做了
3: 啊，就是一些方法也在采用，采用什么方法了？
2: 我用的是那个就是药灸条嘛，就是灸那个会阴那块、
3: 嗯、
2: 啊，还有那个灸那个气海、
3: 嗯、
2: 跟那个关元穴
3: 啊，就这三个穴、啊、
2: 哎哎、
3: 嗯、
2: 还有呢就是那个是那个叫啥古道的那个，
3: 叫左古道、
2: 啊、哎哎哎，对对对对、
3: 嗯、
2: 就是让我们呢就是深吸一口气嘛、
3: 嗯、
2: 然后呢就是加紧的那个

0: 屁股，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就这样再来呼，就是呼气
1: 啊啊，
0: 啊，这样呢，我再这么，然后呢，再慢慢的再放松，
1: 很好很好，左
0: 哎，
1: 拐
0: 哎哎。
1: 倒也做了，吸气夹会阴夹肛门，呼吸放松放松会阴放松肛门，然后再吸气再夹紧，是吧？天天
0: 对对
1: 练，
0: 对，
1: 没事就练，是吧？
0: 这些我那些天天做
1: 啊，
0: 啊，我
1: 很
0: 这些
1: 好，
0: 都
1: 不
0: 做了
1: 错，
0: 啊，
1: 不错，不错，挺
0: 我
1: 好。
0: 感觉确实挺不错的
1: 嗯，
0: 啊，哦，我呢现在是特别的信赖咱们这个节目，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从这一点，我呢真的现在是越用越有信心啊，不只是吃药，还能够通过呢各种就是辅助方法来配合来治疗，真的
1: 嗯，嗯，
0: 对我感觉就是帮助特别大。
1: 是，单一治疗就不如多方面结合治疗，
0: 对对对，
1: 是
0: 你
1: 不
0: 说
1: 是？
0: 的太对了，
1: 嗯。
0: 哎呀，怎么说呢？说到这儿，我呢，真的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个就是场外的指导老师，
1: 嗯
0: 老师呢，我感觉真的他呢，也就是服务真的特别棒啊，这些方法呀，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是那个指导老师他呢，就是一遍遍教我，
1: 哎，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你知道吧？
0: 哎，我跟你说，就单单一个那个药灸嘛。哎，我不瞒你说，我都问老师问了好几次，老师呢都很耐心的，他呢就是这样耐心的来告就来教我，包括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吃的药啊总是忘，哎，老师呢那时候还特意的就是提醒我，哎，他说你今天吃药了没有啊？还有呢，他说你今天那个锻炼有没有做呀？哎，那个方法呢有没有做得到位啊？其实呢，哎，这都是我的事儿，应该对吧？老
1: 对，
0: 师呢还这么就是费心的来指导我，真的就像我那个贴身的保健医生那种感觉，哎，还是咱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真的办的实事儿，啊，真的太谢谢你们这
1: 其
0: 个节
1: 实
0: 目了。
1: 要想我叫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有所改变啊，消除病痛，实现健康，专家老师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咱们买个产品自己就关上门吃就行了，也不是我简单的住个院就行了，这我平时怎么吃，平时我怎么锻炼，平时我怎么运动，我生活规不规律，这些都要有老师的指导督促，因为我们岁数大了，有时候也忘。即
0: 你
1: 使
0: 说
1: 不
0: 的
1: 忘，
0: 对，
1: 有时候做的锻炼的也不标准。什么哪些锻炼方法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用，哪些没用？那我们有用的做的标不标准，到不到位，其实都需要详细的指导、详细的帮助。所以说，我们
0: 哦，
1: 对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专
0: 对
1: 家
0: 对，
1: 老师要求就是必须保姆级别的服务，耐心、细致
0: 谢
1: 到
0: 谢，
1: 位。
0: 真的确实，我呢也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呢肯定要好好的跟着节目去学习，
1: 可以，
0: 把那个身体呢给调理好。哎，
1: 不
0: 这
1: 错，
0: 些问题呢，就是随着那个，身体的体质的调理各方面呢，把它结合了啊，肯定呢，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对，
0: 今天，说的就是麻烦盛老师你了，就是我老伴儿这个问题，我呢也想麻烦盛老师你帮我指导指导好吗？
1: 好，可以，你说说你老伴儿情况吧，
0: 哎，我跟你说，我老伴儿呢，他今年呢就是56岁，他呢就是自己呢经营了一个小卖部，我们家的。啊，就是平时吧，就是天天呢，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坐着嘛。哎呀，我瞅就是看着他那个现在嘛，这个身体状态呢，也不是怎么好啊。他呢，整天呢就很没劲儿，哎，
1: 对，
0: 总说那个肚子这一块呢，就是感觉胀，经常呢说那个屁股蛋子那块疼，还有呢就是他那个小腿啊，跟那个就是脚这一块，每天呢都有那，就看上去有点浮肿，啊。我呢，就是心里也想啊，这应该也是体质这块出了问题。我呢，今天想请那个盛老师你费费心啊，给他呢也出一个那个调理的方案，麻烦你了，好吗？
1: 一个呢，他现在这个本身暑天呀，人的湿气就重，他在久坐不运动啊，不运动气就虚，气虚呢湿气更重，啊，他是严重的气虚，跟这个痰湿在他身上出现了。你叫他调理调理体质，用的调理体质的药啊，人必须以人为本，以这个身体为主，消除八种体质，任何一种偏颇体质都不能存在，存在就是疾病。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经常坐着不但耗气，还会出现血液循环代谢差、湿气重，所以适当叫他运动，啊，小卖店呢可能小卖部的总有人看，挪不开，他只能坐着。一个
0: 对
1: 是
0: 对，
1: 你告诉他别总坐着，叫活动起来，比如说高抬腿呀、压压腿呀、甩甩腿呀，这个臂长轮呐、腰长板呀，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做一些运动锻炼，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然后呢还有个茶饮，就是用点薏仁茯苓茶，
0: 好
1: 对
0: 的
1: 他
0: 好
1: 就有
0: 的，
1: 帮助。 这么去做一做，好吧？至于你呢，你现在改善这么好，特别你尿频尿急，就是茶饮可以暂停了，固定缩尿茶。
0: 哦，
1: 你不要总。

0: 喝，你总喝也不行啊。
1: 好的，
0: 别喝的排不下来尿了。是不是啊？喝的上火了也不好，你就把它停了。你就是吐纳呼吸你要做，然后呢左股道你要做，吸气夹紧肛门，呼吸放松。这个你做到老，活到老做到老，对你一生帮助特别大。还有一个就是要艾条要灸，会阴呀、气海关元适当灸一灸。你原先三天一灸，你现在改成5天一灸或者一个星期一灸，养生保健，特别伏天更讲究灸，好吧？
1: 这些我都能做到。
0: 能做到吧？
1: 到时候我肯定跟他一起来锻炼。
0: 好。
1: 然后呢，调理身体这一块呢，我这个手里呢现在还有两个疗程的，那个药，我也让他一起跟我来用。
0: 可以。
1: 反正现在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一个月嘛，现在我已经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这药是很不错的，它毕竟是一个大处方，古工艺。你想想，现在有几个药说能做到，就是50-60味一个大处方。就是你这个成分，它用60来味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道的药材，等级都非常高，都是几十年的药材，是不是？
1: 对，
0: 它的质量在那儿，而且古工艺，这个药劲儿，我说的它很大很快，啊，这样的药现在不多，我跟你讲。好好用，
1: 行，我不知道，就是最近就是有没有这个活动了。我能够有这个活动，我准备再弄一些啊，那个更划算的那个药。到时候呢，这我老婆呢跟我一起用的话呢，销量就是用的量呢就是要大一点嘛。我准备再多买一些啊。到时候我看，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到时候我再麻烦就是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再申请一点啊。
0: 是有就是个机会。多囤点，没有就正常用药，正常调理，是吧？好吧。
1: 行。真的，我感觉这现在那个好药难求嘛。
0: 对。
1: 更何况这个就是秋黄丹呢，这么棒的那个产品，真的行。那我今天就不耽误孙老师就太多的时间了啊。我呢和老伴儿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到时候我再麻烦你。现在这些呢，我现在都知道怎么来调理了，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原先肠胃老师怎么指导你，作为你保健医的，作为你保姆的，你就能尽可能做你老伴儿的保健医保姆，陪着他。
1: 对
0: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随时随地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都是国内外知名权威专家。我跟你说，你们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啊服务，真的是你们的幸运。那真是医学水平特别的高啊，经验非常丰富，好吧？
1: 好的，
0: 是获得他们一点点的指导，你们都是受益一生啊，受益无穷啊。
1: 就是，真的太谢谢孙老师，你麻烦你了，麻烦你。
0: 行，就这样，祝给你老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嘞，再见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啊，你好。
3: 啊，盛老师吧。
4: 啊，我盛老师。
3: 你好。哎呀，很不容易打到电话。
4: 啊，是哪里的听众朋友？
3: 我是江苏淮安的。
4: 江苏淮安的。
3: 啊，
4: 你好。啊，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3: 我是听你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
4: 啊，经常听。
3: 我这个呢，主要就是关节疼痛。
4: 关节不好。
3: 啊，对，天冷的时候疼痛，走路不方便。
4: 啊，天冷疼。
3: 啊。腰椎间膜也疼痛。
4: 啊，腰椎也不好。
3: 啊，然后这个左腿疼痛。
4: 左腿是不是？
3: 嗯。
4: 多少年了这个状态？
3: 有10多年了。
4: 10多年了。
3: 嗯。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岁。
4: 62岁。
3: 嗯。
4: 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严重。
3: 对。
4: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体力和身体体脂下降呢，会越来越严重。这些年也没少调，是不是？
3: 经常弄高也天天，或者是这个吃点重也，是吧？我跟你捡了个减裤，我们也活动活动，什么东西也做了。
4: 也做。
3: 每天早上我们就是听那个广播，听你减重。
4: 减重是不是？
3: 减重呢，也事业也很好。
4: 嗯。
3: 就是要好一点嘛，我们听你讲座就是很高兴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好事。
4: 其实盛老师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啊，也是想使这档节目发挥更好。
3: 对。
4: 那么我们既然说这档节目去

0: 创办了，那就要解决问题，不是虚设的，是不是？
1: 嗯，
0: 解决我们大家的难题啊！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1: 身体一般也还行。
0: 嗯嗯，
1: 没有，就是腿疼，走，
0: 嗯，
1: 一路说走不动。

0: 湿和阳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现在怕冷呢，特别是受到风寒啊，一个气虚，一个阳虚，一个痰湿，那就更不好了。我现在呢，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哦，你说。
0: 用韭菜籽儿啊。
1: 韭菜籽，哎。
0: 对，啊，韭菜籽儿一次用150克啊。150克，炒了。
1: 炒一下啊。
0: 对，银羊藿。
1: 啊。
0: 银羊藿用100克。
1: 银羊藿。
0: 嗯。
1: 100克。
0: 哎，用鹿茸片。啊，
1: 鹿茸片呢？
0: 对，鹿茸用30克。
1: 石老师，你说这个盐，价格高吧？
0: 我说这些都不高。嗯。
1: 哦哦，行
0: 嗯。嗯，用，鹿鹿通。
1: 就是中药鹿鹿通。
0: 对，中药鹿鹿通，鹿鹿通和牛膝啊。
1: 牛膝了。
0: 牛膝。
1: 嗯。
0: 哎，这些用多少呢？各用100克。
1: 哦。
0: 嗯。把这些都放在一个2斤到3斤的黄酒当中泡上它。
1: 哦，黄酒。
0: 对。
1: 哦，黄酒行。
0: 对，黄酒泡上啊。
1: 嗯。
0: 黄酒泡上呢，泡多长时间呢？泡1个星期以上啊。然后呢，每天早晚喝上那么1到2口，哎。
1: 哦，谢谢。
0: 哎。也可以把这个酒啊加点热搓你的患处关节啊。
1: 哦。
0: 关节不怕凉吗？
1: 搓一搓。
0: 哎，搓一搓啊。
1: 哦，好好。
0: 用热酒热敷啊，搓了，或者是说，家里买个盐，大粒盐，哎，把炒热了放这个膝关节上热敷，或者是石英砂都行啊。
1: 哦，好好。
0: 这个方法我讲过。
1: 对对对，我记得。
0: 哎，不论是你怕冷啊。还是说你腿没劲儿啊，还是你这个关节不好啊，
1: 嗯，
0: 很快就能调过来，为了受益。
1: 好，谢谢啊，沈老师。
0: 好吧，谢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3: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强大的。

0: 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听众朋友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进行到现在，哎呀，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哈。
2: 对，
1: 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还有最后几个小时，我们这次大型的爱心援助活动就将全面落下帷幕了。所以说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抓住今天最后的这个机会。
2: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嗯，
2: 错过了今天，你再想申请黄氏膏方啊，只能是原价来申请了。
1: 对，
2: 不仅没有任何的赠送，药费上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减免。
1: 嗯，
2: 而且像这样的活动啊，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毕竟想要举办这样大的活动啊，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2: 所以说大家赶着了是你的幸运，如果说是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
1: 嗯，
2: 电话肯定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就是前两天不着急的人他今天也开始着急了。
1: 对，
2: 很多人没打，把这到今天到现在呢也没有抢上这个名额啊，但是呢大家呀，这个我帮不了大家，尽量的打吧。
1: 嗯，
2: 因为你这个电话其实越难打，说明了申请的人越多。
1: 哎，
2: 说明大家呢比较认同黄氏膏方，能够获得大家认同的药，效果一定不会差。
1: 对，
2: 所以说只要大家参与上了，用上黄氏膏方，省钱不说，那康复疾病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患者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了。
1: 真是这样，就像什么呢？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哈，你上饭店吃饭，你说同样就两家饭店，一家是哎呀人满为患排队，另一家生意冷清没什么人儿，你说你会怎么选？要我的话，我肯定选那人多的饭店，因为人多说明他家饭菜一定好吃。所以说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什么事儿哈，大家应该看看别人，看看身边的人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咱也避免上当啊。
2: 没错，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听身边那些用过黄氏膏方的朋友怎么说。
1: 对，
2: 黄氏膏方到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患者，难道说大家都是因为听我节目才用上黄氏膏方的吗？
1: 嗯，
2: 并不是。
1: 对，
2: 大家也知道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广播的收听的人群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2: 但是我们患者却在逐年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身边你的朋友口碑传播，在最终呢才加入到黄氏养生院的。啊，而且很多患者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实践的效果替我们做宣传。
1: 嗯，
2: 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呢要远比我们节目大得多。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全国拥有这么多的用户。
1: 对，
2: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医术比我高的，讲课比我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2: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不见了，而我们一直能够陪伴大家走了20多年。首先第一点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好。
1: 哎，
2: 否则的话呢，你再讲的天花乱坠，老百姓用上以后呢，10个人用上8个人没效果，那最终大家互相私底下一宣传，说那个杨老师给介绍那个药啊，那净挑理人的。
1: 对，
2: 那事件成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坏的口碑它也是口碑呀。
1: 对呀，
2: 啊，那只能是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怎么会用的人越来越多呢？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有些节目呢坚持了1年2年没了，它为什么没了？那就是你真正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用脚投票，你不自然就自生自灭了吗？
1: 对，
2: 啊，再有就是呢，我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包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是以帮助大家为最终目的的。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让大家呢

0: 100%的满意。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而为大家服务。
1: 对，
0: 那就好像这次活动啊，济民可信总共拿出了超过1亿的资金来援助大家，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真金白银呐、
1: 啊。对呀，
0: 虽然是慈善基金会的钱，那也是企业拿出来的利润。
1: 啊、对呀。
0: 这些钱是黄石膏方卖多少年都赚不回来的，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经过李银海董事长的特批，这些资金全部拿出来援助大家。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啊。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以服务老百姓为主的公益栏目。
1: 对，
0: 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公益栏目做着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做公益是需要花钱的。
1: 哎，
0: 除此之外呢，除了花了钱还得有人信你，否则你花再多的钱也相当于是白花呀。
1: 对呀，
0: 而且做一时容易，一直做就很难了。
1: 嗯，
0: 说简单点，如果你背后没有资金的支持，就凭你个人想做公益呢，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黄石养生院能够呢一直在，因为黄石养生院的背后呢是有济民可信和李海董事长的大力支持的。
1: 嗯，
0: 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
1: 嗯，
0: 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利润，甚至倒贴着钱也要让老百姓呢见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所以说黄石养生院和济民可信能够收获这么多的支持，不单单是因为药好，更是因为这颗服务于民的爱心，也正是见到了大家的不容易，才会开启这样一场暖心的援助活动。而且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您也好，李海董事长也好，你们的心跟大家是在一起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因为你们能够发现大家的难处，最终通过努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难处。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一样啊，你看，因为你们知道年龄越大的朋友治病就越困难，所以说呢才会设定这样一个活动政策。你看，年满60岁的患者申请黄石膏方每盒是减免30块钱，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块，而且我们申请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哎呀，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们仅此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
0: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最后一个机会啊，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想省钱治病，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亲身想试一试的话呢，这个机会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我说呢这个时候不要犹豫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还在犹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机会了。
1: 对，遗憾错过。
0: 哎，其实我作为患者来，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越早用上黄石膏方，越早能够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你花的钱越少。
1: 嗯，
0: 啊，你还能够省钱，赶上这样的活动了，非常难得。反之，如果说你这个病啊，你3个月之前你在犹豫，3个月之后你还在犹豫，结果你发现你养病如养虎啊。
1: 嗯，
0: 啊，或许你现在看的有些病啊，它好像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病大病都是由小病慢慢养成的。
1: 嗯，
0: 你真正小病拖大了，大病成了绝症了，那个时候花钱那就不是你，就是卖房子卖地，你身家都搭进去以后呢，不见得能保住这条命啊。
1: 对，
0: 啊，就好像我们有两位患者，他们俩之间呢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两位患者，一位呢叫黄丽仁的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把他们这两个情况呢跟他，一个叫胡梦兰的，
1: 嗯嗯，
0: 两位是邻居，
1: 嗯，
0: 同样得的都是糖尿病，
1: 嗯，
0: 啊，都出现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等等的这些合并症了，
1: 嗯，
0: 平时也总在一起呢聊天交流这个病情。有一天呢，这个胡梦兰就无意当中听到咱的节目了。听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我们的节目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很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特别的真实，
1: 嗯，
0: 用他的话讲就是听我们节目里都是真实的患者，
1: 嗯，
0: 真实的老百姓。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就动心了，就申请了几盒黄石膏方案。 啊，这个享用这种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吃一吃。
1: 嗯，
0: 同时呢他也推荐呢给这个黄丽人说你也试一试啊，但是呢他这个老邻居黄丽人呢并不相信。
1: 嗯，
0: 还说这个胡梦兰呢说你现在呢被这个
1: 上当了，你
0: 这老师忽悠了
1: 啊，
0: 你就听这老师讲了几节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0: 说去医院那么大的医院都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啊谁说能治的话呢那就是忽悠你，
1: 嗯，
0: 那、啊、结果这个胡梦兰呢药也买了啊，就用吧，
1: 嗯，
0: 忽悠不忽悠我买了药以后的话呢我吃吧，先吃了以后我吃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1: 再说，对，嗯，
0: 结果用完以后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用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心脏比以前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脉也够用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什么、
1: 嗯、
0: 睡觉比原来强多了，
1: 你看这很重要啊，你睡好觉你好多毛病都会没有，哎
0: 哎，原来睡觉的话呢后半夜准醒，哎发现呢现在呀原来呢一点不醒两点早早的，现在呀三点四点五点才能够醒了，
1: 嗯，
0: 睡觉睡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
1: 你看多好。
0: 胡梦兰就把这个情况呢说我吃的确实很好啊，这个东西、
1: 啊、
0: 比我以前吃的药医院给开的药都好，他就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跟他的老邻居黄丽人说了，
1: 那
0: 说这个药效果不错你赶紧用
1: 跟着用没有，
0: 但是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呀
1: 啊
0: 他还是不相信，
1: 还不相信，
0: 说你这说什么呢，说你这个可能是心理作用
1: 有天哪
0: 啊，你这是被忽悠的就心理作用了魔怔了、
1: 啊，
0: 然后呢总没作用你可能觉得有作用，
1: 嗯嗯，
0: 在这之后啊胡梦兰的效果是一天好过一天的
1: 啊，
0: 血压血糖逐渐的开始恢复正常，你说心理作用还能让血压和血糖下来了，
1: 嗯，
0: 对吧，你说我头晕这个我心理作用感觉呢晕减轻了，你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这是指标上的改变，你心理作用能让指标改变了，
1: 你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哎，降压药降糖药也逐渐的开始减量，在这期间呢他也多次的还是跟这个黄丽人讲说这个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你应该用，确实这个药不错，
1: 嗯，
0: 跟民间的任何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黄丽人这患者呀他是这个是比较顽固的一个人
1: 啊，他还不信，
0: 认死脸
1: 还不信，
0: 哎，认死脸，
1: 哎呀，
0: 弄得这个胡梦兰呢他老邻居啊给老给介绍人家老不信呢、
1: 啊、
0: 弄得这个关系还不太愉快，
1: 哎呀
0: 啊、他是老想喂他说这好药确实是好，他是一副好心，但是呢黄丽人就是死不信，
1: 嗯，
0: 直到后来呢他看到人家这个胡梦兰的身体状态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甚至于能出去跳广场舞了，
1: 嗯嗯，
0: 而且把降压药降糖药呢都停了，他开始相信了
1: 啊
0: 因为你再嘴硬没有用啊，事实胜于雄辩呢、
1: 啊。
0: 这个时候呢，胡梦兰恢复的已经非常好，就是用简单的讲，就是用黄石膏方这一个药代替他原来吃那一把药了。
1: 啊、
0: 人家别的药几乎是不吃了，就用一个黄石膏方，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心脏也好，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香，方方面面都好。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最后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呢是在他这个老邻居胡梦兰用药将近一年以后他才把黄石膏方用上，
1: 嗯，
0: 不过在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疾病发展比原来就重得多了，
1: 嗯，
0: 而且肾也出现问题，尿蛋白三个加号，
1: 他俩恰恰相反，人家是越来越好他是越来越糟糕，
0: 因为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这个病他肯定是一年一年的往前走啊，
1: 肯定发展，对
0: 对呀、啊、发展的会非常快呀、啊，尿蛋白三个加号，经常感觉乏力，他马上赶紧把黄石膏方用上以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1: 你看这回用上了，终于是用上了，
0: 哎，但是他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
1: 哦，
0: 他这个治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后悔了，因为呢他要能够跟这个他这老邻居胡梦兰要同时用的话呢前后脚用上来，
1: 嗯，
0: 那人家能出去跳广场舞了，他自己也好的应该是很好了，但是自己白遭了一年的罪不说，让自己的病还越来越重了。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要敢于尝试。
0: 这期间他还跑了好几次医院，你说跑一次医院他得花多少钱呢？
1: 对呀。
0: 除了报销的，就自己拿的，那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还不如他自己后悔，还不如早点呢，跟自己邻居一起用上黄石膏方呢。
1: 嗯。
0: 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听没听咱们的节目啊？他这个非常的典型，我把他俩这个病例啊跟大家也说一说。也因为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 我们想通过这两个病例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呢，黄氏刚方这种药方呢，如果说我一点压根就不想用，
1: 嗯，
0: 我就认医院，或者说就认呢我现在吃的药的话呢，那行，你我节目你都不用听。
1: 嗯嗯，是。
0: 但是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说我想试一试呢，啊，我总有那么一天呢，我想试一试这个黄氏膏方的话，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这种想用用、想试一试的想法的话呢，晚用不如早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晚用不如早用呢？药的价格连年上涨。作为一直关注我节目的老听众朋友来讲，你十年之前黄氏膏方是这个价格吗？不是吧？
1: 不是。
0: 现在是什么价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不能说是你越来越便宜啊，首先是价格的原因。还有一个，你说你三年之前就听我的节目了，三年之前你可能身上是点小毛病，那个时候你吃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好了，你不吃，你三年以后你现在成了比较大的毛病了，你可能你五个疗程才能好了。你又招了多少罪，你又把那个病呢养得多严重了，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更何况你赶上这样的活动的话呢，这种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这么买下来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甚至于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
1: 嗯，
0: 那你这时候不用，你什么时候用？
1: 嗯，
0: 再加之赶上人体新陈代谢是最快的时间段，
1: 嗯，
0: 借助天地的阳气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啊，你那病好得快。到了秋三月，阴气渐重的时候呢，你不害怕，
1: 对，
0: 你犯不了病了。到了冬三月，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1: 多好啊！
0: 哎，所以说呀，大家呢想治，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都占全了。
1: 对，
0: 啊，但是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有需要的，想试一试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说你还在犹豫的朋友，你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有的朋友哪怕是没有活动，他们申请都非常积极，而有的朋友哪怕是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还在犹豫，哎呀，这就是治病的心态和选择，两种选择往往导致两种结果。刚刚杨老说的这两位患者，你看那真是啊，事实面前是吧，你必须要承认。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他是听节目最早的人，但是他却成了最晚上车的人。与其你在受尽折磨之后你再选择黄氏膏方，真的不如现在有活动你试一试，给黄氏膏方机会，更是给自己康复的机会。
0: 对，因为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以前吃过多少药啊，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是跟你以前任何用过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什么宣传的药啊等等这些药，它完全不一样的药。
1: 嗯，
0: 怎么不一样啊？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
1: 对，
0: 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你花钱买不着的。它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理念，民间的药方的，无论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你不可能有的。
1: 嗯，
0: 啊，它正是它这种独特的治病理念，就决定了它有独特的治病的效果。哎，才能解决一些民间的药方的不论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解决不了那些问题。
1: 对，
0: 同时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可能有些人呢也吃过一些亏，上过一些当，花过一些冤枉钱。那但是你不能因为呢买过两种错误的药品，你就认为呢全世界的药品呢都在忽悠你。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节目别的不说，我们的节目呢在哪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播的，我们就以呢京津冀地区为例来讲，我们这应该是第九个年头了。
1: 对，
0: 你就想一想啊，你说这么多的患者当中，一个患者啊被杨老师忽悠了，两个患者被杨老师这个讲课呢迷住了，
1: 嗯，
0: 那么多的患者都真金白银的用黄氏膏方，难道说都傻吗？
1: 对呀，
0: 如果吃了以后没作用，自己用了还不算，还得给老伴儿吃，老两口用了还要给孩子用，哪家的钱是刮大风带来的？
1: 嗯，对。
0: 所以说呀，我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来讲，你赶着这种活动机会了，又是给你捡现金，又是给你赠药的话呢，全是让你少拿钱多拿药。
1: 嗯，
0: 你最需要的都给到你了，这种机会你不尝试，你什么时候尝试？
1: 对呀，还
0: 哎，当然说啊，我们的退一步来讲的话呢，有些患者可能现在用了一些药物，不是黄氏膏方，用别的药效果也治的这个病症的治的效果也不错，那你就不要轻易的换。
1: 嗯，
0: 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呢，通过各种药物啊治疗的手段，身体越来越健康，黄氏膏方就是一盒都销售不出去啊，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同样也会非常的高兴。
1: 对，养老的意思就是黄氏膏方至少是我们大家在无助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真的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哈，你才去选择黄氏膏方，因为你越早用上，你才能越早康复疾病，越早健康。
0: 对呀，你像我们第一批抢上活动名额的患者，这已经用上黄氏膏方几天的时间了。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很多人跟我反映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稳定了，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你看，就这些患者的反馈啊，让我们非常的高兴，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很多人奇怪，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快。
1: 嗯，
0: 啊，于是呢，有的人一开始呢申请的少，然后呢追加的申请想多订。啊，他追加的最大份的，甚至于呢开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申请。
1: 嗯，
0: 啊，也有的人呢后悔呢没早点用上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只要用上了就是好事儿。
1: 对，
0: 我也希望大家呢不会再有遗憾，只要能从现在开始用药那就不晚。
1: 嗯，
0: 更何况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大家呢用黄氏膏方的最后一个啊参加活动的这么大优惠的机会。
1: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机会所剩不多了，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杨老，这次活动有很多朋友之前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甚至半年一年，但是一直都没用黄氏膏方，这次是终于下定决心申请上活动，也用上了。也有一些曾经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断药的患者哈，也通过我们这次活动重新用上药了。就像您说的，或许大家之前没能用上黄氏膏方，但是只要能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来得及。
0: 对，
1: 嗯，
0: 当然这次活动也有很多老朋友来申请，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朋友啊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确实省钱。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些老朋友是心存感激的。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总是感谢我帮他们治好了病，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因为我给大家治好病呢是我的本职工作，反过来是我应该感谢大家。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份信任，尤其是很多朋友除了自己用黄氏膏方啊，还在向身边的人呢给我们宣传。
1: 嗯，
0: 让身边不少的人呢也用上了黄氏膏方，我觉得这份信任和爱心是无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次活动啊，向大家呢表达我们的谢意。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去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我们，
1: 嗯，
0: 啊，一如既往的能够向身边的人呢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健康的队伍当中来。
1: 对，没错，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行善之人天必有之。多一个人因为大家的传播而收获健康，大家就会多一份福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后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很难再有。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 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您好。
0: 您好。
3: 啊，我您和您的团队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哎呦，真是真金白银的呀，帮助了很多有病的困难人员，好棒，感谢啊。
0: 不用客气
3: 啊！
0: 我皇室养生院呢，包括我讲课，从来不长耍嘴皮子。我们一十一二十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3: 啊、开始我们的老太太这听啊不相信，您知道我，所以说家伙这么老些钱不可能。结果您真的兑现了，哎呀！
0: 反正每一位患者拿到皇室膏方以后的话呢，那实实在在连家庭住址、连门牌号都报出来了。那很多人你都是知道，那是你的街坊、你的邻居拿到皇室膏方了，这还有假呀？
3: 对对对对，
0: 哎，
3: 还真是，要像您这个团队的呀，真是很少很少啊！您真是真挺棒的。您知道吗？我呀，这次我是一个北京的农村的，我今年77岁了，我这就想着呢，您知道我也挺多的病。我想着就说能不能给我报个名？
0: 像您这种情况的患者特别多的，这不是一位两位
3: 呀，
0: 哎
3: 呀，真是。因为我们农民嘛，就退那个养，他不叫退休金，养老金也不点儿。再说了，老有病，自个儿有这点积蓄已经都花没了，也是。您说是吧？又想活着，您说也挺难的，您说是不？
0: 对，那我一会儿帮你登记，不用着急啊。
3: 哎呦，那真好，我和那是买了7瓶，吃了就快4瓶了。您知道不？还效果挺好的。
0: 对，
3: 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还
0: 效果挺好。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什么病症啊？
3: 我跟您说呀，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免疫功能特别差。第一个就这干燥综合症，原发性干燥综合症。这个病吧很不好瞧，他就说我是免疫功能低，到哪儿瞧去都不行。只有回头现在他让我吃那个激素，我不敢吃，我怕我拿虎骨的骨头吃坏了。所以说现在我吃着您这个呢。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平稳，我能支持得住。
0: 他用了4瓶皇室膏方，就感觉呢，这个身体能扛得住了。
3: 感觉有点儿，就是我不那么痛苦了，我能这您这个嘴、鼻子、眼全干着呢。
0: 4瓶皇室膏方就不像原来那种干干巴巴的，就跟那个身体啊，就跟那焦渴的状态，那个情况已经有点润泽的感觉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
3: 他就说您自个儿啊，在您自个儿这种情况下我能承受得了，能活下去了，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我只有
0: 4瓶。你要知道干燥综合症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大夫你跑北京你怕也治不好啊。
3: 我协和都去了，他就说让吃那个、那个激素嘛，我都不敢吃嘛。
0: 对，
3: 您知道我这个病不能够，我现在能承受得住了，就说
0: 用4瓶能承受得住了。您坚持调上大半年，一年下来以后，你这病不敢说都给你恢复，恢复一多半了。
3: 我能够啊往下，就是说我能活下去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您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想我这个病好。您知我周身上下全是皮。

0: 下脂肪球，都跟那黄豆粒儿那么大了。您那从那皮肤上一摸，把它咯哒咯哒咯哒都，
1: 哎呀，
0: 都那个硌手。您看我吃这些日子吧，它全都没了。
2: 嗯，化你痰湿呀，皮下的结节给你化掉了，慢慢把这种体质改善过来，你那个干燥综合症才能真正的好啊。
0: 啊，就说这个，这个皮下脂肪球也全都好了。
1: 嗯，
0: 您说是不？
1: 嗯，
0: 我没想这毛病能好。
1: 对。
0: 再有一个，我这是心脏病，心律失常跟心律过速，左边心脏有时候还疼。我通过吃这三来月呀、啊，不到四瓶，这样来讲呢，它轻省多了，您知道不？现在它都有好转。
2: 这就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能把一些疑难杂症，像干燥综合征啊，什么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等等一些大病重病的，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了，它治的效果更好。同时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皮下脂肪瘤啊、心脏啊，整体就给你解决了。
0: 还有一个，您知道我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我病比较多，我这颈椎、腰椎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也是，我又晕又吐的，去了五趟这个黑街，去了五趟这急诊县医院。您知道，他都让我做手术，都给我照核磁了。他说你压上了，得做那个手术，我不敢做。您知道不？之后我就慢慢吃着这个。哎，我现在您知道我他不晕了，也不吐了。
2: 哎呦，
0: 就是、
2: 太好了，这效果就是
0: 不晕不吐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这个走路舞的吧，比以前强点了。
1: 对，
0: 就是那样。不是都好啊，
2: 我说实在话，就您这四瓶黄氏膏方用下来这种效果的话，就没有援助你该治不也得治吗？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嘛，
2: 没有援助该治也一分钱，那没一分钱不援助你也该治也治呀、啊、因为这么好的效果你在哪都找不着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这种困难家庭我们还是要援助的。
0: 哎呦，那真好，
2: 给你登记就行了，你别着急了。
0: 哎哎，行了，您给
2: 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秀敏。
2: 木土杜是吧？
0: 木土杜，秀的一和木，一个那个奶的，杜秀敏。
2: 杜秀敏，敏捷的敏是吧？
0: 对，一美字搁一反文。
2: 好，哪里的听众？
0: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鹿城镇太子府村。
2: 太子府村是吧？
0: 对对对。
2: 杜秀敏，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
0: 哎，行行行，杨老师那个谢谢您了啊，
2: 祝你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啊，
2: 多保重。
0: 哎哎，得了，您也好好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大家服务。
2: 不用客气。好，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
2: 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
4: 你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4: 我是金明和信的这个受益者。
2: 老朋友了。
4: 哎，我那个吃了药吃了大概有十个月了吧。收到了那个这次减免的这个药。
2: 援助的这个药品也收到了都。
4: 收到了。
2: 哎呦，那太好，那等于参加上这次援助活动了。
4: 参加上了。
2: 太好了，
4: 那个、
2: 太好了。
4: 杨老师，我把我情况给你汇报汇报。
1: 好。
4: 哎，我吃这个膏方呢十个月了，我主要的都是这个，我是个痛风患者。上次您给我给你通过一次话了。通过一话了呢，这个吃你给我开了15副那个小肠药，就是那个药引子。我也吃了，吃了以后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
1: 对。
4: 原来呢，我就是有，比如说有时候我这个，痛风的时候，就是犯的时间比较频繁。这个比如说原来吧，老是犯一个月呀、犯一回两回的。这一段时间，他吃着膏方吃的呢，我觉着那都是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反正不有两个月，有时候两个多月啊，这个犯一回痛风。
1: 间隔的时间变长了。
4: 变长了。
2: 痛风他用黄氏膏方，现在只要是这个时间呢，间隔的时间延长了，接着往下调，它证明了体内的嘌呤碱的物质呢，得越来代谢的越来越正常了，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4: 哦，我因为我那看我今年这个我是54年生人，54年生人，我到现在吧，就是前半年吧，我这个做了一次体检，我这个这28项T5是痛风高，重尿酸高，其他都没问题。
2: 你看，人体的有短板的，就这个方面有点问题呢，我们用黄氏膏方慢慢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4: 再一个呢，杨老师，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腿呢没有劲儿，他这么要比当时比以前有劲多了，他都是这么一站起来以后啊，他这个你要马上走不了，得稍微的，是哪怕待一秒钟呢，我再往前迈腿还行的。就是你说将来以后这吃这个黄氏这吃咱这药膏，
2: 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这属于筋骨微软嘛，肝肾亏虚的比较严重。肝肾亏虚，筋骨微软，这个用黄氏膏方一点儿点儿的调的越来越好，一点儿点儿能恢复了。
4: 现在都是现在，我跟你说，杨老师，我就是这两个膝关节没有劲儿，他当然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吃药以前要强多了。
2: 腰膝酸软嘛，
4: 哎、
2: 就是他肾亏的比较厉害。你这次把黄氏膏方用上，你连续用上一个月，我估计你这个腿就有劲儿了。
4: 哎，行，我这还给家里要印子吗？不用了吧？
2: 别的暂时不用加。
4: 我赶紧话我也不说了，反正我都赶紧走了。
2: 不用客气，
4: 啊、
2: 多保重，自己能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4: 谢谢杨老师啊，
2: 好，回见回见、
4: 啊，好，谢谢。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杨老师，你好。
2: 哎，您是老朋友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1: 哎，我用的老好了。
2: 嗯。
1: 我这吃了1年半了。
2: 啊，老朋友了。
1: 哎，我老想着跟那个杨老师说话，我就是不会说。
2: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排号排进来了，说一说吧，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自己原来怎么不舒服，哪受益了？
1: 哎呦，我老多受益的了，我血压高，血糖高，睡不着觉，那个心脏也不好。就是难受，慌慌心，扑腾心，这会儿这些病都没有了。太感谢了。杨老师。
2: 别客气，那等于现在用黄氏膏方，血压、血糖、睡觉、心脏都好。
1: 都好了，我吃到8个月上，麻药都停了。
2: 降压、降糖的、治失眠的、治心脏的这些药都停了。
1: 都停了，光喝这一壶膏方了。
2: 啊，这就是我们讲，我说用这一种药代替患者那一把药嘛，在你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1: 真是体现出来了。
2: 那你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1: 血压高了很有10好几年了。那个
2: 用黄氏膏方之前，你血压是多少？
1: 有的时候吧，到140多就受不了，脑袋疼。这时候脑袋也不疼了。170多最高。
2: 对。
1: 就受不了了。哎呀，太感谢了。
2: 现在那血降压药也不用吃了，血压能到多少？
1: 120-130。
2: 哎呦，这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
1: 哎呀，我这会儿真，他们说你怎么这会儿那么好啊？我杨老师，我跟你说吧，我那会儿就不行了。哎呦，难受的，我就是说不能活着了。
2: 啊，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不舒服，感觉呢这个确实身体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像住院的吧，嘛都查不出来。查脑袋，查心脏，嘛哪也查不出病来。
2: 对。
1: 就是不好受。
2: 用了黄氏膏方，就光是降压药呢，吃10来年能把降压药停了，这很多人做梦都想的事情。 停了降压药，咱们不用担心的肝肾的损害了。而且呢，停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这么好，那再不用一辈子吃这个降压药。那降糖药也停了，原来血糖是多少？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年了吧。
2: 嗯。
1: 那个最高是到17。
2: 嗯。
1: 还有胃口病呢。
2: 啊。
1: 胃口病老厉害了，吃这些药吃一把药。
2: 嗯。
1: 你啥吧，吃11壶，吃1壶有的是撒的，有的是凉的，这一天拍呀根本就拍不过来，我老是一块儿就吃了。
2: 嗯，
1: 就这样就吃上那个胃口吃坏了都。
2: 那吃一把一把的药，最后把胃吃坏了，那用了黄石膏方这胃口也舒服了。
1: 啊，胃口也好了。
2: 嗯，
1: 胃口也好了。
2: 那胃口也好了，血糖也正常了，降糖药也不用吃了，胰岛素不打。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1: 哎呦，睡眠别说了，这个睡眠我一宿睡2小时。
2: 嗯。
1: 一宿起来10回8回这样的。
2: 净起来跑厕所了。
1: 哎，光跑厕所。
2: 嗯。
1: 有的时候5分钟一会儿。
2: 嗯。
1: 睡不着一宿光起来。
2: 嗯。
1: 到10会8会半后就数不过来了。
2: 啊。
1: 也就这样的。
2: 啊，用黄石膏方现在呢，等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这睡觉也睡踏实了。
1: 哎，晚上最多起来2次，就起1次。
2: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2: 在用黄石膏方之前，我一天在节目当中讲，我说用这种药方子，只要病症适合，用这一个药代替很多老同志那一把药，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说你我那么多病，你这一个药都能治了。在你身上，你用完了以后，这8个月把所有药都停了，比你那一把药也好使，这不就体会到了吗？
1: 我那会儿在那个叫马马丁医院神经病医院，
2: 嗯，
1: 买药吃那个睡觉的，
2: 嗯，
1: 也不行啊，吃的拿的我人都不行了，
2: 嗯，
1: 哆嗦走道
2: 啊。那你就一吃精神类疾病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你就时间长了以后，你好人也吃坏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那药就把人就拿坏了。
1: 哎，
2: 啊，但是现在呢，用黄石膏方呢都调过来，那些药都不用吃，一点一点的都恢复了。你看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1: 精神老好了，都说我精神老好了。
2: 嗯。
1: 那个孔丽老师，有时间就给我来电话。大姨，等着，你那个保重身体。
2: 哎。
1: 那个杨老师得表扬表扬孔丽，孔丽的
2: 表扬他，他是盼着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健康了，他们才有成就啊。
1: 哎，
2: 包括这次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1: 哎，申请到了，我，俺家俩姑，俺家金子，
2: 对，
1: 我这会儿都给他们申请上了。
2: 你就是一个活广告，你走到哪，只要身边的有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想要用黄石膏方，一打听你这个，他肯定想用啊。
1: 俺家姑，他就是想吃，
2: 嗯，
1: 早就想吃，他吃不了啊，我说他吃不起，他一个月。
2: 嗯，
1: 他开60来块钱的腿，那个腿上才开弄几个钱，我说他吃不起，我这会儿给他买上了。
2: 对，赶上这次活动机会的话呢，就是手里有点钱的老同志都可以试一试嘛。等试的确实效果好了以后呢，然后咱们再想办法，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再想办法。重要很多人还是担心一个效果不好了，我白花了钱的，老是担心这个问题。
1: 哎，对对对，有这，
2: 对吧？
1: 我这给他们都报了2份。我那个我家这边兄弟媳妇奶那边姑们都想吃。
2: 嗯，非常好，给他们申请上了以后呢，再合适不过了。
1: 哎，啊，我给他们申请上了。
2: 嗯嗯。
1: 你哎呀，杨老师太好了，我就不知道说嘛，太感谢你了。
2: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调好了，8个月把一把药都减了，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嗯，
1: 我也不会说。
2: 哎，不用，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杨老师，祝你健康啊，也多保重身体。
2: 好，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2: 哎，
5: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 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你好，杨老。
2: 哎。
6: 我听咱的节目啊，我想申请一个，麻烦您老给我申请一下，金子。
2: 申请这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6: 是是是。
2: 好，我听一听你什么病情，你家庭什么情况？
6: 我是膝盖疼。原来是耳鸣，头上就是老是有那种急溜的叫声，后背也压得慌。我是农村的，没有做过什么体检呀、什么也不会说那些个医院的学名字是。反正就是吃不好东西，就像打嗝上的，上吃下去的东西又上来在胃口里边。
2: 吃点东西老往上反，不往下走。
6: 对，主要的就是膝盖疼得动弹不了了，原来就10来年了，疼的还得坚持，农村嘛都得坚持干活吧。
2: 哎、
6: 不干活咱就说没有收入啊，我今年才55岁。
2: 哎呦，还年轻呢。
6: 要不着急呢、也是。
2: 这就年轻呢，有了毛病以后呢还没有钱治，然后呢还咬着牙还得干活，还得挣钱呢。
6: 对对对，上有老下有小，必须得坚持啊。
2: 对。
6: 嗯，
2: 所以说这老年人不容易，其实呢这一批像这一茬的中年人更难呐。
6: 上有80多岁的婆婆，现在我还不与婆婆体质，做饭干什么都是婆婆，我就不是着急吗也是。
2: 对，那我特别理解，那等于是用过皇室膏方是吧？
6: 对对对，你老用过，我原来咱就说吧，没有时间听你老广播。熊大去年动弹不了，在炕上坐着闲着，无意中听你老讲座，听了我觉得是大，过了春节以后开始用你老的这个皇室膏方，用的效果叫的还挺好，就是头吧没这么嗡嗡响了，睡觉吧叫着躺下可以好一点了。怎么说呢，这个膝盖呀、它那个疼的不太累，动不了吗？老伴儿说要不那个上医院检查检查看看吧。说搞换关节，我害怕呀。
2: 这个岁数医院就建议要换关节。
6: 对对对，
2: 一个是换根本就换不起呀，那关节和换一个关节那可不是说几千几万能解决的事情。
6: 是是是。
2: 再一个就是说有这份钱你换了以后呢，什么东西也是原装的好，给你换个人工造的关节，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6: 是是是，杨老，我太激动了，对不起。
2: 我理解你，我理解你，55岁上有老下有小，你很难呐。
6: 是是是。
2: 然后当时用了黄石膏方，这个脑明啊，这个膝盖呀、啊，这些、
6: 嗯、
2: 这些方面都有改变。
6: 对，我喝了大过完春节喝吧，觉得哎可以下地慢慢举着。

0: 没有管棍，我嫌我咱家说句怂的话呢，老伴说要不给你买个管棍吧，我说不要，太寒碜了，50多岁，我说举着那个什么扫地的那个扫那个土簸箕有个棍嘛，有时候就给孩子们做饭。
1: 啊，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觉得50多岁的人我就拄个拐棍，我成什么了？
0: 对，
1: 听出来了，你是一个要强的同志。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呀，这一次呢，正好我说呢，罪名可信，就是让这些呢，生活看不到希望，疾病康复看不到希望，没钱治病的患者呀，希望你们在遭受了疾病的痛苦以后，能够呢，就像暴风骤雨以后呢，见到天空的彩虹一样，让生活见到彩虹了，让疾病康复见着亮了。
0: 是，我不就寻思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是的，我说可以旅游，可跟别人一样玩去玩去，我就想知道可以伺候老的，可以帮助小的，看看孩子，送送上学就可以了。
1: 哎，太好了，就你这份呢，责任感，上治好病了以后呢，上面伺候老的，下面能够呢把小的养育成人了。我说就凭这份
0: 对，
1: 你的这份这个什么，
0: 给儿子和媳妇腾点时间，靠他们。安心的，他们有个小买卖，今年小买卖也赔了，也挺着急的。
1: 对，想的多好，多周到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像这样的家庭是我们这次呢援助行动的重点要帮助的对象。我帮你登记名字了，自己叫什么？
0: 我叫张兆霞。
1: 张兆霞。
0: 对。
1: 住在哪里？地址是哪里？
0: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阳关店。
1: 阳关店是吧？
0: 对，
1: 我给你登记上了。
0: 好，谢谢杨老，
1: 多保重，
0: 谢谢，
1: 好，多保重吧，这么年轻你。
0: 嗯。
1: 好，咱们下次再聊。
0: 哎、好嘞。
1: 嗯。
0: 哎，好，下次再聊，杨老。
1: 好。
0: 嗯。
1: 好。
0: 好，谢谢，太谢谢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您好。
3: 我参加的活动我已经要收到了。
1: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10年20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3: 是。
1: 嗯。
3: 我跟您走1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啊，对。
1: 嗯，
3: 您为我们老百姓啊，甭把我们老百姓吃上药、
1: 哎、
3: 为我们老百姓真关心呢。
1: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3: 真跟我们亲人一样。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而不是说在嘴上来。
3: 好，这毛病好了，我跟你说说。
1: 好。
3: 我是腰疼腿疼，前列腺都有毛病，天津北京哪都是指便花多少钱了。这药这那的吃吧、也没管事儿。在您那吃了1年多，我现在基本上都说要差不多了。
1: 啊，非常好。
3: 哎，哪都可以，要不咋非常谢您呢。
1: 啊，
3: 您为我们老百姓真造福啊。
1: 啊，确实很多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啊，解决了他原来呢很难治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好那些病症以后，才跟随我们一直走啊。这确实就是疗效在这儿做主啊。
3: 是。忙吧，老百姓吃帮药，您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真没处找这亲人家，真是好、
1: 哎。原来那个腰疼到什么程度啊？
3: 腰疼的走不了道，猫腰。
1: 哎呦，有几年了这个毛病？
3: 这我这个有10年了。
1: 哎呦，10来年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吧？
3: 哎，这10来年啥没干，啥干不了。
1: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这个腰就能舒服一点了？
3: 半年吧。
1: 半年用下来越来越舒服了。
3: 哎，现在基本上都算差不多了。
1: 腿疼，原来腿疼的也受不了。
3: 腿疼的脖子干啥玩意儿，腿肚子

0: 连账再出不能干，这咋会真叫我八都得跪那儿走不了。
1: 哎呦、啊、那现在上个厕所端拿起呀这些受不受影响？
0: 现在反正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原先你这蹲着，你就坐那个坐便。

0: 哎呀，
1: 现在可以了，有点劲儿了，浑身的能干点啥了。
0: 小便次数少了，能憋住尿了。
1: 对对对。
0: 哎，那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这次这个黄石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那将来的恢复的身体，从后期不管是养生来讲、治病来讲，那的效果更好了。
1: 我得且跟您走呢，我今年这辈子忘不了您呢。您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可真好。
0: 不用客气。
1: 那个，您谢谢林老师，成天采花问我们，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这那咋问咋用，那那好了不那那的。
0: 林老师是吧？
1: 是是是。
0: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1: 真跟您的是跟我们亲人一样，真的好。
0: 别客气，这都应该这么样给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你们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你们服务好呢？
1: 我也且跟您走，且跟您走呢，我永远忘不了您呢。
0: 自己已经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药了，那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1: 好嘞，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也祝您身体健康啊，永远别把咱们老百姓放到第一位。
0: 好，
1: 一样好。
0: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哎，下次再聊，谢谢您啊。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服务。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5: 听众朋友们，请。

0: 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活管理的一部分。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所有运动，而是那些猛发力、长时间憋气、投位过低、容易造成眼外伤的运动方式。运动可以作为长期管理的辅助手段，但是呢，不能代替药物、激光或者手术的治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把眼压和病情尽量维持在稳定状态。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

0: 呀，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啊、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 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 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四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 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

0: 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4: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4: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啊。
0: 嗯，
4: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4: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4: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4: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4: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4: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4: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4: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4: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4: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4: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4: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4: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4: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4: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4: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第二，

0: 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1: 对
0: 熬
1: 对
0: 心
1: 对。
0: 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会动了嘛。

0: 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1: 嗯，真是的，哎呦，那也，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1: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1: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那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1: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已不到140了，
0: 嗯嗯，
1: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1: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1: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1: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1: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1: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1: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1: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0: 嗯、
1: 哪哪都舒服了。
0: 好好好、嗯。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

0: 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啊，
3: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3: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3: 嗯、
0: 是吧？
3: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3: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3: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3: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3: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3: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3: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哦，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3: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热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3: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3: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3: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儿。

0: 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4: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4: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4: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子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妥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吧，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4: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1: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1: 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嗯，
0: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这些罪了。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你就抓紧的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畅，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2: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2: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2: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
2: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2: 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2: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
2: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意好啊，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 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2: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2: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4: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变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0: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7: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8: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有些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时，眼睛里的排水系统就没有长好，眼内的液体排不出去，眼压慢慢升高，这就是先天性或者发育性的青光眼。这类孩子往往在婴儿期就会出现异常，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眼睛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大，民间常说的牛眼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这些孩子可能特别怕光，总是流眼泪，爱揉眼睛，黑眼珠看起来发灰发雾，不像正常孩子那样清亮透明。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表现，一定不能拖，要尽快到医院眼科检查。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

0: 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6: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7: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这一类往往更隐蔽，没有明显的疼痛，也不一定有红眼、头痛这些典型的表现，所以更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个近视引起视力下降。比如有的孩子近视度数长得特别快，配了眼镜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视力和屈光度数对不上，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想着换眼镜，而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包括青光眼。因为青少年型青光眼常常进展的比较安静，等到真正发现视神经受损时，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了。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

0: 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两张口，四只小手拄着沙丘，你在左，我在右。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0: 好，都是名牌。
1: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7: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8: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老师，昨天啊，我在公园走步的时候，还看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呢。
10: 哦，
11: 周围的朋友们啊，都在起哄，我跟您分享分享。
10: 哦，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1: 公园里不是经常有走圈的老人吗？
10: 啊，对，暴走团，我也听过。对对对。
11: 昨天，有一群人正跟着音乐暴走呢。
10: 啊。
11: 走着走着，一位老大爷扑通一声啊，单膝跪倒在一位老阿姨面前了。
10: 啊，老头跪在一个老太太面前了，
11: 单膝跪地，
10: 这是干啥呀？这要上演一出夕阳红的浪漫求婚呢。
11: 哎呦，这当时这气氛也是烘托到那儿了
10: 啊
11: 音乐还响着呢，
10: 哎呦，
11: 周围的人脚步也停了，
10: 哎呦，
11: 阿姨这脸一下子就红了
10: 啊，
11: 周围的老伙伴们也跟着起哄啊。
10: 那肯定啊，
11: 我都准备跟着人群呐喊了，答应答应答应他。可是你猜怎么着
10: 啊？
11: 大爷开口说话，他说：“快扶我一把，我膝盖疼，我站不起来了。”
10: 呵，啊，就感觉不是求婚，是赞。

0: 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天哪，闹了个大乌龙啊。
0: 嗯，
1: 就是大爷走圈的时候吧，膝关节炎突然犯病了。
0: 哦，犯病了。哦，
1: 就犯病时候那一阵钻心的疼啊，腿一软没站住，
0: 哎呀，
1: 单膝就跪那儿了，
0: 就跪那儿了。
1: 你说这周围的人还在那吃瓜群众呢，
0: 这白起哄了是吧？听着是个笑话啊，可是你知道吗？就这个膝关节炎突然间犯病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是多少咱们中老年朋友难以言表的一种痛苦吗？
1: 难以言表的痛苦。
0: 对，就是我们有一句老话啊，叫人老腿先老。
1: 嗯。
0: 是不是都听过这句老话吧？
1: 嗯，
0: 人老腿先老。其实我告诉你，静时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在选择锻炼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要注意啊，应该避免刚才像你说那种暴走这种运动。
1: 暴走得避免。
0: 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这种暴走啊，它是最伤我们的膝关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中老年朋友吧，你可以选择一些运动，慢走比较合适，暴走不应该。啊，
1: 哦，但是我以前听到这话的时候，就到现在我都不理解，
0: 嗯，啊，
1: 人老腿先老，
0: 对，
1: 这腿怎么就那么着急，他就先老了呢？
0: 就是我们人呐，从这个出生学会走路开始，到60岁左右，你知道我们行走的这个距离它有多长吗？
1: 多长？
0: 相当于是108000里
1: 啊。
0: 可以绕地球1.25圈
1: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就好比跟唐僧一样，
0: 都取了一回经啊！
1: 108000里，这腿也太能走了吧？
0: 对呀，啊，我再说一个，咱都知道汽车吧？
1: 嗯，
0: 汽车一般行驶10000公里左右，你得保养了吧？
1: 嗯，
0: 10万公里左右，这个汽车就得大修了，就得更换这个零部件了。
1: 对呀，
0: 好了，那你反过来说，我们的双腿。实打实的用了这么多年，走了108000里，你想一想，你给他做过保养吗？
1: 没有。
0: 你给他换个零部件吗？
1: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它的磨损程度是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句话，人老腿先老。那人老腿先老，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腿的关节里的细胞的活力它衰老了。这叫什么呢？叫关节细胞活跃度。
1: 嗯，
0: 也就是说腿先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断崖式的下降了，不活跃了。
1: 这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哎，
1: 这词儿吧听着挺新鲜，以前
0: 第一回
1: 听
0: 过，是不是？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新的这个命名的一个词儿。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啊？它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关节这片区域，它里面的细胞和组织在进行较高水平的新陈代谢的活动，就是它的活跃的程度。
1: 嗯，
0: 那么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关节细胞新陈代谢的能力啊，通常意味着我们这个细胞啊正在快速的进行能量的转换，能量的消耗，包括我们软骨啊、食骨啊修复和生长等等一系列的过程。
1: 就是你说的这些话吧，我都能听见，但是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就说我们这个膝关节，膝关节啊，你别看它就是那么一个膝盖骨后面那么一个关节，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整个膝关节这个区域啊，它就像一座精密的工厂。
1: 嗯，
0: 这个工厂里面吧，有很多不同工种的这个工人。
1: 分工种呢？
0: 哎，比如说它有负责修复我们软骨的，就是软骨细胞，
1: 嗯，
0: 有负责生产我们关节滑液的润滑油的，叫滑膜细胞，
1: 嗯，
0: 是吧？不同的工种干着不同的活。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多岁是吧，30来岁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每个工种的这个工人，就是每一种细胞，它个个都是干劲十足的，
1: 嗯，
0: 活力四射的，因为他年轻嘛。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总体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就是它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它就高。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关节细胞它活跃程度非常高的时候，它是不是代谢更新的能力、修复的能力它就强啊？
1: 必然的。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我们年轻那会儿，尤其你们女孩子，冬天都不穿秋裤，
1: 嗯，
0: 男孩子更是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我20多岁的时候。

0: 我从来不穿秋裤啊，因为这事儿我妈没少说我。
1: 有火力。
0: 对，但是我不穿秋裤是不穿秋裤，这个膝关节这儿永远是热乎乎的，
1: 嗯，
0: 就跟个小火炉似的。为啥呀？因为就是在我那个年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你这个膝关节里面不同工种的这些细胞，这些工人他的工作能力活力四射，一直在快速的能量的消耗，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这个软骨啊有些损伤了，尸骨有些损伤了，润滑液缺乏了，它会快速的给你修复过来。所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年轻那会儿天挺冷，你不穿秋裤，你这个膝关节它也不凉，它也热乎乎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我好像是想起了中学时候的那个物理
0: 啊，
1: 讲过快速运动的物体动能可以转化成热能，
0: 哎，对，
1: 就像老祖宗钻木取火
0: 啊，
1: 那快速转动的木棒，
0: 嗯，
1: 它不就是吗？动力转换成了热能，
0: 哎，
1: 木棒就点燃了，它是一个道理呀。
0: 哎，对，就是我们膝关节里面这个细胞，它活力四射的时候，它就是热热乎乎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怎么折腾它就没事儿，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岁数越来越大呢，你看我现在还没到那个六十岁那个年岁呢。就明显感觉到我膝关节当中的这些工人这些细胞是不是年纪也大了，
1: 嗯，
0: 他也累了，
1: 嗯，
0: 也干活的效率明显的低下了，甚至有些工人怎么样磨洋工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命科学说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大量的下降了。
1: 哦，
0: 关节细胞活跃度它下降了之后每年会以2%的这个速度来进行下降。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到50岁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会下降60%。
1: 怪不得啊，就是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不用我妈提醒我，天一凉我肯定把秋裤自己就穿上
0: 了，都觉得膝关节凉了是吧。
1: 对，这到岁数了，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
0: 对，
1: 不穿秋裤这膝盖啊真的就是哇哇的冒风啊，真难受，
0: 是不是。有句老话大家伙有没有听过哈，说男孩长个儿，23还穿一穿呢，
1: 25还鼓一鼓呢，
0: 有这话吧？
1: 有。
0: 为什么有的人刚过青春期就不长个儿了？
1: 嗯，
0: 有的人23了还能穿一穿，25还能鼓一鼓，
1: 这差距可太大了。
0: 你知道差在哪儿吗？
1: 在哪儿？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差就差在刚才我说的这个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如果这个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它比较高，他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极其的亢奋极其的活跃，那他就一直能够再生，
1: 嗯，
0: 一直能够修复，然后骨骼线没有提前闭合，你看这人就能长个。
1: 嗯，
0: 要是你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比较低了，是不是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就慢了，
1: 嗯，
0: 修复能力也差了，
1: 嗯，
0: 关节细胞再生它这个能力它就进行不下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骨骼线就提前闭合了，
1: 嗯，
0: 那你就不长个了。你看有的人，我跟你说别说大学了，有的人刚上高中就不长个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那您说中老年朋友涉及不到长个这个问题了
0: 啊？对对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下降了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降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就抵御不住外邪的入侵了。
1: 外邪？
0: 哎，首先抵不住的就是外邪，我们中医上把它叫外贼。
1: 嗯，
0: 那贼，我们中医上贼和谁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叫贼风。
1: 哟，贼风这词儿听着就鬼鬼祟祟的。
0: 对，就是当我们人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尤其中老年朋友，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抵御不住外界的贼风。
1: 嗯，
0: 啊，这贼风就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医上吧，说自然界有六邪，哪六邪你知道吗？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这是自然界的六种邪气。那风寒暑湿燥火，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哪个？
1: 风，
0: 风，是吧？风寒暑湿燥火，外界的六邪都是导致我们产生疾病的外因。
1: 嗯，
0: 那为什么把风排在第一位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医上把这个风啊，特殊的加了一个定语。叫贼风。
1: 嗯，
0: 啊，什么叫贼风？
1: 偷偷摸摸的。
0: 偷偷摸摸的，它不像普通的风，普通的风吹完了以后吧，你就觉得凉飕飕的，
1: 对，
0: 冷点而已。
1: 人家是光明正大的。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0: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贼风是啥？一定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趁虚而入的这种家贼。所以说你看刚才你提到了说中老年朋友关节细胞活跃度如果下降了，好了，他首先就挡不住这种贼风的入侵。就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我说了，它的保护能力、抵御外邪的能力、守卫的这个能力，由于它活跃度下降，是不是它的能力也下降？就跟守城门似的，这士兵要是年轻，要是精神头足，他就能挡住贼。但这个士兵如果说他老了，岁数大了，老打盹儿，是不是贼就容易进来？所以说这个贼风啊，他就容易在我们这个汗毛孔啊钻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变弱的这个正气的防线里头，它就抵御不住了，它就偷偷的进来了。然后它会直接潜伏在我们关节的深处，就变成了家贼。在你这个关节里头落户了。然后贼风并不可怕，你知道吗？你知道怕的是啥吗？如果你膝关节当中有贼风的存在，在那定居的话，它随之而来的会把外界的寒和湿它带进来。
2: 哎呦，带同伙。
1: 对，而这个寒和湿啊，我刚才说了是咱们中医的说法嘛。其实我告诉你，西医包括生命科学直接一个词儿就给它概括了，病毒细菌。就相当于你这个贼风一进来了，就给外界的病毒细菌就开门了，不用你开，它在你这个膝关节里面就给它开门了。然后你的关节的健康就给偷走了。它就跟小偷似的流窜作案，导致我们的疼痛，游走不定。
2: 那为什么潜伏在关节呢？
1: 这个问题很多人答不上来。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啊，我们这个贼风连带着风和寒特别容易在我们这个关节扎根？因为关节内部没有血管。换句话说，我们从头到脚防范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关节，因为它没有血管。
2: 有句话说得好，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啊。这身体有家贼在里面，它始终它就是个祸害呀。
1: 对，
2: 那这个贼风潜伏进来以后有什么感觉呢？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有没有来呢？
1: 如果这个贼风由于你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这个贼风进来了，我告诉你感觉会非常明显。就是你这个膝关节来讲，一旦贼风入侵了，你就会出现一个特异功能。
2: 特异功能
1: 啊？什么特异功能你知道吗？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特异功能，就是你是一个活的天气预报。
2: 嚯！
1: 就是天气一变了，它这个外界的一感知，它这个一共频，你这个膝关节里头就开了一个小通风口，丝丝的往外冒凉气，然后你这个腿就变得怎么样，又酸又沉。那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感触，就是你贼风在你关节当中的。
2: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穿秋裤了，不穿不行了，得加个护膝了。要不他真冒凉风啊。
1: 不是你穿秋裤加护膝的事儿，因为你穿秋裤和护膝是防范外界的风进不来，对吧？
2: 我的那个还在里边呢。
1: 你的贼风已经在你关节里头了，它这个凉风是由内而外的往外冒。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穿再厚的裤子也不行，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贼风已经在里面存在着呢。这是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也特别明显，就是晚上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们的气是内收的。那这个气啊，我们说的防御能力内收了之后，你的膝盖就会变成涌动层。你被子我告诉你捂得再严实，你盖得再厚，你浑身都冒汗了，我告诉你就有一个地方凉。哪儿你知道吗？
2: 哪儿？
1: 膝盖。因为你这贼风在里面呢，它这个凉是由内而外的往外凉。一宿到天亮，你看吧，浑身都出汗了，捂的，我告诉你就这俩膝盖跟冰坨子似的，你怎么捂都不热乎。平时你带什么护膝呀，你靠外界给他点热乎气儿，我告诉你才能够暂时缓解一点。
2: 就是有的时候冰凉的觉都睡不着。
1: 对。还有第三个感触你知道是啥吗？就是以前没有啊，最近就这些年咱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吧？家家户户都安空调了。第三个表现也来了，就是空调房是你的克星。只要一进这个带有空调的这个房间，
2: 马上受不了。
1: 这个冷气，我告诉你，你能感觉到，它不从别的地方进去，你明显的感觉到，就从你这个关节进去，
2: 就带着。

0: 呼吸它都往里进，
1: 对，专门瞄着你这个膝关节这骨头缝往里钻，你就明显感觉到凉气啊，就顺着这个骨头缝往里钻啊，这个时候你就疼的就站不起来了，
0: 就别说空调了，电扇啊那都吹不了。
1: 对，这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呢。
0: 嗯，
1: 第四个就是出汗啊，都是区别对待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稍微干点活，这个走点路，别的地方出的是热汗，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
0: 嗯，
1: 你一摸是凉汗，
0: 嗯，
1: 是冰凉的，或者感觉你这个汗珠子都是凉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之后造成的贼风的入侵。
0: 但我这认真听完您说的这四条，
1: 嗯，
0: 我这还没老呢，我就条条都中了呀，这合着我的膝盖里也住着一个贼。
1: 那可不，我说了，人到五十岁你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怎么样，下降60%嘛。
0: 哦，
1: 就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关节里都有贼风了。
0: 嗯，
1: 所以说人老腿先老啊，就是这个意思，就上岁数的人你腿脚先衰老了，这是有非常明确的科学依据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0: 明白。
1: 让这个外界的贼风偷偷的潜入到你的关节当中，然后伺机寻找机会给外界的什么寒湿，就是这个西医上说的病毒细菌开门，然后导致了我们的关节的酸麻胀痛反复的发作，不好治。
0: 那这个家贼不能留啊。
1: 对啊，
0: 得赶紧给他撵出去啊，
1: 必须得给他清出去的，是吧。你看我们中医哈，有很多的这种把我们关节当中贼风的方法。
0: 嗯，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拔罐。
0: 嗯，
1: 对吧，好多人感觉哎呦膝关节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就拔上一罐。
0: 嗯，
1: 然后拔完之后你看那个罐子里头有水汽，摸的都是凉的，那拔出来是啥呀，就是贼风。
0: 嗯，
1: 贼风出来了之后遇到这个空气它就是凉的，然后凝结成水珠。
0: 嗯，
1: 明白了吧，就是拔出来的。
0: 啊，就是拔完火罐之后，嗯，真的是觉得膝盖啊舒服了不少。
1: 哎，能舒服不少。
0: 它是把贼风拔出去了。
1: 拔出去了，是吧。还有呢，我们这个中医传统的方法除了拔罐还艾灸啊。
0: 嗯，
1: 点的那个艾草。
0: 嗯，
1: 然后熏蒸我们的关节，加热我们的关节。
0: 嗯，
1: 一熏蒸了我们这个汗毛孔不就打开了吗。
0: 嗯，
1: 然后用那种就是艾绒的那种热乎劲儿渗入到我们这个关节当中，把这个贼风给它逼出来。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就是艾灸完了之后挺舒服，然后一摸后背湿乎乎的都是凉汗。
0: 嗯，
1: 拔凉拔凉的，这就是什么呢，艾绒的这种阳气这种热劲儿进入到我们关节当中，它顺着我们汗毛孔把这个贼风给你逼出来了。
0: 哦，
1: 啊，包括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全球购也有一款独家的啊秘方产品，就你关节哪儿酸麻胀痛有这个贼风了，你不用像这个拔罐和艾灸那么费劲。
0: 嗯，
1: 你就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独家秘方你涂在这个酸麻胀痛的关节那儿，不开刀不手术，你也不用什么抽积液，迅速的就能够排风排寒排湿，然后缓解你的疼痛，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原理是啥，就是借助外力的方法把你关节当中的贼风还有寒和湿给你拔出来，贼风这么一除它就不能给这个寒湿开门了。
0: 嗯，
1: 它就不能里应外合啊攻击我们的关节了，你膝关节的疼痛肿胀自然而然就会立竿见影的减轻。
0: 那老师，我发现啊，无论是拔罐也好艾灸也好，当时效果还不错，就膝盖呢暖乎乎的了。
1: 嗯，
0: 一回家待上几天它就又打回原形了。
1: 哎，对，
0: 膝盖还冒风，
1: 是
0: 胀痛的感觉又回来了。
1: 嗯，
0: 那它也不去根儿啊，
1: 这是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现象。
0: 嗯，
1: 你说太对了，为啥它不去根儿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人就生活在自然界的这个环境当中，风寒暑湿燥火就是在我们身边当中无时无刻存在的。
0: 嗯，
1: 我们人死了也跑不过这个环境了。
0: 是，
1: 对不对，你人走路会带风。
0: 嗯，
1: 说话会成风，
0: 是
1: 你都能形成贼风啊，没人能逃脱这个环境的。
0: 嗯，
1: 贼风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你光是这个拔罐啊包括你这个艾灸啊，你给它风拔出来了，那它拔出来了之后只要你身边有风它还会再形成贼风的。
0: 嗯，
1: 它还会藏在我们的筋膜当中关节当中啊。
0: 嗯，
1: 藏在我们肌肉的深层啊，是吧，你不能天天拔它呀，你只要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永远都有这个贼风的进入。
0: 嗯，
1: 但是真正的啊，我们解决这个骨关节贼风和寒湿的问题，除了要拔之外你还得内驱。
0: 内驱，
1: 外拔内驱是解决我们骨关节疾病非

0: 常关键的手段，一个外拔，一个内驱，就是外面拔风寒，内在的也要驱风寒。
1: 哦，
0: 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辈子对于我们关节来讲都要做的事儿。
1: 那内驱是什么意思呢？
0: 刚才我不提到了吗？外拔是靠借外力的方式，
1: 嗯，
0: 而内驱是什么？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年轻那会儿，你关节细胞就活跃度提高上来了，你就能长个。
1: 嗯，
0: 我们老了，岁数大了，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内在的驱风、驱寒、驱湿。
1: 嗯，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我们的关节细胞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新陈代谢，它就会产生这个热量。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哎，只要说这个动起来，它热量就产生了。能够让我们的关节细胞由内而外的把体内深层的这个贼风给你驱出去，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这个时候会直接的感受是啥？以前那个像这个冰窟窿一样的那种感觉，怎么捂都捂不热乎，那个膝盖它开始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冒热乎劲儿了。
1: 明白，
0: 这是一种舒服由内而外的这种散热的表现。
1: 那这种热不是从外面烤火出来的，
0: 对，
1: 而是从内驱嘛，从里面内核发出来的生命之火。
0: 对，所以说解决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
1: 嗯，
0: 那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应该能够解决问题，比这个外拔的方式，因为外拔的方式只是暂时的，
1: 嗯，
0: 而内驱的这种方式是一直能够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内在的能量才是驱散贼风还有寒湿最强大的一种能量。
1: 嗯，
0: 这个道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咱们生活智慧当中早就有体现了。
1: 是的，
0: 你听过有这么一句话没？就是女人生孩子能驱病。
1: 我这个还真听老人讲过。
0: 讲过吧？
1: 说如果你之前有毛病，你生完孩子这个毛病就能好。
0: 就好了。
1: 但说的太邪乎了，我是没太敢相信啊。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吧，你不能说是全对，但是还真就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是吗？
0: 大家伙发现没有，像老一辈儿哈，一家就是有的时候生六七个孩子、七八个孩子的时候，你生完了之后，你看这当母亲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盆腔炎呢、这些妇科病没有得的。
1: 哇，是吗？
0: 你看看，这就是以前的一种表现。反而现在你看很多就是有不生孩子的，或者就生一个孩子的那些女同志，
1: 嗯，
0: 包括大龄未婚未育的那些年轻人，妇科病得的特别多。
1: 你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女人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她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这些水平，它会飙升。
1: 就孩子需要营养，激素都是从妈妈这里获得的呀。
0: 对呀，那这些激素，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给你全身的细胞下达了一个总动员的命令。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命令是干嘛吗？
1: 嗯，
0: 让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加速工作，提高效率，活跃起来，明白了吧？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内在的变相的提高我们全身上下的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就不仅仅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幅的提升了。
1: 嗯，
0: 全身所有的组织细胞这个活跃度都会提升，它的新陈代谢啊都会进入一个巅峰的状态。
1: 明白？
0: 啊，就好比是给整个身体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和系统的重启。
1: 嗯，
0: 所以说以前一些比如说因为代谢慢呐、循环差呀形成的一些毛病啊，比如说那个妇科炎症、妇科问题，在这么强大的细胞活力面前就被身体自行的给修复给清除了。
1: 嗯，
0: 身体当中隐藏的比如刚才说的贼风啊、寒湿啊，也都瞬间的就给它驱除出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不是说生孩子治了病，而是你生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激素提升了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活跃度，让我们自身形成了一种自愈的表现。
1: 哦，
0: 明白了吧？
1: 你这样一说完真的就全通了呀。
0: 明白了吧？
1: 所以很多30多岁的女性生完孩子甚至还能长个儿，
0: 哎，
1: 长个一两厘米的都有。
0: 哎，有30多岁生完孩子了，一量身高，哎，
1: 长
0: 了两三厘米。对，
1: 就是因为呢全身骨骼细胞的活跃度它也跟着被调动起来了。
0: 没错。
1: 嗯，啊，
0: 当然了，咱不说生孩子的事儿，咱就说中老年朋友咱们膝关节的事儿。我们的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为什么有的人去做艾灸拔火罐感觉哎呀这膝关节热乎乎的挺舒服，这些方法其实就是用外力的方法来暂时性的提升了一部分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产生了一些能量，所以说你就觉得舒服，是吧？感觉这里面的这个贼风和寒气还有湿气给你去

0: 散了。
1: 嗯，
0: 这就我刚才说的叫外拔。
1: 明白。
0: 但是问题是啥？这种外拔的方式是短暂的。
1: 明白。
0: 没有从根儿上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的给它提升上来。所以说这样的外拔的方法一旦停止理疗了，那你的关节细胞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那种代工状态了？
1: 是的。
0: 你这个膝关节内部的环境又会变成老样子了，然后贼风是不是又去而复返了？
1: 嗯。
0: 然后寒湿也都进去了，病根难除嘛。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整体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是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
1: 嗯。
0: 而这种方法我们生命科学采用的是外拔内屈的方式，是我们现代医学破解风湿骨病前沿的一种方案。
1: 哎，就是想治风湿骨病，咱们也得是里外一起配合着来。
0: 对，非常对，缺一不可。
1: 哦，
0: 而且这个观点啊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大会上明确提出来的。
1: 嗯，
0: 那当时我告诉你是由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中国的著名的研究所，五国权威机构联合发表的一篇颠覆性的研究报告。
1: 嗯，颠覆性的研究报告。
0: 对，
1: 报告写的什么？
0: 就是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了风湿骨病的退行性病变主要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导致的。
1: 嗯，
0: 当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升之后，我们人体完全可以自行恢复骨关节的代谢和调控。
1: 嗯，
0: 完全可以自我康复红肿啊、疼痛啊、炎症啊自行消除的状态，只要把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
1: 嗯，
0: 同时呢还会丰富我们末梢神经的供血啊，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把这个贼风啊、寒湿啊彻底的赶出去，才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细胞，清除堆积的那个积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痛苦不抽积液，让我们的关节炎自愈的这种方案。
1: 嚯，老师，那您说的这个前沿的治骨病的方法我们听着就挺美
0: 啊。对啊，
1: 不开刀不手术不抽积液让关节自愈。
0: 对，
1: 但用在临床上真能做得到吗？
0: 啊，当然了，因为所有的前沿科技一定是有临床这个验证之后的才敢形成这个总结性的报告的。
1: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在国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举重的运动员，也是个名将，他号称是铁汉安德森。
1: 嗯，
0: 他这一辈子就跟这个杠铃打交道，但你知道举重运动员天天蹲起蹲起，这个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咱们普通人的上百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安德森不到40岁的时候两个膝盖就全都受损垮掉了。
1: 那举重运动员的膝盖那不就在用命在扛吗？
0: 对呀，而且这个安德森最惨的时候他这个膝盖啊肿的呀，我告诉你比那小腿还粗
1: 哦，
0: 里面全都是积液
1: 哦，
0: 啊，疼的就是整天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
1: 哦。
0: 但是为了继续能够比赛你知道吗，他每次上场之前都让他的队医把这个积液抽出来
1: 哦，
0: 然后再打上大量的那种封闭针才能够勉强啊上这个举重台。
1: 嗯，
0: 后来连打那个封闭针都压不住那种钻心的疼了，他才35岁就被迫的退役了。
1: 那退役之后呢？那得好好治啊。
0: 哎呀，退役之后我告诉你啊，这安德森更惨
1: 哦，
0: 就连日常的走路都成问题了，大部分时间呢只能靠那个双拐或者坐的轮椅来完成他的行动。
1: 嗯，
0: 但是你35岁的人你说谁能心甘呢？
1: 嗯，
0: 不能甘心呢，对吧？
1: 嗯，
0: 他尝试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是吧，各种各样的理疗仪器，加这个什么烤电，包括咱们中医的方法，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放血呀，我告诉你都尝试过了。
1: 嗯，
0: 但这些方法我刚才说了都是外拔的方案嘛。
1: 嗯，
0: 做完了之后能舒服几个小时，一旦停下来没过2天就回到老样子。
1: 嗯，
0: 甚至更重，最后他找遍了名医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你这个关节炎症啊、积液水肿啊太重了，除了置换人工关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否则的话只能就到最后就瘫痪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他也非常纠结嘛，因为他亲眼见过很多跟他情况类似的队友最后换了人工关节了，但是人工关节有的人换了之后啊这个能好一些，但是很多人换完了之后这个膝关节那彻底的就不能用了。
1: 嗯，
0: 炎症。

0: 也根本就消退不了，根本走不了路。而且有的人换完这个人工关节之后，异物感特别强，总觉得不是自己腿一样，那比以前更难受。所以说，就在这个安德森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的教练组啊，通过这个特殊的渠道，给他争取到了参与到由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英国牛津大学，包括我们国家著名的研究所，5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在做的当时的这个针对这个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临床的实验当中。
1: 外拔内屈，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效果实验，是不是就是这个实验？
0: 对，他参加的这个临床实验就是外拔内屈，提高骨关节活跃度这个临床的验证的实验当中，他成为志愿者了啊！而且安德森啊，他就是这套方法的受益者。
1: 受益者有用了。
0: 对，他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渗透性极强的外用的止疼液。当然，这个止疼液我先卖个关子，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保密配方啊，外用的那种渗透性极强的止疼液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外拔的作用，把盘踞在它关节当中的贼风，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啊，就好比是把家里头捣乱的内奸先给它控
1: 出
0: 制
1: 去
0: 住了，哎，然后把门给它关上，不让它再和外面的这个寒湿里应外合，然后这是外拔吧，还有内驱，内驱就是配合口服的生物制剂，这个口服的生物制剂，我告诉你是干啥的？提升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产品，这是不是起到内驱的作用了？把它那种隐藏在筋膜当中、肌肉深层、软骨深处的那些贼风寒湿，彻底的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啊，同时，当它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之后，那些长期缺乏营养的那些软骨细胞啊、成骨细胞啊、筋膜细胞啊，全部都给唤醒了，让他们活跃度提升之后，能够再次的修复他的骨关节，立竿见影。
1: 嚯，这个外拔它是治标，
0: 哎，
1: 先把破坏环境的内奸除掉，
0: 对，
1: 内驱呢是治本。
0: 对，
1: 让自家的工人，也就是细胞，吃饱饭了，有力气去干好活，自己去修复被破坏的家园。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前沿的治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手段。外拔内驱，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知道吗？后来奇迹就发生了。通过一段时间这么系统的调理，安德森的关节里那种阴魂不散的肿胀感、疼痛感，慢慢的就消失了。甚至他萎缩的肌肉重新的都丰满起来了，变形的关节也得到了改善。最后，这个被曾经预言说要坐一辈子轮椅的这个硬汉，居然说人家重新的站起来了。啊，完全的生活能够自理了，啊，虽然说不能再当运动员了，但是他的行动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这就是通过科学的治疗方案，实现了不开刀、不手术、不抽积液，就能够让我们的关节炎自愈的修复的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案例。
1: 这个可真是太棒太好了，
0: 对，
1: 这可比置换关节那不强多
0: 那
1: 了。
0: 强太多了。
1: 我听说换关节手术那得住院，还得康复，
0: 那可不
1: 而且费用10多万的吧？
0: 啊，有的得达到20多万，但是你换完了以后，不是每个人都好的，可能成功率不到20%。
1: 关键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太大了，
0: 对，
1: 而且呢，很多老年人大多数不都有高血压、糖尿病，那这样的基础病，我们的身体也扛不住此类的大手术。
0: 如果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话，这种关节置换手术是不给做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得了病之后总觉得有一种悲观的态度。我都治了1年了、2年了没治好，丧失了这种希望了，不敢尝试了。
1: 是，
0: 其实大家伙可能都不知道啊，我们吧其实还是活在信息的茧房当中，我们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这个时代的进步有多快。大家伙要知道啊，医学的科研一直都是飞速的发展，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很多我们以前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早就已经是这个迎刃而解了，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是的哈，就是有一些前沿高端的疗法和产品呢，目前还是在小范围在流通的，
0: 对，
1: 普通老百姓我们接触不到，自然也就无法去建立信心。
0: 对呀，所以说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就把这个理念呐、信息呀、就告诉给大家伙了。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

0: 咱们以前的膝关节炎呐，是吧？常用的方法抽积液，
1: 嗯，
0: 打封闭针，最后没招了换关节，对吧？我告诉你，现在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1: 嗯，
0: 前沿医学人家已经有了更好的方法，外拔内屈，解决这个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
1: 是的。
0: 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风湿骨病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它就是实现了不开刀、不手术、不抽积液，让我们的关节炎自愈。而且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权威报告，在临床上已经完全的实验成功了。膝关节炎的患者的春天，我告诉你，这不就来了吗？
1: 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经常的为您讲解现在国际上前沿的一些疗法，包括呢各国用的高端又有效果的最新的产品，带领着大家走向健康，这是全球购一贯的宗旨。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外拔贼风的事儿啊，那关节里还容易有寒湿呢，他们跟贼风又是怎么样去里外勾结的呢？又是怎么通过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方法把它们驱赶出去的呢？明天的节目一定要注意来收听了，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0: 健康知识节目，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可在打通电话呢。
2: 嗯，
3: 我有个急事想请教你呢，梁老师。
2: 哦，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急，慢慢说，遇到什么困难了啊？
3: 你看，
2: 嗯，
3: 我家在辽宁沈阳农村这儿呢。
2: 哦，
3: 我这姓王
2: 啊，
3: 我家老公公今年75岁了，上个月在地里干活把腰给闪了。
2: 哦，75岁腰闪了。哦，
3: 对、本来他就有这个腰肌劳损的老毛病呢，这下哎呦，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了，一点都不敢动。
2: 哦，
3: 都是我一个人在伺候他呢。你看我婆婆没了嘛，老公和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呢。
2: 啊，就是你一个人这个伺候这老公公是吧？
3: 对，你看我又是远嫁，也没有娘家人给我能帮上忙，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
2: 那你老公公老人家这个伤到骨头没有？到医院检查没有？
3: 在地上那个医院拍了片子，说是没伤着骨头，就是这个肌肉拉伤了。
2: 啊，那
3: 让回家静养呢。
2: 那还行。
3: 那你看这现在都一个月了，贴膏药，吃止疼片，这都不管用嘛。我天天熬着骨头汤给他补呢。
2: 嗯，
3: 你就是再怎么弄他老是不见好嘛。
2: 没用啊，熬那个骨头汤给他喝一点用都没有啊。
3: 是没有起作用、现在吃喝拉撒都在炕上呢。
2: 嗯，
3: 有时候啊尿跌的不及时就尿裤子了、我现在天天洗这个被单床单裤子。
2: 嗯，
3: 多亏之前在全球购啊购买的那个衣物消毒剂，把这个尿渍呀油渍呀都洗得特别干净，
2: 挺好，
3: 杀菌还消毒，
2: 嗯，
3: 给我省了不少的劲儿呢，
2: 是吧？
3: 可是家里啊里里外外啊就我自己还得伺候老人，我这腰也撑不住了。
2: 嗯，
3: 你看他这腰到底怎么治嘛，老师？
2: 哎呀，这接到你这个电话呀，我听着啊特别感动，为啥呢？因为能听得出来你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都能够理解家里没有别人，儿媳妇伺候老公公，你说说确实有挺多不方便的地方，也难为你了。但是呢，哎呀，我怎么说啊，咱得明白啊，岁数大的人这个腰一旦伤了为啥他不爱好，这个咱得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明白了咱们再知道怎么调理，对吧？你刚才说了你老公公岁数大了，原来就有这个腰肌劳损的老问题。这个腰肌劳损呢、很多人都不在乎它。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腰肌劳损了扭伤了就觉得养养就好了。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有腰肌劳损的话，当时没有彻底的养好的话，以后会有大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这个腰肌劳损就像我们墙啊裂缝了一样。你没有彻底的养好，就相当于是你外面只刮了一层大白，里面这个缝还有的话，你这个腰腰损没治好，你记住了，外界的虚邪贼风非常容易趁虚而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
3: 哦，贼风。
2: 对，贼风。
3: 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
2: 嗯，
3: 那天他干活不是出汗了吗？坐在那个地板上歇着呢。
2: 嗯，
3: 反正就是那有风风嗖嗖的吹着。
2: 对呀、
3: 他估计就是这出了汗着了这个贼风了。
2: 对，他腰肌劳损就是一直有这个墙上裂缝他没养好，然后这个贼风就容易进去，这就对了呗。虚邪贼风他专门找我们身体最为虚弱的地方往里钻啊，他潜伏在我们损伤的这个肌肉缝里头，跟这个外界的寒和湿里应外合。

0: 合，那就会让你的筋膜，让你的肌肉变得越来越僵硬，慢慢的就把那种以前急性的拉伤拖成了陈年老伤了。所以说你现在是不是发现，你看你像你老公天气稍微一变凉或者一劳累了啊，他这个疼的就变得厉害了，为啥？不就跟外界的寒和湿里应外合了吗？
1: 哎呦，他疼得整宿睡不着。
0: 你看，
1: 他说是他还不敢大声喊，就觉得我劳累了一天，不想影响我。
0: 嗯，
1: 我给他加了两个那个热水，再给他捂着。
0: 啊、
1: 嗯，他那个后腰就捂不热，
0: 还是拔凉拔凉
1: 的,
0: 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贼风在作怪。你这样吧，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教你几个简便的小方法啊。第一个呢啊，让老人家试试这个拔罐，然后呢每天用艾灸灸他的这个两个腰眼儿，这样的话他这个浅层的贼风很快就可以给他拔出来啊，他这个疼痛呢就能够明显的减轻了。其实我告诉你啊，消肿止痛外在的拔贼风的这样的最好的方法，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是独家秘方的一个去痛液啊，专门拔这个浅层的这个贼风的啊，风湿骨病啊，关节难受啊，三五秒钟就起效果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去疼液也好，拔罐也好，艾灸也好，它这样哈，只能把浅层的风给它拔出来。你光这么做还不够，还得配合什么呢？内驱，内在的把这个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和寒还有湿给它驱出来，才能够让我们的风湿骨病不再反复发作啊。
1: 内驱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
0: 外拔只是通过外界的力量把表面的浅层的贼风给它赶走，内驱是啥呢？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生命科学前沿的一个科技方法。所谓的内驱啊，就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我们局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我们细胞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新陈代谢了，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关节细胞从内在的以这种能量的形式就把风寒湿彻底的都给你鼓出来了啊，这叫深层次的给你驱风，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哦，就是说这个表面和那个里面的风都得拔出去。
0: 对对对，
1: 我老公我的腰就能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深层的和表层的都得掰出去啊。你现在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法就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国际风湿骨病大会上，五国的专家都证实了，就通过这种外拔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方式，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抽积液，让我们的关节炎自行的消退。
1: 哦，那梁老师，
0: 嗯，
1: 你别说给我讲这道理，你看有啥的用得上的产品，
0: 嗯，
1: 你给我弄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全球购以前发过的那个什么万用叉的那个止痛液嘛，
0: 嗯，
1: 要不你给我发射一两瓶，让我老公我先用着，
0: 先用着哈，
1: 最起码让他那个疼痛减轻点嘛，
0: 嗯，
1: 就说让他能敢动一动，
0: 嗯，
1: 让我也歇一会儿吧，
0: 嗯。这个我们全球购那个止疼液啊，确实它的渗透力特别强，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外在的拔这个贼风。那对于这种像你老公公以前就有风湿骨病，尤其是腰肌劳损，然后扭伤了之后现在又复发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啊。你要抹上了的话，真的啊，你三五秒钟他就会有明显的感受了。之前跟我们有合作的一些这个医院，他理疗康复科都找我们用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哎呀，我看看吧，现在目前就是还没有这个发放的计划呢啊，你也别着急啊，我现在跟我们这个总部啊，我们把这个计划再商讨商讨，沟通沟通
1: 啊，
0: 实在不行的话给大家伙先调拨一下这个库存，让大家伙先感受感受，先试一试啊，也行啊，然后咱们用上再说，好不啊。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嗯，谢谢你梁老师，这样的话你就把我们一家都补救了。我这就给我老公公说一声，
0: 嗯，
1: 让他有个盼头。
0: 好啊，等消息吧，这个我再研究研究好不好啊。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好，
1: 哎呀，
0: 再见，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梁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辛苦了。
0: 哎呦，谢谢您啊。

0: 今天终于给您通上电话 了，
1: 是吧？哎呦，
0: 特别感谢梁老师，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好产品呀！
1: 嗯，很多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0: 不是吗？我是河南新乡的，
1: 河南新乡的朋友哦，嗯，
0: 66岁了。
1: 66岁，好啊。
0: 今天给您通电话，一是给您报报喜，
1: 报喜，好，
0: 二是把这个体检的这个结果念给你听听。
1: 好啊，我看一看。
0: 梁老师，我用上了您发放的香皂和牙膏，
1: 哦，
0: 脸上的黑斑都明显的变浅了，
1: 哎呦，
0: 牙龈萎缩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1: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我说吧，你看牙膏、香皂那是药吗？不是药吧？但是用对了，用好了，它比药都有效果，是不是？
0: 对，新的牙龈都长出来了，
1: 太好了，嗯，
0: 松动的牙齿都变牢固了又。
1: 多好，你看看，嗯，
0: 我还服用了您讲的 Q10，
1: 辅酶 Q10 啊，
0: 啊，睡觉平躺闷气的情况大有了改变。
1: 那当然了，咱们那个辅酶 Q10 是每粒260毫克的呀，那可不。
0: 睡眠这个深沉也不做噩梦了，
1: 好，
0: 白天呢，那自然也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梁老师，更好的消息呢，
1: 啊，
0: 是我吃了4瓶姜黄素，
1: 哦，
0: 那个谷丁专酶、
1: 啊，
0: 谷胱专酶、
1: 啊，
0: 蓝莓由这个192，奇迹般的降到了38。
1: 呵，哎呦，那你肝脏的功能完全调理过来了，多好啊！你看看。
0: 桃果转氨酶由216降到了37。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之前那个指标可挺高啊，我跟你讲啊，你这现在都降下来了，这多好啊！你就用个姜黄素就解决多大的问题，你说说。
0: 对，
1: 嗯，
0: 这个总胆红素由21.5降到了13.8。
1: 好，好，不错啊，
0: 那下面梁老师 呀，
1: 嗯。
0: 就把体检的这个结果念不懂的，我给你念念，你听
1: 好，
0: 听
1: 跟我
0: 啊。
1: 说说，嗯，
0: 去年7月，CT 检查所见，椎体边缘及椎小关节见骨质增生影
1: 啊，
0: ，L3、L4 的椎间盘向周围膨出
1: 啊。
0: ，L4、L5、L5S1。椎间盘向周围膨出，并向后突出，
1: 啊
0: 相应的硬膜受压，小结是腰椎退行性改变。
1: 对，
0: 大夫还说骨质疏松啊。
1: 骨质疏松，这是老年病了。我说白了，这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骨质疏松，然后腰间盘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你听我的节目吧。因为可能会给大家伙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解决骨质疏松和骨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好方法，也是这个我们中医界的一个不传的一个秘密啊 听我节目啊，你也别着急啊，我现在跟我们这个总部啊，我们把这个计划呀再商讨商讨，沟通沟通，好不啊？好不好 好，哎，咱以后有啥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且。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

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0: 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7月21号，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有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那是草原的隆冬，寒风呼啸，白毛风卷着漫天雪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呼啸而过，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雪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苍凉，透着孤傲的嚎叫。一声长嚎刚落，远处山脊背后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千百声回应，那是狼群在呼唤同伴，在宣告领地，在用他们独有的语言与这片亘古不变的天地对话。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蒙古老牧民都知道，草原上最自由、最智慧、最不可征服的灵魂正在风雨中集结。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上与狼共舞的真实故事。1967年，他作为一名城市少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11年后

0: 他带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草原记忆与一部惊世骇俗的手稿回到城市。2004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震动文坛，引爆全国讨论的热潮，也让无数读者彻夜难眠，热泪盈眶。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它就是姜荣先生的《狼图腾》。我们先来认识《狼图腾》的作者姜荣，本名吕嘉明，1946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21岁的他作为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他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一起牧羊、打狼。亲眼见证了狼与草原、狼与牧民之间既对立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草原上的11年彻底改变了姜荣的一生。在草原的日子，他跟着蒙古族老猎人学会了骑马、摔跤，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更重要的是，他亲眼见证了草原生态最后的黄金时代，也经历了草原文明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那段岁月里，姜荣对草原狼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研究狼的习性，观察狼的狩猎，探索狼与草原生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曾经冒险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亲手记录下大量关于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狼图腾》的源泉。离开草原后，姜荣沉淀30余年，反复打磨修改。2004年，《狼图腾》正式出版。出版之后，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榜首，也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远销海外，还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一起去认识草原狼。小说的主人公陈震是一个从北京来到草原的年轻知青。起初，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狼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狼是凶残的、邪恶的，是牧民的天敌，应该被消灭的害兽。然而，草原上的第一场狼群围猎就彻底颠覆了陈震的认知。那是一个深冬的黄昏，毕力格老阿爸带着陈震悄悄登上山顶，观察狼群的冬季围猎。陈震屏住呼吸，亲眼目睹了一场自然界最壮观、最精密的战术写作。这也是书中最经典的场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千只黄羊成群来草原觅食。它们体型肥硕，警惕性不高，而狼群早已在雪窝中埋伏就绪。狼群没有贸然出击，而是耐心等待，利用风雪掩护调整阵型，分工明确。有的侦察黄羊动向，有的迂回包抄切断退路，有的潜伏待命。当黄羊低头啃食草根，放松警惕时，头狼一声长嚎，狼群瞬间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配合默契，动作迅猛，没有一只狼擅自行动。黄羊惊慌逃窜，却早已陷入包围圈。最终，狼群凭借高超战术和顽强毅力，成功围猎大批黄羊，为寒冬储备了食物。毕力格阿爸告诉陈震，狼群围猎从不盲从，他们懂气象、懂地形、懂战术，更懂团队协作。而且 狼从不赶尽杀绝，只猎杀年老体弱的黄羊，留下强壮个体，既保证自身食物来源，也维持黄羊种群健康，避免过度啃食草根，破坏草原生态。陈震这才明白，狼不是简单的害兽，而是草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除了围猎黄羊，书中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关于狼的故事。有一次，陈震单骑独人，赤手空拳误入狼阵，恐惧让他失去知觉。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的大青马凭借勇气和智慧蹬踹狼群。毕力格阿爸的教诲也突然浮现，他鼓起勇气模仿狼嚎，竟意外吓退狼群，侥幸脱险。还有一次，沉睡的陈震被惊醒，看到嘎斯麦大嫂拖着巨狼长尾试图将其拖出羊群，9岁男孩巴雅尔奋不顾身帮忙，最终威猛的大狗巴勒制服了巨狼。这些故事让陈震越来越着迷于狼。在草原上，牧民对狼也有着复杂的情感，为了保护牛羊，他们不得不打狼杀狼，但同时他们敬畏狼的智慧和力量，认为狼是草原的灵魂，是腾格里派来的守护者。毕力格阿爸常说，草原是大命，人和动物都是靠草原生存的小命，所有小命都必须依托大命才能存活。狼的存在不仅维持草原生态平衡，更塑造了草原民族强悍、坚韧、自由不羁的性格。故事还在继续。陈震在草原上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也因此对小狼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当小狼渐渐长大，草原上的政策也悄然改变。农区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拖拉机开进了牧场，而狼被列为了必须消灭的害兽。草原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陈震与小狼之间又将演绎怎样的悲欢离合？狼群的消失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答案就在下篇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露营别选河滩

0: 即边堤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但也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狼图腾。北京知青陈震在内蒙古草原生活期间，对狼的认知经历从恐惧到震撼，从偏见到理解的根本转变。他亲眼目睹了狼群精密的围猎战术，进而聆听了草原老人关于草原是大命的生态教诲，他被狼的精神深深吸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一只小狼。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陈震的生活，更让他对狼、草原、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陈震给小狼仔取名小狼，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狗奶喂养，搭建温暖的窝，试图让他适应人类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狼的天性是自由的，无法被驯服。小狼从小就展现出强悍与骄傲，拒绝被束缚，拒绝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哪怕被铁链拴住，也始终保持狼的尊严。它会用锋利的牙齿啃咬铁链，会对着天空发出悠长悲壮的狼嚎，那声音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草原的思念。他无私自通地挖洞躲避酷暑与袭击，模仿狼嚎试图联系远方的狼群，哪怕只有一点点食物也能顽强地活下去。陈震从小狼身上看到了狼性中最珍贵的品质，自由、坚韧、不屈不挠。随着小狼长大，陈震越来越感受到骑狼难下的困境。他深爱这只陪伴自己的小狼，小狼也会对他撒娇，会在他靠近的时候轻轻用头顶他的手，会在他吹口琴时竖起耳朵倾听，有时还会发出温柔的呜咽，像是在撒娇，也像是在倾诉。但他也明白，将狼囚禁在身边是对其天性的亵渎。就在陈震与小狼相依相伴时，草原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外来户打着建设草原的旗号涌入鄂伦草原，他们无视毕力格阿坝给狼留下过冬肉的叮嘱，偷偷挖走狼群围猎后留下的黄羊，场部恢复了掏狼仔的活动，还下达灭狼命令，认为狼是草原发展的阻碍。场部负责人包顺贵盲目自信，不顾草原生态规律，执意要将狼赶尽杀绝，甚至用火围攻脚逃进尾地的狼群，这也是书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草原生态

0: 走向崩溃的真实记录。随着政策的推进，草原开始大规模开垦，拖拉机开进了牧场，曾经碧绿的大草原被翻成了裸露的土地，而狼群则遭遇了有组织的围剿。猎人开着吉普车追击狼群，用套子，用毒饵，用飞机，几乎将草原上的狼赶尽杀绝。草原生态崩溃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了狼，黄羊和野鼠疯狂繁殖，将草原啃得满目疮痍。加上过度放牧和开垦，草原开始沙化。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一去不返，漫天黄沙开始袭击牧民的生活家园，曾经炊烟袅袅的蒙古包被一场场沙尘暴掩埋了半截儿。而小狼的结局令人心痛，由于从小被人类收养，它无法与狼群正常沟通，即便狼嚎引来远方狼群也无法被接纳，他被铁链拴住，失去了自由与在草原奔跑捕猎的权利，最终在一次挣扎中被铁链勒死，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书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场景，老猎人毕利格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望着日益沙化的草原，喃喃地说，草原没了，狼没了，我们的根也没了。姜荣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了草原文明消亡的全过程，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忠实书写。正因如此，狼图腾才具有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不仅累计销量超过数百万册，也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讨论。不同的人从《狼图腾》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企业管理者从中读出了狼性文化，将其引入商业竞争法则，掀起了一波管理学的热潮。有环保主义者从中读出了生态警示，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家园，推动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学者们则从中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对话，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多元脉络。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是从陈震与狼的故事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以及对现代性的一丝反思。狼图腾告诉了我们，有一种自由叫宁死不肯屈服，有一种智慧叫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种精神叫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亲自走进那片辽阔的草原，去感受狼的精神，感悟书中的智慧。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

0: 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到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 SUV。 新车电池容量升级，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标配静音电吸门，主打家用舒适出行市场。日前，长城 H10 方盒 SUV 开启预售，现时全溢价21.48万元起，车长最高5299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第二代 HI4 电混四驱，综合续航1404公里，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电磁减震底盘。加长插混版坦克300正式上市， HI4T、HI4Z 两款版本，售价25.98万、26.98万元。车身轴距加长，完成500余项优化，兼顾硬派越野脱困能力与城市低能耗通勤需求。7月23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预售19.98万元，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 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车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

0: 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虚拟世界愈发高歌猛进，数字化几乎入侵一切领域的今天，身体这个词却再次站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具身性也是其探索重点之一。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不断在公众面前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将会是具身智能，故而审视认知我们的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想要认识身体，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饰。穿什么以及怎么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表达，更是社会观念的投影。人在选择衣服时，并非选择衣服本身，而是在选择衣服背后的象征含义。维多尼克·海兰《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这本书就提到了聚衣认知。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知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提升。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的效果。具身社会属性的服饰莫过于是制服，正如维罗尼克所言，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的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并不是身体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体。穿制服有时也意味着穿权力，比如警察、军队等机构的制服都有比较鲜明的等级符号，有时甚至不用十分高阶，仅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穿衣自由这本书提到，1947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实验者在街头请路人完成一些简单任务，比如捡起地上的物品。结果显示，当实验者身着警服时，路人的服从率远高于穿着送奶工制服或者是日常服装的情况。当然，制服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我国为例，一向被认为拥有深厚且典型展现美丽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关着装的要求逐渐向着更安全、舒适和专业的方向靠拢。2021年，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发布，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自2024年以来，多家航空推行了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过去的标配高跟鞋。在美国，科技行业巨头比起西装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穿搭，用来彰显企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不过维罗尼克提醒读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的变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 T 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制服体系的松动不代表着着装权力的增加，下班之后穿衣就会更自由吗？维罗尼克认为，看似休闲松弛的法式风格实际上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集体想象，这点国内亦有相似的情况。互联网上的法式风格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穿搭、老钱风、南法度假风，无一不是营销符号。人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形塑身体和社会地位，结果反被服装控制，变得失去了个性。服装风格越多元，人们穿的却越相似。最为吊诡的是，当人们已然接受了服饰的秩序，毕竟连不时尚现在都是时尚的一个分类，时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号，身材才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服装变得更为自由，对身体的限制却悄然的增加。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 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经超越

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无论是健康饮食文化还是健身运动文化，都在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纤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华服更能够彰显阶级品位和权力感。整本书包罗万象地列举了各种时尚背后对人的规训方式，破除了时装带来的障眼法，最后却抛给了读者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如何直面身体，并与其达成和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朋友之间不需要什么长远的约定，以日租为概念，完成某些仪式感就可以很快乐。彼此也像是对方的便利店，随时供应对方的一切所需，一直为彼此营业。红配鱼。日租便利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五

0: 2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阔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磅礴。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3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贵、渝、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贯24个纬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峰谷连绵，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它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止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雾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1/3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

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油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南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巨震制造的断陷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丰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质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我不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棵山水居首，并是曾无二家呢。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
6: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0: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

0: 含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轻易跌倒哈巴拉。
12: 哎，小妹妹啊，现在不管上班还是过日子啊，烦心事一大堆啊，好多人只会眼看，认不得咋个调节心情。今天我们就要大家讲讲让人感到快乐的十个习惯。
13: 来来来，快乐哥，我们大家介绍第一条，就是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
12: 身体是我们感受时间的载体，当在疲惫肌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自然就会变差的了。按时吃饭，多出门晒晒太阳，抽空多走两步，身体舒服，心情才不容易抖嘛，这个是快乐的底子嘛。
13: 第二条就是来学会微笑，大脑呢也会分泌舒缓情绪的物质，算是最便宜的一个解药方式了。第三呢，就是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
12: 剩下几条也相当接地气，其中有条是每天留10分钟放空，
13: 就是放下工作和烦心事，单纯的享受当下，绕路看看晚霞，安安静静的听歌，看看花花草草，不带任何的目的，纯粹放松自己。于是爱纠结的人呢，学会给情绪减负，问自己一年之后，这件事该重要呢？不重要嘛，就放下，少内耗。
12: 还有保持休息，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这点呢，我深有体会啊。
13: 没得事嘛，就学到新菜，了解点新知识，人会有充实感，不容易空虚。另外呢，少爱天天泼冷水消耗。

0: 你的人来哇，哎，世界里有个舒服的人和事，遇到难题莫逃避，专心解决过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日常呢，再多留一些小美好，一杯好喝的奶茶，路人一句感谢，多感恩的这些小事。
1: 还有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也能快速的缓解坏心情了嘛。
0: 对呢，养花、跑步、听歌都可以。投入爱好的时候，焦虑会自动消失。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磨逼自己，时时刻刻的开心，情绪有好有坏很正常嘛。允许自己难过一小下，接纳负面情绪，反而更容易走出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半夜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经社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到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 SUV。 新车电池容量升级，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标配静音电吸门，主打家用舒适出行市场。日前，长城 H10 方盒 SUV 开启预售，现时全溢价21.48万元起，车长最高5299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第二代 HI4 电混四驱，综合续航1404公里，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电磁减震底盘。加长插混版坦克300正式上市， HI4T、HI4Z 两款版本，售价25.98万、26.98万元。车身轴距加长，完成500余项优化，兼顾硬派越野脱困能力与城市低能耗通勤需求。7月23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预售19.98万元，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 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车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琴的女孩能否告诉我，那袅娜的琴音怎么老是喜欢在日落后随着密寻的歌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大白脱口秀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 最近呢，很多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说，这公珍宝元汤啊，真的是只花9.9块就能买到吗？在这儿啊，我统一回复大家一下，是真的。但是这个价格它能够持续到哪天，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说现在啊，大家拿到的或者是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的朋友，那么你都是有福气的人。可能说你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这样的好机会了。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朋友啊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啊，说国际上$80定价的公珍宝元汤，咱们只花9.9块就能买到吗？其实啊，就在我们很多人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的时候，却有很多眼疾手快的信息灵敏的朋友已经用上公珍宝元汤了，并且已经开始走上健康之路了。对于公珍宝元汤啊，它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敢说你用上之后啊，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看，在座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可以说都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疗效的见证者。但凡是跟着我用够3个月以上的朋友，对公珍宝元汤的效果可以说那都是心服口服啊，对不对呀？ 再说新朋友啊，有很多也是刚刚拿到公珍宝元汤啊，刚开始用上仅仅几天，甚至就是当天都有人感觉哎呦见效特别快，说自己这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啊明显减轻了，这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犯心绞痛的频率也下降了，哎，这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你看啊，有些朋友说我这腹泻啊，拉肚子，每天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跑厕所，而且大便不成形，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大便成形了，排便也顺畅了。哎，有些朋友说我这是便秘，以前呢好几天也排不了一次便，但是用上一支公珍宝元汤就能排出那种黑乎乎的宿便了。还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是血压高，哎，我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我血压降下来了，能够达到130/80了。有人说我血压低，

际上那么多医学领域的顶级实验室都对公珍保元汤争先的抢定啊，哎，都纷纷给我注资，为什么呀？不就是看中它安全强效这个特点了吗？是不是啊？所以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快，是大家伙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咱们老伙伴们一辈子不容易呀，一体多病也好，疑难杂症也罢，在对最短的时间之内，哎，咱见效了，你是不是就少遭罪了？是不是就少受折磨了？是不是就少受苦了呀？所以说呀，我建议大家务必都来尝试一下公珍保元汤它的真功实效。我还记得啊，在公珍保元汤刚刚研发成功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大规模生产，但是在我们实验室这个产品基本上已经定位了，已经初具雏形了。当时呢，我们科研组的赵博士啊，他跟我单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想在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志愿者当中啊，申请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给他的一个学生啊，赵博士的这个学生啊叫周小刚，可以说呢是医学院大三的一名高材生，这孩子非常优秀，他是来自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村庄，虽然说家里边不算特别富裕吧，但是很幸福。他勤快的母亲呢，在农忙之余也会经常挑着扁担，哎，沿街叫卖肉饼啊馅儿饼啊来补充家用。可以说在他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母亲啊将剩下的没卖完的肉饼带回来给他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4年的时候，周小刚的母亲呢被查出是小脑萎缩，从此之后呢这生活便无法自理了。周小刚说他母亲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是拄着这小板凳在地上蹭来蹭去的，非常的艰难。可以说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母亲的患病跌入了低谷，就连说春节爱吃一顿像样的饺子都成了奢侈的事儿。周小刚说呀，父亲每天啊天还没亮早早的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从母亲患病开始，他几乎没有吃过午饭，饿极了就用凉水泡一下前天所剩下的米饭充饥。为了改变命运，也是为了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周小刚发奋读书，他特别懂事儿，终于是考上了理想当中的医学院校。可以说这个优秀的孩子啊，从考上大学的那天开始就勤工俭学，自己支付了大学里所有的生活费用。但是生活刚刚有了起色之后，又一个晴天霹雳，给这个家庭几乎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大三的时候，父亲突然脑梗，可以说这是周小刚心中唯一的支柱啊，但是倒下了，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当时父亲手术的三个小时是周小刚人生经历当中最漫长的三个小时，最后等来了一条啊又喜又悲的消息。虽然说经过开颅手术抢回了一条命吧，但是他父亲右侧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和正常人交流的这个语言功能也丧失了。当时周小刚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我心里边的这个顶梁柱倒下去，我一定要治好父亲的病。在家护理了父亲三个月之后啊，周小刚将母亲托付给了姨母照顾，把父亲背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他觉得北京有最好的医院，自己用轮椅推着父亲去上学，这样不仅可以照顾父亲尽自己的孝道，又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圆自己和父母的一个梦。可是

事与愿违呀。尽管是来到了北京，周小刚也带着父亲跑了不少家的三甲医院，日常呢又对父亲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父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加重，全部攻破了，已经处于临床实验的阶段。我跟周小刚讲，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让你的父亲来尝试着用宫针保元汤来治疗。当时啊，他听到说可以让父亲免费用上宫针保元汤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希望的光芒。然后这个坚强的小伙子竟然在我面前掉眼泪了。他说，林老师啊，我感觉我的父亲有救了。就这样，周小刚的父亲呢，成为了第一批宫针保元汤的临床志愿者。结果第三天的时候，周小刚就给我打来电话了。哎呦，电话那头他特别的激动。他说，林老师，你知道吗？我父亲仅仅是用了九支宫针保元汤，嘴角流口水的这个现象消失了。而且我今天喂他吃了一小碗浓稠的米粥，这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父亲胃口最好的一天。听完这些，我当然也非常高兴。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小刚的父亲可以说是每天的变化都相当的明显，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已经失去知觉的这右半边身体，从第九天开始就有了热乎气儿了。一个月之后，语言表达功能明显恢复，他可以和他儿子之间进行简单的交流，而且说话吐字非常清楚。再加上啊，周小刚他毕竟是学医出身，每天都帮助父亲呢、进行康复性的锻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已经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并且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就能走两三米了。后来通过复查的时候啊 ,CT 影像报告就能够看出来，周小刚的父亲他之前这个大脑梗死的这个大面积阴影已经完全缩小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脑神经细胞增殖出很多的新的突触，已经萎缩的细胞啊，重新变得饱满，结构边缘也非常的清晰。后来周小刚跟我讲，说林教授啊，我父亲的命是宫针保元汤救回来的，我就等着他问世的那一天，我也要给我脑萎缩的母亲用上宫针保元汤。说真的啊，我看着这个从内心散发着喜悦的孩子，当时我想的就是，宫针保元汤救回来的不仅仅是周小刚父亲一个人呐、而是救活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朋友，还有是谁呢？三高症，哎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天天就怕得脑中风、偏瘫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听到这样的治疗结果，是不是都充满了治疗的信心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宫针保元汤对于脑中风的患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你就能找到答案。那么在明朝正德三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娄英，他去居庸关的路上啊，遇到了一场车祸，可以说是人仰马翻呐、这马车都翻了。当时的伤者一共是七人，伤势也都特别重，哎，都躺在那儿痛苦的呻吟哀嚎着。娄英啊，当时灵机一动，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找来了八个孩童，让他们当场撒尿，趁热就往伤者的嘴里灌。其中一个不省人事的啊，灌的是最多的。没成想啊，灌完这些童子尿之后啊，这些人不仅是醒过来了，很快他们的这个

0: 伤势也都痊愈了。这个疗法呢，是娄英从军队里边学来的。哎，我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人，平时也都看古代的电视剧，对不对？啊，《三国演义》呀，《隋唐英雄传》呐，等等。你看啊，在军中，但凡有坠马者，皆灌新鲜童子尿治之。娄英就是非常推崇童子尿，而且常用童子尿入药，并且呀记录于医书当中。哎，他就说这童子尿的功效就是凉血化瘀的，而且后来人呢也常用童子尿来治病。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审视，说为什么这童子尿它有作用呢？其实就因为它这里边含有一种能够化瘀的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可了不得呀，在国外啊已经是普遍用于呀溶栓性的治疗。你像治疗这个心梗啊、脑梗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治疗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在急性期应用率非常高。国外对于这种酶已经研究了大概几十年，技术非常的成熟，应用到临床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它不但能够溶栓，而且还能够使咱们血管壁的内皮呀变得光滑，能够将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给它去除掉，将多余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给它乳化分解掉。那有些人该问了，究竟是什么酶呀？啊，又能溶血栓，又能消斑块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尿激酶。我想啊，对于像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尿激酶都不陌生吧？在临床急性期都会用到，对不对？尿激酶呢，它是一种专一性的蛋白水解酶。它能够愈合、再生、修复人体的细胞和血管，它可以将血管壁的斑块完全溶解掉，让血管内壁恢复得特别光滑。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如果说让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血管内皮开始损伤的话，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血管内皮才开始逐渐损伤。但是一旦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形成斑块只需要短短的几年。也就是说，你血管内皮一旦损伤，很快就会形成斑块。那么，有了斑块，有了淤堵之后，造成心梗、脑梗只有一瞬间。你说可不可怕？这个速度的发展多快呀！所以说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特别特别的重要，让这个斑块越来越小，让血管真正得到畅通，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呀。如果说我们血液当中有足够的尿激酶，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不会长斑块了？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真正畅通了呀？那么公针保元汤之所以有着天然洗血居的美誉，就是因为啊，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酶。鹿茸复合酶当中就含有大量的溶栓酶、尿激酶、皂化酶啊，不光是这些酶，还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你像有些酶它就可以帮助你啊清除陈旧性的血栓，有些酶啊它就可以负责给你降低血脂，分解这些刚刚形成的血栓，还有一些酶呢可以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帮你降糖，甚至还有很多的酶进入到肝心脾肺肾来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让你的五脏它所有的功能都能提高。所以说这些酶呀，它的活性不同，种类不同，分工不同，就算你是吃了高盐、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也不会在你的血液当中，甚至不会在你血管里边产生垃圾。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它可以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液的过滤，将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及时的乳化分解并排出体外， 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干净净的。大家想想，用上公真保元汤，是不是就是给你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洗血机呀？是不是随时随地的就给你清理垃圾、畅通血管了呀？这就是我耗时整整十多年的时间研发的公真保元汤了。并且我一定要从世界各地寻找最适合能够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最后我们锁定了跟我们人类最契合的鹿，因为鹿也是哺乳动物嘛，是不是？最终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涵盖了人体719种活性酶，少一种都不行。因为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别的酶代替不了。这就好比是什么，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你缺了哪个都不行。包括我们临床上给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急救的时候用的尿激酶、隐激酶，公真保元汤里边它都有，而且它都是高活性、高含量、高浓度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呀，公真保元汤不仅能够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它还有着非常重要的修复再生功能，对于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效果那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腔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些患者，这些患者有一个什么特点，他的大脑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而且脑神经啊又是十分复杂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呢。这些脑神经树突的完整性和相互关联性是决定着我们脑组织功能的关键呢。你比如说公真保元汤当中富含的 GIO 生长酶，它在国外被称之为什么呀，那叫神经胚芽素。哎，当这个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那么能够催化神经啊，形成正常的网络架构，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同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细胞。经过临床验证，我们发现服用公真保元汤之后，人体的这些神经分裂重组的速度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可以说公真保元汤啊，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的同时，也让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呢、看到了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的新希望。即使你身体再糟糕，即使你这病情再复杂再严重，你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想想什么病你治不好啊，对不对呀？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朝释锋芒。公真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沈阳的一个患者。
4: 嗯，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2岁了，林老师。
4: 嗯，62岁。
5: 谢谢你。
4: 嗯，
5: 听说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每一味中药都是老师你亲自这个细选的。
4: 嗯，对的，
5: 是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
4: 对，
5: 你说现在吧，这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那太难得了。
4: 嗯，确实是这样，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的。嗯，
5: 哎呀，尤其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价格，
4: 嗯，
5: 才9.9元，林老师。
4: 嗯，
5: 我早上起来呀，买份早点呀都要20呢。
4: 对，
5: 你说咱这药9.9元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哎呀，真的太谢谢林老师您了。
4: 您看啊，这就是老朋友用过公珍保元汤之后这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这野生道地的名贵药材啊，说实话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常规药啊，往往都是大棚里边种植或者是圈养出来的一些药材。那你想想，种植栽培的和这种野生的药材，它这药效啊，它就相差了10倍。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好药材决定好疗效。咱们老朋友为啥说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这么快呢？药材好，这是绝对的一点。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9.9元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因为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就象征性的收取一些人工费啊。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咱说不好。关键呢，这还是世界医学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它能给你治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好吧？
5: 哎，对对对，
4: 嗯
5: 嗯，老师，我是高血压
4: 啊，
5: 也还有这个冠心病，
4: 嗯，
5: 算下来呀，都将近10年了，
4: 嗯嗯，
5: 再一个我还关节不好，有关节炎，
4: 嗯，
5: 这些年呀治病也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4: 嗯、对，
5: 但。自从我用上了咱这个公珍保元汤，我就觉得呀、
4: 嗯、
5: 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4: 你看看，用公珍保元汤见到真功实效了啊。那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嗯，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
4: 嗯、
5: 还有点怀疑。
4: 嗯嗯，
5: 结果用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由原来的170降到了145、
4: 嗯、啊，挺好。
5: 低压是、嗯、这低压嘛，原来是110降到了100，
4: 嗯，
5: 就我看到了效果呀，心里就踏实多了。
4: 嗯、 对，踏实了，这也不用怀疑了，因为咱们见到效果了，是不是？我说过啊，大家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喝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因为咱们公针保元汤每一支的精华都有将近100斤的野生药材提纯出来的，这每一滴当中啊，都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这可都是精华呀，对不对？
5: 对对，要不然见效怎么这么快呢？
4: 嗯，
5: 我以前呀，心脏病特别严重，经常就觉得胸口是闷的，而且气短，隔三差五的这个就犯心绞痛。
4: 嗯，
5: 一林老师一到晚上的时候呀，哎呦，我就提心吊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
4: 哎，
5: 家里嘛哪个地方都放有救心丸，床头呀、厕所呀、茶几上啊，这一犯病吧，我就吃，吃上以后，当时能缓解的，但是过后呀，该犯还是犯。
4: 对，只是给你临时扩张血管，治标不治本。那您最近怎么样啊？
5: 最近还行。最近用了10天吧，这个心绞痛啊就没犯过。这个胸口闷上不来的气的情况，也觉得好多了。
4: 好，
5: 反正我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去量了量血压，血压是135高压，低压嘛是85了。
4: 您看看，服用公针保元汤半个月，血压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了，你就不用再犯难，不用再害怕了，是不是？
5: 对，那个降压药嘛，我以前都是吃2片，现在降压药减了1片，血压还挺正常的。心跳的感觉吧也有劲了。现在用了这1.5个月了吧。以前我这膝盖疼的，哎呀，走不了路。现在这膝盖也不疼了。偶尔吧，我也能自己出去买个菜，人也感觉有精神了。
4: 好，
5: 哎呀，你说这才短短的1.5个月，我感觉比我吃了这10几年的药啊都管用，
4: 是不是？
5: 我就觉得咱这个公针保元汤，我算是选对了。
4: 那肯定的呀，非常好啊，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啊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复合酶的作用。其实啊，您的这几种病发病率都非常高，你看像高血压啊，3个人里边有1个都得高血压的，它发病率非常高。冠心病呢，40-50岁往上的有几个心脏好的呀？如果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哎，我血压高了我就吃降压药，我心脏不好了我就吃点救心丸、丹参滴丸扩扩血管啊，那严重了会咋样？严重的会脑出血、心梗，一旦心梗抢救不及时，那人就走了。就算给你下上支架、搭上桥，捏的天天吃着药，可不可怕？对不对？另外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血压还容易造成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但是我就希望啥呢？我就希望在座所有的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粘稠啊、各种心脏病、心梗、心衰，甚至心绞痛的这些朋友啊，大家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觉得不理想的话，如果说你吃着药已经不管事儿的话，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你务必要尝试一下公针保元汤。因为公针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呀。而且咱们公针保元汤，因为它突出的效果，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想想，它没有好的疗效，世界医学界能认可它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像含有的尿激酶呀、溶栓酶呀、血栓裂解酶呀，这些酶不仅能够乳化和分解你血管里多余的胆固醇、脂质斑块、垃圾或者是形成的血栓，哎，把它们真正的给你清理掉，关键是它保证你血管通畅的同时，还能够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 这样一来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了，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足了、嗯、那你还会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还会偏瘫半身不遂吗？你血压还会降不下来吗？是不是？
5: 嗯，
4: 这就是你降压要减量了，血压还能平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不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吗？所以说选对药非常关键。
5: 哎呀老师，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了。
4: 嗯，
5: 我就觉得跟着林老师走啊，我这个身体有保障了。
4: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我就想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个血压心脏都好了，那个降血压的药、还有管我心脏的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吃了呢？
4: 这样啊，像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公针保元汤才用了一个半月，血压确实已经平稳了。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你连续测三天，如果这三天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的话，你这降压药可以减掉，也就是说不用再吃了。但是心脏这一块呢，如果说没有症状了，咱不能一下子都停掉，你必须慢慢的减量啊。你比如说一个星期减掉一片啊，两个星期减掉两片，你慢慢往下减，等到三个月，也就是100天左右的时候啊，那么服用公针保元汤，这个时候是一个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啊？你的身体会大变样。那么你体内的这些啊病变的细胞也好，或者是堵塞的血管也好，通过活性酶都能给你清理干净。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药都可以停掉，好吧？
5: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林老师。
4: 好，
5: 这样跟你一通话呀、我就心里觉得踏实了。
4: 那肯定的啊，咱们后期啊继续让体内的细胞进行完整的修复，高血压治疗好了，心脏病别再犯了。像您这个情况啊，后期再巩固1到2个周期，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了。而且趁着现在这9.9块的价格呀，咱们该储备药就储备药，你手边药不足了就储备一些。另外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4: 好嘞，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你好。
4: 嗯，我是林华，你好。
6: 啊，说实话，您真是对咱们患者太好了，太无私了，您、
4: 嗯嗯。
6: 就这么好的公针保元汤啊，9.9块就可以买到了，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
4: 是个惊喜，也是个意外，也是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对不对？
6: 嗯，对对对，是的。
4: 嗯。
6: 其实所以吧，我就一定要趁这么难得的机会再避免用了。
4: 嗯，好。
6: 我是南通的，今年才45呢、但是我就有一身的小毛病了。
4: 啊、
6: 对，都好几年了。说实话，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就是不仅东西看不清楚吧，还特别怕光。
4: 哦。
6: 对，出门也不敢出。但是这个公针保元汤吧，我用了也就、3天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好像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就是
4: 啊，那挺好，见效挺快的啊。
6: 对，因为我当时就明显的感觉就是眼前那个薄雾啊变淡一些了。对，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发现眼睛不害怕光了。
4: 好，
6: 就连手机上的字啊都能看清了，这下子也能玩玩手机了，生活上就方便多了呀。
4: 治疗期间呢，咱们这个手机还是尽量少看啊。您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各种眼病的患者，你就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啊老花眼、神经病变，甚至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用上公针保元汤效果都非常快，因为它是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分子量特别小。就这个公针保元汤，它的药物分子比人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它能够顺利的穿透我们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能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修复受损的眼细胞，你才会这么见效。那您除了眼病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6: 啊，有的，林老师，我还有那个口眼干燥综合症嘛。
4: 哦。
6: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吧，我就整天抱着这个水杯喝水呀、啊。
4: 嗯。
6: 但是喝了以后吧，还是感觉口干啊，口渴的。
4: 嗯。
6: 对，我以前吧用了很多的激素啊，包括中成药啊，反正一大把一把的吃下去吧，就也没看到任何效果。
4: 嗯嗯。
6: 哎，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绝望了。
4: 嗯。
6: 对，我也是大概用了也就一个星期吧。哎。
4: 嗯。
6: 我就感觉明显嘴巴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口干了。
4: 啊，那可以。
6: 对，有那个唾液分泌了呢，他自己。
4: 嗯嗯。
6: 对，大概十多天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嘛，就是好多一些了，看东西要更清楚一点了。
4: 其实您这个眼病跟您这个干燥综合症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细胞已经受损了，你喝再多的水，水分无法进入到细胞，这细胞就会干瘪。那么这种干瘪的细胞一旦发生在你的眼睛，你视力自然会下降，是不是？其实这个干燥综合征啊，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它确实是不好治的，但是再难治的病它都离不开细胞。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你皮肤干、口干、眼干都是细胞它无法吸收水分，都是细胞干瘪了，细胞有病了。那宫珍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干燥症啊、皮肤病或者是什么荨麻疹等等一系列的疑难杂症，大家只要用上宫珍宝元汤，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很快就能见效，是不是？
6: 对对对，是的。
4: 嗯，
6: 以前我每天晚上吧就得喝五杯水，就是晚上睡醒了以后吧、还得起床来喝水，不然的话就太难受了，口渴的。
4: 对，
6: 但是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只要喝两杯就可以了
4: 啊、
6: 而且睡醒以后吧也不用起床喝水了。
4: 嗯嗯，
6: 因为嘴巴它也不发干了吧，也不发苦了。
4: 嗯嗯。
6: 那么大概有二十多天我这眼睛嘛就是干涩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4: 好。
6: 那么眼泪吧它自己也有了分泌出来。就在牙齿上也没有那种裂缝了呢。
4: 非常好啊，这改善多明显呢、这一改善咱们心里就有信心了，就看到亮了。但是我建议您啊，咱们睡觉之前不要喝太多水，睡醒之后早上起来你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不会加重肾脏负担啊。
6: 好的好的、这不我现在呢都用了差不多快两个月了，像那种眼干啊、口渴的情况吧已经明显好转了。
4: 好。
6: 视力吧也得到改善了，看个电视啊什么的、都能看清了，就是，
4: 嗯嗯嗯，
6: 而且也敢出门了，最主要就是我这浑身关节也不疼了，这个，这上下楼梯这个腿也有劲了，关键就是
4: 好，
6: 以前医院治不了的病啊，这宫珍宝元汤把我给救了呀，
4: 你看看，
6: 对，我跟您说吧，我自己啊都能看出来，我整个人这个气色吧好太多了，就是有血色了嘛，现在我看着希望呢。心情也好了，说实话，
4: 对，
6: 真的是谢谢您老师啊，让我的生活改变了。
4: 您客气了啊，这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您这个干燥综合症不算啥要命的病啊，你说这心梗能死人，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啊，您呢倒不像是这些病要命，但是他却天天折磨人，让你活遭罪呀、对不对啊？
6: 对。
4: 可无论是干燥症也好，或者是老年人的皮肤瘙痒也好，再或者是女同志出现的皮肤不好、气色不好也好啊，还有人说我这是气血不足、气血亏虚，这样的人在现今社会上特别多。我告诉大家，越是这样的病，你越应该治到根儿上。那哪儿是根儿呢？哎，你补气血，你调五脏也好，总归人的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对不对？
6: 对，是的，对。
4: 你细胞健康了，你这人才能健康。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咱们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给大家治病。哎，你细胞原来是干瘪的、发炎的、变形的、受损的，现在通过宫珍宝元汤含有的多种复合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是细胞的修理工啊，就是让你这个细胞变得充盈、饱满、更有活力，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啊，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努力加油。这才不到100天啊，快2个月的治疗，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啥症状都没有了。100天宫针保元汤真正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您还年轻呢，才45岁呀，是不是？后期咱们再巩固一个周期，到时候宫针保元汤肯定能还你一个健康的生活啊！
6: 好的，好的，我就等着那天呢。
4: 好，
6: 您不知道这皮肤病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折磨起来真的是要命。现在9.9块我就能用，效果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得接着用啊。
4: 好，
6: 那我再去订一个周期的，谢谢李老师，我跟您通完电话我就给你咨询了，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4: 可以的，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6: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李老师。
4: 好，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喂，哎，你好，林老师，我是来报喜的呀。
4: 好的，也是用宫针保元汤有效果，有改善了是吧？
7: 对对对，宫针保元汤我正好用了100天的时间。恢复的特别的。
4: 恢复特别好。那您赶紧说说您的情况，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7: 你看我是咱们包头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得糖尿病吧，有10多年了。用上宫针保元汤也就是4天的时间吧。血糖开始往下降了。餐前那个不到7，餐后啊不到10左右。
4: 那可以。
7: 以前吃二甲双胍、百糖平吧都用上，餐前啊都是8，餐后啊都在13左右。
4: 你看看，还吃着降糖药，血糖还那么高，但是用上宫针保元汤，仅仅4天的时间，血糖就平稳了，餐前餐后都有所改善了，这不就是说明咱们用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7: 对对对，你看后来吧，我用了1周以后啊，血糖正常了，餐前不超过6，餐后是8，
4: 可以，
7: 感觉这个脚趾头的颜色啊也变回来了，原来那个破的地方开始那个愈合了。以前那个脚趾头发黑啊，那个地方破，这下我感觉啊，宫针保元汤真的是对症了，用对了。
4: 哎呦，真的是对症了，太不容易了啊！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伤口不爱愈合，或者是下肢的坏疽、末梢神经炎，这是最苦恼、最难治的一种病啊。
7: 对，
4: 有多少人住院了，在医院调理完了，该咋样还是咋样，对不对？年年治，年年加重，年年犯，最后没办法截肢了。那腿和命之间，肯定要选择保命啊。但是宫针保元汤它是从5种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补充性的活性酶，活性酶的种类非常多，而且活性还非常强。你像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皮肤黏膜、骨骼、神经、血管，就这些都可以通过 GIO 生长酶来进行修复的。所以说你想想，血液净化了，血管里边的这些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啊，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皮肤颜色自然也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么伤口自然也就能愈合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好处啊，对不对？
7: 对对对。最头疼的是啊，就是我以前啊得过脑梗
4: 啊，
7: 当时啊这个堵塞面积啊也挺大的。整个身子啊都没感觉嘛，说话也不听啊。每天老伴就是那个起早贪睡来伺候我。本身吧年轻的时候啊，老伴跟着我也没有享过福啊。这个老了吧还得照顾我。我这个心情当时特别难受啊。我天天想着，我说你还不如死了算了。当时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老伴还劝我说，只要我活着，你啥都行。
4: 对呀，你想想，您要是走了，您倒是痛快了，解脱了，老伴儿怎么办？儿女怎么办？您都说了，老伴儿跟着你都没享过福，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净说气话，哎，说我死了算了，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问问大家，这真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法吗？其实不是，就是你实在是没招了。原来花了那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吃了那么多的药，没效果，没办法了，无奈了，怕拖累家人，所以才选择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对不对啊？其实再难治的病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公真保元汤。你说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常规的路走不通，咱换一条不就行了吗？为啥要一条道跑到黑呀？对不对啊？这个公真保元汤呢，它作为前沿医学的药品，大家你不试一下，你这辈子都后悔。你看你现在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7: 是是是，你看我用完两天啊，这个身体啊就感觉这个有点不正常。
4: 好，
7: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左侧这个手指啊就有感觉了。
4: 嗯嗯，
7: 麻麻的，那个手也能抬得起来。这个腿也能活动了，
4: 啊啊，
7: 说话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4: 啊！确实，我现在跟您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语言功能恢复了，肢体功能也恢复了，这不就是神经得到修复了吗？对吧？
7: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吧，用了100天更好了，说话也清楚吧？
4: 嗯，
7: 自己啊，这个也可以走道了。
4: 嗯嗯，好。
7: 早上吧，还可以跟我老伴一起这个出去溜溜弯。
4: 哎呦，好啊。原来是啥呀，都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是不是啊？现在呢又重新的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了。确实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都不好治，那脑中风偏瘫不就是脑神经受损吗？还有什么帕金森呐、半身不遂呀、啊眩晕症啊、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啊、神经衰弱啊、神经震颤等等等等，这些像这些只要跟神经搭边的疾病确实都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常规的药没有效果，公真保元汤就不一样了，它打破了医学界的这个瓶颈。咱们公真保元汤毒含的 GIO 生长酶，它被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啊。那对于像神经、血管、骨膜、骨髓，我告诉你啊，它是骨髓干细胞活跃度的300倍，连神经细胞都能修复，还能增强神经细胞的活性。那神经细胞像啥呀？它就像一根一根的电话线。咱们说过去打固定电话的时候，这电话线要是断了，咱俩是不能打电话的，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呢给你连接上，那咱俩又能通话了，这大脑的信号它就能发出去了，那么你真正的啊肢体就能接受到这些信号了，所以说你想活动就能动弹得了了，你想说话这嘴也能张得开了，你想去大小便，哎，到厕所自己就能排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人了吗？是不是？
7: 对对对，所以啊，不瞒您说，我当时的确啊打过这个针，叫激酶
4: 啊。
7: 他们说是进口的，一支下来就1000多块钱。
4: 对，嗯，
7: 还不能报销。
4: 嗯，
7: 所以咱老北京这个住院医院治疗吧，根本就用不起。
4: 嗯嗯，
7: 你看咱们这个药里边不但有这个尿激酶，
4: 嗯，
7: 还有这个啥719种的这个其他的酶。
4: 对，嗯，
7: 最主要这个价格便宜啊，9.9块。
4: 嗯嗯，
7: 这些我们都能用得起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林老师呀。
4: 不客气啊，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才这么努力的去研究公真保元汤。你看药基酶仅仅一种酶就那么贵，关键是啥，你只是急用的，平时你也没办法去用，太贵了，对不对？所以再难治的病，特别是一体多病，选择太重要，你选对药，选好药，那么你这病好的就快。所以说您看您这情况啊，服用公真保元汤，咱们里边不是一种两种酶，是719种活性酶。你用下来之后100天，你还会更好。 咱们能够做到100天公针保元汤，就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真正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要不怎么叫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这样啊，如果说手里边的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趁着9.9的这个价格呀，再储备一些。您的情况用完100天之后再用上2个周期，我们去巩固一下，让你这血液完全干净，细胞完全修复了，其他小毛病啊顺便都给你治好了，那咱们再多活个几十年不是问题。嗯，
7: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再过100天的时候啊，我再通电话跟林老师啊来报喜，好吧？
4: 好的好的，我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公针保元汤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营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
8: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9: 又在锻炼呢，
8: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9: 开始行走，
8: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杨老，这次给大家开展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但是今天从报名人数来看哈，真的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这种态势。杨老您看，大家一致啊呼声，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争取一些援助名额呢？
12: 这个援助名额呀，我也是一直在给大家争取
11: 啊，
12: 因为毕竟还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援助啊。
11: 对，
12: 我也非常的着急，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呀，这次援助活动呢，大家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11: 结束了，
12: 今天已经是全面结束了。
11: 哎呦，
12: 除非有一些朋友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会向基金会呢努力帮助大家来争取。
11: 嗯嗯嗯。
12: 那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大家呢错过了，只能说是太可惜了。
11: 哎呀，
12: 那今天你比如说今天再想申请黄氏膏方，那没有任何的优惠。那这次既明可信的开展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啊，大家最多能够省将近7000块钱。
11: 对，
12: 而且给大家省的全是实打实的药费啊，我们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援助政策也是到极限了。
11: 对，就是已经最优惠了，不可能再优惠了。
12: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核心思想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帮助用药困难条件不好的患者，帮助一些百姓来解决呢大家生病以后没有办法只能硬挺着这种的困境。
11: 嗯嗯，
12: 让大家呢有药治，有好药吃，能够治得起，能够用好药呢治得好。
11: 嗯，
12: 那这次援助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呢赠送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
11: 嗯，
12: 你想一想，光赠的这个，尤其这个20盒赠10盒，这个相当于是2赠1了。
11: 嗯，
12: 那这次精准扶贫的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赠送，我们对年纪大的朋友呢还给予了非常大的照顾。
0: 嗯，
12: 哎，比如说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再给你减30元的药费。
0: 嗯，
12: 年龄满70岁的，每盒药给你减60元的药费。
0: 对，
12: 如果说年龄满80岁
0: 的
12: 患者，那么每盒药给你减100元的药费。
0: 对。
12: 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0: 对，
12: 哎，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
0: 嗯，
12: 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
0: 嗯，
12: 申请10盒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
0: 对，太实惠了。
12: 那因此你参与上的患者，那是非常的幸运了。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没参与上，给我们打电话呢？
0: 嗯。
12: 但没参与上的，很多时候这种机会错过那就错过了。
0: 对，
12: 机会它不可能永远等着你。
0: 嗯，
12: 那我们也做不到呢，我们只能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我们也做不到呢，说每个患者我们都照顾到了。
0: 对对对，
12: 这些天呢，很多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已经陆续收到药了。几天的功夫，很多人身上呢开始用药以后呢，已经体会到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了。
0: 嗯，
12: 哎，你们说很多人血压稳定了，原来呢头脑呢总是晕晕沉沉的，现在呢每天也精神了。
0: 嗯，
12: 头脑也清亮了，原来大便不成形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患者，胃口不好的，哎，大便也成形了。便秘的患者大便通了，胃口不好的，几天的功夫呢现在吃饭香了。那所以说呢，大家呢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啊，很多人反映说这个药啊对得起我花的这点钱。
0: 嗯，
12: 那这叫物超所值啊。可能黄氏膏方在治疗一些特殊难治的疾病方面呢，效果也相对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讲。
0: 对，
12: 那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药嘛，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气血经三种能量同时进行补充，对我们五脏六腑呢有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理念，这种治病的思路的话呢，这是民间的药方所没有的。
0: 对，
12: 同时呢，像记名可信这种大厂家大品牌的药，它的信誉、它的质量、它的疗效，包括它的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
0: 对，真是这样，杨老，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啊，确实有的时候买了一些不知名的啊，这个小药厂的这个药，不但本身病没治好，最后可能添了心病，这样咱说你就得不偿失了。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就是机会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好珍惜，等错过了之后你才后悔莫及。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服务。
12: 对，我们一路走来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成了健康人。
0: 嗯，
12: 很多健康方面失去希望的朋友变得对生活积极向上。
0: 嗯，
12: 很多老年人跟着我们益寿延年，已经度过了百岁之年呢。
0: 嗯，
12: 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一个100岁的老寿星。
0: 嗯，
12: 他活100多岁了，他讲啊，说我活100多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110岁冲刺啊。
0: 嗯，
12: 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上医院治病啊不花钱，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我不想上医院。
0: 嗯，
12: 那现在的身体也不用我上医院。
0: 嗯，
12: 你看这老人家这百岁老人的心态呢，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0: 嗯，
12: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用黄氏膏方的百岁老人呢很多，那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呢你仔细观察这些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100岁呢？因为他五脏健康，气血经充足。
0: 对，
12: 那因为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啊。
0: 嗯，
12: 而我们只有把五脏和气血经的能量能够调理起来了，就能够防止一些重病大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0: 嗯，
12: 哎，我们对自己健康的才能更有把握。
0: 对
12: 啊，身

0: 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人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压力太大了，没有一点朝气。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你活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点压力就觉得天塌了一样。这些年呢，通过我自己的修行，我也悟出来很多。
1: 嗯，
0: 人真正的归宿是什么？其实并非生老病死，这无常的世间呢，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存在罢了。
1: 是
0: 啊，你看在浩瀚的历史当中，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来这世上走这一遭的话呢，就是10来年的事情。
1: 对，
0: 自己要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关注的人，可能6、70年就完了。
1: 嗯，对，
0: 对吧？人家好好保养的人，8、90年或10来岁，这就算了不得了。但是你这100年，就按100年算的话呢，你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上100亿的地球进化的进化史过程当中，什么都不是。
1: 嗯，
0: 就一粒烟尘。最终呢，你这个名字呢，你就想一想，一旦躺下的那一天，你过10年以后，能记起你名字的人都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说人这一生啊，其实呢，来的时候呢，啊，觉得哎呦，这一条新的生命诞生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且呢，没多少年，以稍微时间长一点，10年以后能记住你名字的人都没几个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了解或者说我们认知感知到这些问题以后呢，你才能够心才变得平静淡然。
1: 对，你才能活得通透。
0: 哎，活得通透啊！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追求一些所谓的东西，名啊、利啊、金钱呐、啊，那、
1: 嗯、
0: 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真正到了你人到老年以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1: 对，都
0: 什么是最实在的？健康是最实在的。
1: 对，
0: 就像有些得了病的老同志跟我讲说，我哪怕多活一天，我活得不遭罪。
1: 嗯，
0: 这是对于你来讲的最实在的。
1: 对，
0: 那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名，到了老了以后，天天呢没有让你舒服的时候，你这种生活过得没有意义。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夫妻朋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呢吵架，结果呢夫妻之间离婚了。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呢，老死不相往来了。
1: 嗯，
0: 大家吵架的时候呢，一般想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如果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是对方的好呢？
1: 嗯，
0: 我想可能你就不会到了离婚那一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人家在你不是呢，这男同志你是跟女同志吵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人家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嫁给你。哎，没享什么福，生儿育女，最后呢因为一点小事儿你恶语相加，胜率大打出手，闹离婚了。
1: 嗯，
0: 很多老两口打了一辈子打不散，为什么？因为呢那个时代的人他相互包容。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家，你像在现在70、80这些老同志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但是就离不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一个是包容，另外一个他觉得这个家一旦成立起来以后就不能随便的散。
1: 对，
0: 那他们老一辈教育的思想都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现在的人是什么？现在两句话不对，崇尚个人了。
1: 嗯。
0: 啊，个人主义。啊，我活得不舒服，我就不行，我就不怎么过。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一时逞了一时之快了，你后面的苦日子多了去了。
1: 嗯。
0: 啊，这就是，其实呢，这个不同的时代，当然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现在年轻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对。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有利有弊的。
1: 嗯，
0: 你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我们通过这样的栏目的开播呀，帮助到了很多的人。那、啊、很多人呢，治好病以后，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方法治好他的病以后，给我打电话感谢我们，我听着以后呢，非常的开心。
1: 嗯，
0: 我们种下了因，就会得到这个好的果。
1: 对。
0: 很多朋友用黄石膏方，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收到了他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要，反而呢可能会收获更大的惊喜。
1: 对。
0: 啊，对吧？你不要看太重要，说我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啊，不要对他期望太高了。如果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期望太高了，可能你有的时候呢就很难达到
1: 吧。对对对。
0: 很多人把黄石膏方神化了，说养老的药呢什么病都能治， 啊，我说这是不对。

0: 我要是那么神的话呢，啊，医院都关门了，不用开了。
1: 嗯，
0: 我们治的病不一样，西医西药治病的方法和中医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否定的西医西药有它的长处。
1: 嗯，
0: 我们的会员呢在和患者在用黄氏膏方的同时呢，有些人呢也在配合着用着一些西药，然后呢一点点慢慢的减。
1: 嗯，
0: 但是呢他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原来呢吃一把西药，现在呢慢慢减的越来越少了啊，甚至于呢有的人呢一天就配合一两种西药，有的人甚至于完全不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说也是一样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呢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很多西药呢是不必常年服用的。
1: 嗯，
0: 啊，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调理下来了以后呢，很多的是可以给它慢慢的减掉的。
1: 你看多好，大家能治好的病，你真的你就不要一辈子吃药。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有好多已经把常年吃的西药停了，病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吃呢？很多疾病我们找到了病根，很容易就解决了，这样多好啊，多美啊，你少遭罪，你少花钱。
0: 对、
1: 嗯、
0: 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治疗老慢病啊，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很多患者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你那个用药的费用呢没有增加，反而呢极大的节省了用药费用了。
1: 嗯，
0: 啊，几乎呢减少一半的原来治病的费用。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正合适合的情况下，通过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呢，你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是不是不用吃了？
1: 对，
0: 血糖稳定了，降糖药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减了？
1: 嗯，
0: 包括降血脂的药啊，治心脏的药啊，治骨病的药啊，治失眠的药啊，治肠胃的药啊，你吃比这些药呢一点儿点儿的在摆脱它，在减少了，用这一种药代替你那一把药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光是你身体负担减轻了，你吃药呢就吃的越来越少，而且你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对，
0: 包括呢现在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会出现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无尽啊，什么前列腺增生钙化呀，看似是小毛病，其实给大家带去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1: 嗯嗯嗯，
0: 我北京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50多岁，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会阴区的胀痛。
1: 嗯，
0: 起夜次数呢还不是很多，大概一晚上的3-4次，小便白天次数挺多的。
1: 哦，
0: 发现这个毛病以后，他吃了几个月的西药和中药，在北京看了很多医院，各大医院都看过了。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失去治疗的信心了。当时他听到我这个节目以后呢，开始是很高兴。
1: 嗯，
0: 因为他听到一个患者比他还严重，治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反过来他自己想用药的时候啊有点犹豫了。
1: 为啥呢？
0: 因为他怕自己用了以后不好使，但是呢没办法，不治他痛苦啊。
1: 嗯嗯嗯。
0: 于是就想着治一治，试一试吧。
1: 嗯嗯。
0: 给我打电话，我一问病情，他这个病啊是慢性前列腺炎，啊也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
0: 他的期望值不太高，不是非要把这个病完全治的什么利利索索的呀，除根呀。他说我改善了就行。
1: 嗯。
0: 啊，能让我少遭点罪就行。他爱人呢也想让他好好的治一治，还年轻呢，他老这么不舒服的话呢不行啊。
1: 对呀，你才50多岁吗？
0: 哎，给我打电话，我说这种患者其实我们治了很多。
1: 嗯，
0: 啊，能治你放心治就行了。
1: 嗯嗯，
0: 如果我说你有更好的办法，你找其他的办法，如果你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黄氏膏方我建议你试一试。
1: 嗯嗯，
0: 结果治疗半年下来以后呢，他这个会阴区的胀痛没有了。
1: 哦，
0: 前天呢跟我他跟我通电话，他已经用连续用了2年的黄氏膏方了。
1: 嗯，
0: 啊，用到几个月以后呢，晚上基本上不起夜了，白天小便次数也正常了。
1: 嗯，
0: 小便非常的通畅，没有尿不尽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原来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肾小球肾炎，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尿常规啊，肾功能检查正常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为什么这个病都治好了，为什么还在用呢？
1: 嗯，
0: 因为他用的特别的好，原来一年感冒7-8次，现在呢一年都一次感冒都没有。
1: 抵抗力提升了。
0: 这就是他的气血经充足，五脏强健了以后呢，免疫功能就增强了。
1: 哎，
0: 那因此我们描述一个人体格子好，就像你比如说血气方刚啊，
1: 嗯，
0: 什么红光满面呢，精神抖擞啊。
1: 对。
0: 这不是其实都是反映了他气血经充盈的一个道理吗？
1: 是。
0: 这样呢，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够把身体保养得非常好，没灾没病的，自然就延年益寿了。
1: 嗯，
0: 这是非常，我说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时代了，把这样的药方子老百姓有机会能够用上了，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健康人通过黄氏膏方每年保养几个月，调理调理身体，保障大家十年二十年还能够健康。
1: 嗯，
0: 这也是疗效啊。古人讲说上医治未病，能让大家不得病才是最高的医生啊。
1: 嗯，
0: 现在很多医生不懂得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一直呢观察观察，最后让他长大了恶化了去做手术。
1: 对对对，好多病都这样，你就等着吧，严重了做手术。
0: 对，现在呢这个很多医生的治疗的思路正好跟这个反着来了，是往大养病。
1: 嗯，
0: 养大了好像呢手起刀落啊，一刀就把这个东西切了就没事了，其实错了。只要养大了以后呢，那就不是手起刀落的事情了。手起刀落病去不了。
1: 对，
0: 去了这儿了，别处又有毛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老慢病越治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所谓的上医太少了。
1: 嗯，
0: 很多当官的做买卖的，甚至于很多大领导找我看病都是这样，等病重了才来。没病的时候呢他不会找我。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咱普通老百姓，现在我们普遍都不懂得膏方保养的强大功效。
1: 嗯，
0: 你说你的身体呢用了几十年，活了六十岁你这个身体就用了六十年了，活了七十岁用了七十年了，你不去保养它，它不出问题那太奇怪了。
1: 嗯，
0: 它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对，
0: 你家里那个汽车你还得一年做两次保养呢。
1: 对呀，
0: 你那是铁疙瘩，那玩意儿还得一年做两次保养，要不然他还给你经常的坏。
1: 对呀，人你说血肉之躯呀。
0: 哎，你血肉之躯用了几十年了，你不管不顾的。
1: 那怎么行呢？
0: 啊，你就每天给他吃点饭喝点水，你就不管不顾的。然后呢非得哪一天给你彻底出了大问题撂倒了，你才想起来治疗了，那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呀，未来我们中医治胃病的思想也会越来越多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啊，大家呢平时花小钱保养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才是大家的终极目标。
1: 对，
0: 我们希望呢去医院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呢也能够越来越长寿。
1: 对，其实我觉得，杨老，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哈，学习一些养生知识没事儿呢，到一定的节气用点膏方，也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膏方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好处非常多，也是大家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既对大家的身体有帮助，还对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有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0: 对，确实是这样，上了年纪啊，我们说哪怕是大家跳广场舞能让你开心也是不错的爱好。我们退休上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学会呢自己找乐，自己爱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好好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条件一般，我们也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只要我们活得通透，一样会非常的幸福。
1: 对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决定于你的这钱财有多少你才能幸福不幸福。
1: 嗯，
0: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有权有钱的人啊，一天的这个愁眉苦脸。
1: 嗯
0: 啊，他为什么愁眉苦脸呢？这就是啊，心情如果不好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来好的心情。
1: 对
0: 啊，他为什么呢？尤其是很多人身体上有了一些病痛的折磨以后的话呢，病病殃殃的，你就是有多少钱财去不了这一身的病症啊，你也幸福不了，你也高兴不了。
1: 嗯，
0: 你看这次援助活动呢，我们特别感谢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夜以继日的工作，包括物流部门24小时轮番上岗，
1: 嗯，
0: 保障药物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患者的手中。
1: 嗯，
0: 我们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基民可心，感谢董事长李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1: 嗯，
0: 老李这个人呢特别不爱抛头露面，每次做慈善的时候呢他更不希望我们过多的宣传。他说慈善要过多的宣传，那它的味道就变了。那未来呢，我们也将为了大家的健康做出更大的努力。
1: 嗯，
0: 本次援助活动啊今天也圆满的落幕了。
1: 嗯，
0: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我们将不断的提高，为大家呢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更全面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同时对于大家来讲啊，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需要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呢一点一滴的去积累，需要大家呢跟我一起去努力。
1: 对，济世惠民，信贷天下，这八个字记名可信，一直在努力的做好。谢谢，谢谢杨老这些天的辛勤付出。那没有参与上援助活动的朋友不要灰心啊，黄氏膏方大家今天仍然可以申请。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看一下时间，杨老不能多聊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请杨老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如今我市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着一种神奇的药膏，它是无数多病缠身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告别了昨日的病痛，也给广大中老年朋友带来了久违的健康和活力。它就是昔日宫廷御药、国药 OTC 准字药品皇氏益寿强身膏。皇氏益寿强身膏它的疗效究竟神奇在哪里呢？皇氏益寿强身膏为300多年前清代御医叶天士所创，以其疗效神奇、安全无副作用，既能治病又能强身，被历代帝王视为驱病延年宫廷御药珍宝。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人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家庭；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街道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小区。大家异口同声地评价一个字：好。皇氏益寿强身膏以22味名贵中药材精选入药，蜜炼成膏，通过补气血、清脏毒、通经络、养五脏，不仅可以解决广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多病缠身的问题，同时还具有清除体内各种毒素、使人精力充沛、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皇氏益寿强身膏主治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哮喘、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肾病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各种中老年慢性疾病。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您辛苦了。我是天津武清区的
0: 啊，天津的听众。
3: 哎，也感谢杨老师和您的团队研发出这么好的中药，是广大的那个患者解除病痛吧。我也感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花老师。只要有问题一问老师，老师就百问不烦，总是那么可爱可亲的。我听您的节目好像是很长时间了，一直就是在听，没敢用，怕上当。
0: 啊，以前可能也没少吃过亏，没少买过药是吧？
3: 我吃好些保健品。
0: 啊，
3: 吃
0: 保健品那不是白花钱吗？包括现在很多老同志还买保健品治病的。那我说，那你有多少钱？那是个窟窿啊，那也不愁扔啊。扔了以后，你肯定见不了多少作用啊。
3: 是。我今年63岁了，一体多病，有耳鸣、鼻炎，还有白内障、飞蚊症、眼花、甲状腺3级结节、心慌。心脏瓣膜反流、胃病，小便憋不住水，一打喷嚏就水就出来了，
0: 哎呦，
3: 还有静脉曲张，指甲上指甲盖上都是竖纹。好些病。我说那个，要不我就下决心用用这个膏方。
0: 有了病总得治啊，不能说以前吃过点亏、上过点当，就吓得不敢治病了。 那你记住了，我经常讲，我说你可能的生活当中会碰见俩坏人，你但是你不能认为说全世界都是坏人了，他总有好人的，总有好药的。
3: 是啊，我就是犯胃病，就是挺严重的，长了一个平滑肌瘤，还有间质性肌瘤，从总医院做了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半年后复查呢，反正就是萎缩，胃口萎缩，肠化增生，还有食管反流，哎呀，这么多病，好家走就走上了看病吃中药的道路上了，就吃了两年多的中药。听大夫说呢，就医院大夫说呢，老吃中药只能调两个脏器。那个我一想，我这浑身满身都是病，我老听您的讲课，说一脏有病，三脏
0: 同治，五脏同养啊。
3: 啊，老师讲课讲的也挺好。老师的人品呢，我老听呢，大伙儿也都说好，也确实是好，医学知识呢也渊博。我就把我的心都打动了，也折服了。我说决心余生吧，用用膏方来调治我全身的疾病。
0: 对，
3: 反正我就用了得有40多天了吧。睡眠反正好多了，就是不那么晚上不那么轻了，好像晚上有时得醒两三回。这个呢，就醒两三回就得起来，反正就解剖手啊，就再睡。这回呢就不用了，就一直睡到6点就再醒了。哎，我说这个睡眠倒改变了。
0: 它只要有了作用以后，一点点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黄氏膏方就这提倡的这种域文化的药方叫慢病缓攻嘛，逐渐的慢性病多长年累月形成的慢性病啊，尤其用过那么多药，这个形成的病症，我们就需要缓慢的去攻击这个病症，就像那个春天下的毛毛细雨一样，去慢慢的滋润五脏六腑，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个病啊才能够，这些病呢才能够真正的出病根的。病情这么复杂，如果说是刚用40来天黄氏膏方，睡眠呢已经是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那好治了，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是太多了。
0: 那等于呢，这常年用药以后下来以后啊，这就是有点钱也全买了药了，这经济方面比较难了。
3: 我得连吃保健的带什么，我得半所楼可能进去了。
0: 哎呦呦呦，这老百姓的家庭哪能够经得起这么造啊？
3: 是啊，那个我现在就是想问。
0: 所以我问你，这一次这个援助的活动名额自己抢着了没有？
3: 我买完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呢。
0: 哎，
3: 我这接电话，
0: 哦，
3: 心里也激动。
0: 啊，已经抢着这个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3: 我送来的。
0: 啊，那行了，今天咱们活动其实就结束了。像你这个抢到的名额了，再好不过了。
3: 好，谢谢杨老师。那个，我这像我这胃口有毛病的是，那个饭前吃好啊，是饭后吃好啊？
0: 饭后吃的。
3: 好，谢谢杨老师。
0: 嗯。
3: 祝杨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也祝你早上吧。
3: 您多保重。
0: 一定的，一定的，咱都保重。
3: 哎。
0: 回见，回见。
3: 行。哎，回见。
0: 哎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哎，我们衷心的谢谢您。是您的
0: 忠实
5: 听众。
0: 哎。
5: 哎，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和老伴儿用膏方已经用了半年了。啊，已经半年多了。而且老伴儿的心脏病、血压、肝火旺都得到了缓解，谢谢您。谢谢您的团队。
0: 别客气。
5: 谢谢长。
0: 哎。那老伴儿这个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5: 以前呀，心脏啊，老是停停跳跳的，总是那种，不是特别好。看了一对中医，喝了好几十副汤药。喝药的时候还可以，药一停就不是那么好。所以这几年都是这样救不下来的。通过我听您的节目，我跟老伴商量了，我选定您了，我喝这个膏方了。哎，半年，数您讲话，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尤其这半年以后了。
0: 嗯。
5: 精气神儿啊，各个方面有劲儿啊，上哪去不吐啊，特别特别的好。
0: 比吃那苦药汤子强吧？
5: 强，太强了！多热的天，我挠他喝，
0: 嗯，
5: 一挠就四个月。您这我受多大罪吧？
0: 对。
5: 现在我可不受这个罪了。
0: 对。
5: 我再说，哎，杨老师，我再说说我吧。
0: 嗯。
5: 哎，我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0: 嗯，
5: 几乎十二个月都不带断的。
0: 哎呦，
5: 好了，好，旧的还没好，新的又跟上了。
0: 嗯，
5: 到处求医也没有得到缓解。
0: 嗯，
5: 因为嘛呢，我是长期性的失眠，好几十年。
0: 嗯嗯，
5: 心肌缺血。
0: 嗯，
5: 哎，就通过喝您这药。喝到第半个月十几天的时候，哎呦，睡觉就特别好了。现在半年了，
0: 嗯、
5: 都不用讲怎么怎么好了。
0: 嗯。
5: 几点躺下几点睡。
0: 觉能睡着了。
5: 哎，而且还是深度睡眠呢。
0: 哎呦，太棒了。
5: 哎。
0: 嗯。
5: 睡醒了以后五点半，我每天呢，九点左右就上床，洗不利索了就上床。
0: 嗯。
5: 然后这一觉了哈，一点上下，小个便去、
0: 嗯、
5: 卫生间。然后就打开收音机，滚动、
0: 嗯、
5: 滚动听，也有睡着的时候，
0: 啊、
5: 也有听到的时候，哎，反正我感觉是特别好
0: 啊，
5: 哎哎，然后早上起来六点起床，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受，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嗯、
5: 感觉我自己也特别年轻的那种感觉，65岁嘛。
0: 对，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神清气爽的。我们帮助多少30年、50年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一点一点的恢复了。
5: 是的呢，要不我们都感谢您的、
0: 嗯、
5: 都恨不给您鞠躬了。
0: 不用客气，睡眠好了，那个口腔溃疡的那个是特别遭罪的一个病啊。
5: 是呢，
0: 嗯，
5: 捂着嘴看着饭吃不下。
0: 嗯，那口腔溃疡也好一些了。
5: 也好多，他睡觉好了。
0: 对。
5: 而且饭也饭不起来了，也饭、
0: 嗯、
5: 有时候有一个俩的，但是没等他饭起来，
0: 嗯、
5: 咱不天天喝这膏吗？
0: 嗯。
5: 喝这膏方吗？还没等他饭起来了，他自己就好了。
0: 对，
5: 我们老两口子不管出去旅游也好，还是住儿子那也好，第一时间把这膏方带着。
0: 嗯嗯，
5: 一顿都没落过。
0: 这就等于把黄石膏方呢当做这个宝贝了。
5: 啊，是，
0: 嗯、
5: 是，就是这意思嘛。
0: 嗯、
5: 而且杨老，我看还有点棘手的事儿，我想还是和您商量商量。
0: 您说。
5: 小孙女8岁半。
0: 嗯。
5: 在2年以前突然尿床。不明原因的尿床，
0: 嗯，
5: 您当时告诉我了，让我晚饭、
0: 嗯、
5: 晚饭以前给他喝5毫升的这个
0: 黄石膏方，
5: 黄石膏方、
0: 嗯、
5: 我连续半个月一顿没落的给孩子喝了，
0: 嗯，
5: 但是现在我感觉他哈好像能憋得住了，
0: 嗯，
5: 不像以前像那么赶了人了尿，
0: 嗯嗯，
5: 过去是嘛的，特别赶了人尿完以后，这大片尿了嘛，孩子都不懂得躲，就到那种程度，就跟个傻孩子一样。其实孩子不是那种孩子，
0: 嗯、
5: 我感觉给他喝完这半个月以后哈、
0: 嗯，
5: 几乎就尿了一次。
0: 嗯，
5: 还是我睡沉了，因为我喝这膏嘛，睡觉很好。
0: 对，
5: 也是我睡沉了，夜里就尿了一次，半个月我一次都没停给孩子。所以我再想问问您，我继续该怎么办？
0: 孩子给他加早晨再加5克。
5: 哦，好、
0: 嗯。要是说就晚上就5克，它就有这种作用了。然后呢，再给他加早晨再加5克。
5: 哦，好，
0: 嗯、
5: 杨老师，谢谢您。早上起来这5克是饭前是饭后啊？
0: 饭前给孩子吃，饭前半个小时左右吧。
5: 哦，好好好好、
0: 嗯，
5: 我一定照办。我挺着急的，
0: 嗯、
5: 现在明显见好、
0: 啊。
5: 那您的话来讲，老百姓的话，有点夹得住了，好像有点憋得住了那种感觉。怎么办呢？您说，谢谢您，
0: 哎，这孩子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治过很多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5: 好好好，我谢谢您，
0: 嗯、
5: 我谢谢您，我真的谢谢您。嗯、
0: 别客气，多保重身体吧。你看这健康，无论是这年岁大的，无论是小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
5: 是的，是的，
0: 嗯、
5: 特别高兴，现在特别有心情，就是因为喝咱们这个膏方喝的、
0: 嗯，
5: 我们都买了。
0: 哦，这次活动也参加上了，这个实惠得到了。
5: 啊，参加上了，我买了2份。
0: 哎呦，太棒了！
5: 啊、买了2份，还没少买、
0: 嗯。那就踏踏实实的治疗，给孩子这么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5: 哎，行、
0: 也都祝你们健康吧。
5: 哎，您也健康，谢谢您啊，真心的谢谢您。
0: 别客气。
5: 哎、健康啊。哎、
0: 好
5: 好，
0: 多保重。
5: 哎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5: 嗯，哎，再见再见，杨老师。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杨老师吧？
6: 你好。
7: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三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6: 老听众了。
7: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6: 嗯，
7: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6: 别客气，
7: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6: 别客气，
7: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6: 北京哪个区的？
7: 啊，北京海淀区的。
6: 海淀的哈。
7: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
6: 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7: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三根，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颈动脉呢，一根75%，一根85%，就这五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十几次，就等于 死过十几次。哎，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哎，越吃越差。我吃又先后吃了1年半的汤药，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6: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中
7: 对对对，北京所有大三甲医院，万幸。
6: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7: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6: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7: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啊。
6: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7: 哎、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
6: 哎，
7: 先过十几次，十几年开始。
6: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7: 是啊，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6: 你
7: 说还醒不过来，这不就吹了吗？
6: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呢，容易导致脑梗啊。
7: 对对对对对对，
6: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7: 你说这五根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自个儿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6: 对，
7: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2-3个呀。最多的有做十几个的，
6: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7: 对，非常严重。
6: 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
7: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6: 有家族遗传。
7: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哎，
6: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7: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30倍。
6: 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7: 啊，对，高30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6: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黄氏膏方这个刚刚医院庆功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7: 用，我用了5天了，吃完3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6: 3天有什么感觉？
7: 吃完3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这个后脖梗子也不那么僵硬了。也软和了。
6: 原来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7: 对对对对对，每天都一看见是，哎呀，那后脖梗是个别扭劲儿。
6: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7: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
6: 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3-5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7: 我第3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6: 3天肯定不行。
7: 对对，睡眠。
6: 你这个脑子供血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7: 对，
6: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呢。
7: 对对对对。
6: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7: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6: 哎，没关系，
8: 每次我都十五克，
6: 你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8: 啊，每次我都十五克。
6: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8: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三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6: 三个月。这个这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8: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子最合适。
6: 听了三个月，用了三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说、
8: 啊、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6: 人也有了精神了。
8: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6: 脑袋也清亮了。
8: 脑袋清楚了。
6: 脑袋功能开始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8: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6: 我说三五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三五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8: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6: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8: 对对对对，
6: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8: 我就这么想，给皇上那开的方，那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6: 对
8: 您那个
6: 这么好，你那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8: 这人呢，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6: 啊，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汁了以后呢，
8: 哦。
6: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一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8: 哎，好好好，
6: 你这病一点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8: 我现在也就100%、200%的信心，200%信心。
6: 用了
8: 将近
6: 五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
8: 啊、
6: 你用
8: 对对对
6: 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8: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三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6: 别客气了，
8: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哎，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6: 单聊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同志，我听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8: 对对对对对对，
6: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8: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6: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8: 都是二把刀，我叫我说都是，
6: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一个月以后咱再见。
8: 哎，好好好，谢，不耽误您了。
6: 吧，
8: 哎哎，好好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6: 好，
8: 哎，好好好，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
6: 你好。
9: 我是这个黄石膏方的受益者呀。我吃了挺长时间，接近一年了吧。
6: 嗯。
9: 就是我和老伴俩都是一开始吧，就咱家老伴有糖尿病。
6: 嗯。
9: 完事他就是腿上迈不开步，停尿蛋白高。完后来。
6: 嗯，
9: 住的院，住院完打胰岛素，完但是呢，他那玩意儿还对身体吧，就是没有劲儿。后来吧，就听你这个讲座啊，讲的挺好，完这样挺对症，完就买了。现在可能买了接近6箱了吧。
6: 啊，就是先是老伴开始用的是吧？
9: 啊，先跟老伴开始用的，用刚开始用的时候哈，他糖尿病刚开始还怕血糖高，他说甜呢。
6: 对。
9: 刚开始用越用，这血糖啊就平稳了。
6: 哎，非但高不了，反而那血糖下来了。
9: 哎，这血糖就是平稳了，就不像那么忽啊忽的了。完事吧，你要是水果现在也敢吃。
6: 你看很多人的糖尿病的患者是用黄石膏方，这口感发甜的，这不把血糖吃得更高了？哎，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9: 对。
6: 要担心这个问题呢，血糖吃得高了以后啊，我糖尿病的病人我根本是不敢给你开的。
9: 啊，他虽然打胰岛素吧，就一点也不用增加，我还减点量。
6: 那胰岛素可减了量了是吧？
9: 减点量也不像他妈说没人，他还老用高增啊，不减。咱们这一年多哈，不但没增加，还减量了。完了，现在都是走道吧，我说比以前走了，以前那腿都迈不开步啊。哎呀，现在那腿劲儿了，也天天出去，这三顿，基本上三顿饭吃完都能出去了。咱老外今年都快到80、79岁了。
6: 79岁的糖尿病的病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腿软乏力呀、这个毛病很多糖尿病人都有。
9: 走不开的步，
6: 凡是糖尿病人腿软乏力，走路呢拉不开栓的这种患者，我说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你慢慢这条腿就有劲了。
9: 现在邻居都说，妈，你家那老头现在腿成精神了，走到成有劲儿了。我说咱吃黄石膏方吃的，他说什么？咱说讲座那个， 他说是啊，要瞅真像晃人似的了。啊，完了
6: 你
9: 看那个现在就是那个脖子还有像那个长得也什么玩意儿，都卡了溜九那玩意儿哈，现在都基本上都掉一些个了。掉差不多三分之二那么样吧。
6: 啊，就是脖子有那种疙疙瘩瘩的是吧？
9: 啊对对对，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咱也没怎么去看，就像那
6: 皮下结节，其实就是痰湿嘛。
9: 啊，就那玩意儿。
6: 有那种是小脂肪瘤呀什么的，
9: 啊、
6: 那都是痰湿太重了，
9: 啊、对对对，
6: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把那种痰湿化开了、
9: 啊，
6: 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没有了。
9: 啊、是长这么一大堆，这都他那情况，他现在基本上吧哈，咱那个黄石膏方也不能停了。完还有我吧，就是心脏啊，就是早搏，还有那个什么食早防早啊，还有那个二酸碱半，就是闭合不严，虽然不严重啊，但是我也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吧，就是说老吃吧，说那个就是心疼，就那咯噔咯噔十下六下的就停一下那个，那叫早，那叫什么？叫
6: 又间歇又早搏了，
9: 哎，对，完了我就是。中了家我就不敢，那就得去个拿去，就吃那叫什么麝香保险丸，后来也不好使了，吃上一阵停两天也不好使，哎呀，越吃还越多起来了，
6: 越吃越不管用了，那可不就越吃越多了？
9: 啊、是咱家老伴说，那你越吃这个就得了呗。我说我也就跟他喝，哎呀，我这一喝不要紧，我这一年呢我也没吃那个心脏药了。
6: 啊，一年没吃麝香保心丸这些药物了。
9: 不吃了，不吃了。我就是
6: 黄石膏方的寓意文化治疗治病这种药方的，它治疗心脏病。当年的叶天士用它给康熙治好的三样病，第一样就是心脏病啊。因此，你心脏病的患者，无论是什么心脏病的，气短的、胸闷的、防早的、食早的、二联律、三联律的，什么防止传导阻滞的，吃别的药治不了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的心脏就踏实了、稳当了。
9: 是。我这都好多年了，我这心脏啊疼了，我觉得要说二三十年了嘛都、
6: 哎，
9: 那个就是不齐，心里就咱老百姓就说他那心里不齐，啊这年头也多了，我就继续吃了哈，我这连哎那才起作用呢，哎连这个就立马就好使，哎我就哎那完，
6: 这就是那么多的老同志都是老两口同时在用黄石膏方、
9: 啊，
6: 我说为什么呀？你想一家的老两口都用黄石膏方，如果说效果不理想，他不能老两口都用的，
9: 是
6: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效果的。
9: 是这么的，完我吧、不是做那肛肠手术嘛哈，做肛肠手术啊，那什么玩意儿，他怎么回事呢？就像那个，就像那肠子像下去了似的，就有那种感觉。
6: 啊，有那种里脊厚重的感觉，那肠子都下坠那种感觉。
9: 哎，对对对，就像在那肛门那边儿呢，完这吃连都提上去了。哎，这是灵的、
6: 中气下陷嘛，那中气虚了、用黄石膏方把中气提起来了、你自然的感觉这肛门就不下坠了。
9: 是啊是啊，这玩意儿这真灵了，这药啊、太感谢你了。
6: 那十斤药材再往出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你想一想
9: 啊，
6: 那这都是高倍浓缩的、很多你吃多少药片胶囊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用黄石膏方这高资呢、一点点就恢复了。
9: 以前我要吸烟酒什么的，那心就开始咯噔了，这咯噔个些几天的，我咯噔重了我还得就得吃药。我这哈，我要咱这菜椅什么，咱自己要。我今年到78了，老伴儿都79了，
6: 哎，
9: 我然后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6: 哪能听出来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呢？这
9: 是。
6: 是
9: 啊，我都78了哈，这年头要到79了，吃那什么都没有事儿。
6: 啊，你看这用黄石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啊，这说话这动静多大呀，多好啊。
9: 是，我还想咨询你一个，我那女儿吧，她今年48。完了他吧就像那个丑那个就像气色不好似的，完了上那中医大夫看过呀，说他好像胆囊不怎么好，他在三岁前得过那急性肝炎，完倒是这都没说化验什么都正常，就都40多年了。那你说我给他吃点玩意儿加点什么玩意儿行？
6: 那太好不过了，给他用的时候呢把那青皮水做药引子。
9: 哎呀，我得给青皮水就是多少啊？
6: 青皮没有量，那就是泡点儿，拿着每次放那么一两片，那个药味淡了以后再换点新的就行了。
9: 啊，就那青皮啊，泡点水。
6: 对。
9: 就加这里头，完了也可以喝多少，喝10克。
6: 哎，这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呢，
9: 啊、
6: 她气滞血瘀，生气早点积的话呢，她容易有这个毛病。用黄石膏方这个积早的调一调，孩子没毛病。
9: 啊！哎呀、
6: 哎
9: 呀，谢谢你，
6: 吃上俩月，她脸色就好看了，赶紧给她治就行了。
9: 哎呀，多谢你！祝你这个讲座啊，永久讲下去，给咱们带来福音呢。
6: 一定是服务的时间越久了，这老百姓受益的越多。那就给孩子这么调，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哎，还有。 等那个小张大夫你表扬啊，老来关心咱们的，给咱们老打电话呀，哥，这这都挺好，这老
0: 我表扬张大夫，别客气。
9: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9: 好嘞，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我是用刚刚的换的。
0: 用药多长时间了？
10: 我现在用完一箱，
0: 刚用一箱了。
10: 我这回又买两箱。
0: 用的效果看来还不错，是吧？
10: 那这效果太好了，我到时候买呀还是不同意，说你这叫一变了。
0: 哎。
10: 我买完一箱以后，我立时一看，这药，我对我这病的太也是干啥了？我原来就是。我得那脑梗啊，一整年得的，一刚用几天的情况下，那就没有一撞一撞那感觉了。
0: 嗯。
10: 你看这药太好了。
0: 那十斤药材往出炮制8两的药膏嘛，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你吃了以后立竿见影，不管脑血栓的、脑梗的、心脏病、心梗的，什么老风湿的、老咳喘的。吃民间的药方3年5年没效的，用它呢，很多人1个月2个月，有的人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见着这种变化了。
10: 是是是，老人，我老听你讲
0: 过。那吃下来以后呢，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怎么样啊？
10: 脑梗没有了，挺好。
0: 到这等于呢，自己活动啊，什么生活方面都不受限制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10: 啊，对，我现在老二是还早。
0: 啊，出去遛弯呀，什么都可以啊。
10: 对，
0: 哦，非常好。你看这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抬着胳膊、扬着手，自己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你看，用钢方呢，帮助很多这些老同志，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你看这多好。
10: 是。
0: 嗯。
10: 我原来呀，大便我是建筑工人，一天起早贪黑的，这大便呢，便出来了，找马桶一通。这都大巴的，现在不用了，现在拉出来都是成条的，
0: 啊，
10: 大便都从头没
0: 啊，大便成型了，成条了，
10: 啊，大便成型了。
0: 那原来脾虚的非常厉害，刚有12味药材健脾的，把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你看呢，脾不虚了啊，这种大便不成型都是脾虚呀，叫脾虚失重吧。
10: 可是病太多了，就是哮喘的病啊。
0: 嗯，
10: 20多年了，
0: 嗯，
10: 现在也见好。
0: 20来年的哮喘，这听见那原来嗓子里面有那种滋滋的声音没有？那种有那种哮鸣音没有啊？
10: 原来都拉鼻儿。
0: 拉鼻儿是吧？
10: 啊。
0: 现在听不见这拉鼻儿了吧？
10: 那听不着了。
0: 哎。
10: 这药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孩子啊，我说，怎么样？爸的搞视频。我有一个儿子在南方，我说我这个家里的女儿，这个视频呢，给我放下来跟他说话。
0: 嗯。
10: 他说我爸胖了。
0: 嗯。
10: 我说可不胖了呢。
0: 哈
10: 哈哈哈。现在长出来了。
0: 嗯。
10: 得了脑袋软，这一个月当中掉3多斤来了。
0: 啊。
10: 但一直心眼都不让洗呀。
0: 嗯。还得看到你身体上这种变化，这下孩子不反对了吧？
10: 我说你，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爸，再喝完一箱，要喝好了，以后爸给你买，叫你奶奶喝，这非常好啊，太好了。
0: 哎，用下来以后，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气管上的咳喘呢、啊，包括大便不成形啊，你看这些毛病的，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打药方子。你身体好了，人家孩子们有在跟前的，有在外地的，孩子们负担也轻了。
10: 啊。
0: 哎。
10: 我说这不用你老惦记爸了。
0: 对。
10: 我说爸这位身体好了。
0: 哎。
10: 经常通电话打视频。
0: 啊，孩子们在外边他工作呀学习呀，人家那个小家庭呢，咱不用提心吊胆老替咱们操心了。这作为老人家来上了岁数老同志来讲的话呢，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10: 你说我今年岁数不大，才67。
0: 嗯。
10: 他说大你多活几年，你的工资钱也多。
0: 哎。咱们多活10年，多给发10年的钱；多活20年，多发20年的钱。给发的钱，咱买点好药，换点好药吃，换个身体健康，换个不遭罪。这个账谁也能算得过来吧？
10: 咱给你打钱，我说不用你打钱，我说我钱够花。
0: 你看这孩子教育多好，多孝顺呢。现在孩子们这么孝顺，咱们健健康康的，别给人家添负担，比什么都强啊。
10: 就是咱那个。这个药啊，这救了我了，做梦也没可以得治那么多病啊！
0: 哎，啊，原来脑梗啊，大病不成形啊，这哮喘呐、啊，原来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你看用这一个方子，整体都治了，多好！
10: 这血压药也，高血压也不用吃了，
0: 降压药也不用吃了。
10: 130，低压80、84、83、85。
11: FM， 北京时间7点整。
12: 7:00 AM。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309米，关南立交附近缓行11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拥堵104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星辰路东向西缓行136米，福发路东向西缓行189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海明路北向南拥堵68米，拥金路南向北广福路辅路附近缓行18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18到31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富宁站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17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14到28度；蒙自站小雨，20到28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13: 应急常识365。
1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7: 提前6小时，
1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7: 提前两小时。
18: 气象部门会提前两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二六二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9: 嗯，
1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2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14: 早
16: 高
14: 峰
16: 来
14: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4: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
16: 是的，说到大暑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成语，叫做腐草为萤。大家都知道啊，但您可能不清楚，这是一个和大暑有关的误会。因为古人曾坚信，烂掉的枯草到了大暑，在夜里面啊，就要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啊，到了夜里面它会变成提灯笼的萤火虫。那到底是真的是这样吗？
14: 啊，这当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了。
16: 嗯，
14: 其实是萤火虫的幼虫躲在枯草里越冬，到大暑这样湿热的季节它才会破土而出。但这样的误会呢，却透着一种浪漫啊。
16: 嗯，
14: 古人望着暑夜草丛里忽明忽暗的萤火虫的光，便认定这是腐朽之物在一年最热的日子里涅槃重生了，化作了夏夜的经历。
16: 当然啊，除了这个浪漫的误会，古人在大暑这天也有科学的一个养生哲学、
14: 啊、
16: 大家可以专心听一下。比如说讲究以热制热，越是大暑这样的炎热天气，建议大家越是要喝茯茶、晒茯姜，借生姜辛温驱散体内的寒湿。另外啊，这个节气都讲究冬病夏治，借此时旺盛阳气驱散沉寒，调理咳喘等疾病。这些看似朴素的做法，实则是天人合一的生动实践，至今啊仍为现代人提供着健康生活的启示。
1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4: 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元。
16: 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14: 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6: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到1.5亿人次。
14: 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6: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4: 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
16: 22号，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0: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份实施方案将如何破解通勤当中的痛点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早上9点，乘客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预约了一辆公交车，没一会儿，一辆小型巴士准时停靠在刘女士的小区门口。
2: 一个人就是叫一辆车，他就来，就这个车。一看可以选择人嘛，他就是你叫了以后可以选择人，我们选了两个人，5块钱，我们就等了1分钟吧。
1: 刘女士所乘坐的网约公交车是宝鸡公交推出的全新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客可根据出行需求，在 APP 上选择运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作为上下车点。系统将自动生成线路，并根据沿途乘客呼叫的订单需求自动匹配拼车。车辆接收订单后按需发车，按照系统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这种随叫随到的灵活通勤方式，正是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鼓励的方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此次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在轨道交通通勤方面，方案明确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进行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及安检设备等升级改造，为乘客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以及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同时，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交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体化衔接和多线多点换乘，以改善通勤可达性。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看来，多种交通方式的融合配合可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3: 我们一直在讲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融合配合，然后一体化的服务。他假如我怎么去配合现有的其他的服务，他如果能一直是这样的定位去找自己的线路的话，可能就是既对他自己的经营的可持续有好处，然后他对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这个对企业对社会双赢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1: 对于选择开车或打车通勤的城市，方案要求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上，将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和交通管控等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应用，实施车道动态管理和车速调控等主动管控策略，以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吉雪红认为，这份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交通拥堵，更在于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4: 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是许多都市圈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切实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将提升数千万通勤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质。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而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升级，从根本上重塑都市圈的交通逻辑与发展格局。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0: 啊，说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究竟有多执着。
1: 对，其实我身边很多人他比较讲究风水
0: 啊，风水也是一种，
1: 对吧？风水其实也是含在这个咱们中国人对吉利的一个执着。所以昨天我看到吉利二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你知道什么？
0: 是什么？
1: 左栽右财
0: 啊，
1: 跳眼皮，
0: 跳眼皮。还有就是你说了什么，大人就说呸呸呸。
1: 哦，呸掉，
0: 呸呸，哎，
1: 不能这样说。
0: 对对对，这就是对中国人对吉利的执着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体会，发微信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

0: 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睡20分钟，车上被湿巾，困了擦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
6: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一心堂活力盛价，精粮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那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就能减肥，还能治病，甚至啊，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100万千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诱人？那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以为是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实际上却一步步落入陷阱。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它是一个媒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13: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上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
12: 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诱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13: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14: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全额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13: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15: 发展团队的话，

0: 是还要给你钱？
1: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0: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你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酒席真美的商业模式。
3: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4: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再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根据我国禁止传销条例，酒席真美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销售人员并不承认，说他们有直销牌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听调查报道。
5: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0: 对，肯定有人说呀。
6: 因为他不了解嘛。
0: 他不了解嘛。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2: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酒席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酒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7: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2: 那么酒席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3: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酒席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酒席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酒席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酒席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酒席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8: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2: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3: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2: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酒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9: 酒席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10: 我当时达到，
11: 对
12: 他那有过投诉他传销吧？
9: 都有
12: 哈。
9: 对，
12: 那对他处理过吗？
9: 有处理。
2: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酒席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0: 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星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两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这个话题是有的也聊了，说的是这个关于吉利这件事。
1: 嗯，
0: 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有多执着。
1: 哎，我平常是这样的，比如说选车牌号啊、电话号码呀，我一定要带一个我的幸运数字。
0: 哎，你看是那些带7带8拿出来拍卖带9的，哇，人家想上百万买个手机号疯了吧。哎，但是人家就是有这种执着。
1: 而且比如说带4的呀之类的，我就会绕开、绕道而行。
0: 欧阳他说当时他去玩那个剧本杀、他们当时是一个古代破案的本子嘛。
1: 哦，
0: 然后有人为了有沉浸感就说啊，我们一定要有仪式感，到时候在哪个哪个地方每人要点一炷香。
1: 天哪
0: 啊，那有个人就说我不玩了啊，他是宁愿退出，他都不点那个香。
1: 哦、
0: 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就说不吉利啊！我跟你们讲不吉利。哎，话一出口，他们十几个人一起玩的大剧本杀，
1: 嗯，
0: 个个都说哦，那既然不吉利，不点了，不点了啊！仪式感什么在吉利面前，这不值一提呀、啊！
1: 哇，真的，我觉得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事情他是有一种执着和执念的，
0: 啊对啊，
1: 一定不能破坏他心里面对中国人吉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啊、就是要吉利啊、就是叫吉利。
1: 然后星星树他说到了一个现象吧，就是你看所有剧组开机前，你不是会路透一些照片嘛、所有演员导演都在集体上香、然后发一个开工红包，
0: 对，
1: 有没有？
0: 所有长剧短剧，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什么慢剧，这个 AI 做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电子烧香的意思。我还挺好奇这个，既然国人对吉利那么执着的话，
1: 哎，我现在看到的仪式感比较满的就是那个搬家，你有没有看搬家、什么扫把了，然后他就会买一些橘子啊，然后家里面就摆各种东西，然后他有些吉利话、你就顺着说就好
0: 了。哎，我不了解这个、
1: 哇，搬家搬的那个仪式感简直了，就觉得我觉得做搬家这个仪式感比本身搬家还累。
0: 你说的是在昆明吗？
1: 什么？
0: 你说是
1: 没有？你看小红书上你就搜搬家的一些就是风俗习惯。
0: 我还以为潮汕地区特别讲这个。
1: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就会照搬小红书的某一种搬家模式，比如说买那个旺旺牛奶，反正就很多东西，家里有买很多东西。哎，我说搬家不就是把那些东西搬进去吗？
0: 对啊，
1: 没。

0: 有，他们要做一个全套的一个仪式感。
1: 哦，这样子啊，也是，
0: 对，
1: 也是
0: 可能也是跟吉利有关，
1: 也是图吉利啊，我不
0: 太懂，对，图吉利。
1: 啊，后来原来是我不太刷
0: 小红书，一会儿搜给你看，搜给你看，
1: 一会儿看一下。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对于吉利有多执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现在拥堵指数1.16，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东路、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经过西苑立交梁园上匝口，行驶往明波立交桥，一波行车高峰形成，略微拥挤。行驶过明波立交桥，进入南二环，进入昆安高速，行车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白龙路上行匝口，车道四丙三交替通行路段。行车流量大，过大树林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益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没有异常。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2，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没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耐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8: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必属天花板。
7: 妹妹，这个可是要转机好几回呢个。
8: 不晓不晓，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晓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7: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爆炸了嘛。
8: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出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韵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7: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8: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甜甜花花呀，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7: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8: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7: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8: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石井歌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7: 买买啥啥太

0: 哎，好了嘛，太心动了。
1: 心动不是赶紧心动噻，现在暑期华金团期已经开抢了，8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0: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1: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呀，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7: 早高峰来了，
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
9: 是的，首先呢，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炎炎夏日啊，一盘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搭配冰啤酒，是不少人夜宵的专属浪漫。那即将进入到8月份，作为夏日当之无愧的夜宵顶流，小龙虾的品尝期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价格开始上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20号一大早，昆明转兴农贸市场烟火气早早升腾，人流往来穿梭，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在市场海鲜区，相较于前2个月，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满整筐鲜活小龙虾，摊主大声叫卖的场景已然不见。如今仅有零星几家商户在售卖小龙虾，货品的数量也大幅减少。
11: 小龙虾最便宜的时候5月份、6月份均价的嘛，在30块左右，有时候更便宜点，25、28的卖过。从我们上个星期四开始，虾已经中虾涨到45，大虾涨到55一斤了。
10: 市场商户介绍，小龙虾是典型的季节性水产，每年开春慢慢上市，5、6、7月是产量最高、肉质最好、价格最划算的时候。到了7月底，随着产量的减少，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11: 进入7月份以来，到7月10号左右开始，销量就越来越往下降。比起5月份、6月份呢，每天可以卖个100多、200公斤的嘛，现在只能卖以前的1/4的销量。
12: 差不多相差个10块钱来了。

0: 问一下，之前我买的野生的，我也只是卖50，现在他们这种人工养殖都要卖到40了，是吧？
1: 按照往年行情推算，目前距小龙虾彻底下市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爱吃这口麻辣鲜香的市民可要抓紧今年最后的窗口期。
2: 近期，几名身着工装、戴着工作牌、手里拿着所谓专业设备、自称是排查燃气安全隐患的人，盯上了昆明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他们所谓的检测仪滴滴乱响，那推销所谓的安全灶，想卖多贵就卖多贵。最近昆明警方戳穿了这伙人的骗局。
1: 这辆不起眼的微型车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移动的道具库，灶具、工作服、头盔、工作牌一应俱全，连假的燃气公司广告牌都做得像模像样。
3: 穿着某某燃气公司的工作服，然后佩戴着工作证件，检测燃气是否泄漏为理由了嘛？入户就跟住户说，你们家的燃气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管道之类的泄漏了，这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的话就需要住户更换燃气灶。
1: 从车上搜出的这两个所谓的检测仪，其实是遥控报警器，想什么时候报警就什么时候报警，一旦响了，嫌疑人就可以实施诈骗。具体怎么骗，他们还看人下菜碟儿。
3: 总的价位有1000、2000、3000，这个价位不等。然后的话，这个团伙的人还供说，就是他们入户之后会看这个团这个住户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好说话，如果好说话的话，他们这个价格就喊得比较高，如果是觉得这个老人警惕意识比较强，他们就会把价格调得比较低。
1: 今年6月，盘龙分局多个派出所接到老旧小区独居老人类似报案，说有人假冒燃气公司上门推销。警方和燃气公司一核实，上门推销灶具的并不是他们的员工。民警立即对类似警情整合分析，发现上门推销的人员信息高度吻合。6月中旬，民警在某小区当场抓获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审讯，这些人都是老乡，并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3: 部分人的话，他们是专门用提供灶具，然后还有的人的话，就是用假的对接函，还有假的合同，小区的物业对接。然后另外的人的话，就两两分组，或者是两三个穿着正规燃气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然后还印着衣服上还印着他们的标志，然后还佩戴了工作证。
1: 经调查，这伙人售卖的安全灶都是贴牌产品，安全性能还需要进一步检测。目前这11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诈骗的金额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一定要小心免费和上门这两个关键词，第一时间如果自己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先打个电话跟家里面的儿子儿女核实一下情况，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风险和隐患当中。那么第二呢，也可以跟我们的社区民警联系一下。第三，也可以直接拨打110。
4: 那7月16号，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布，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大观楼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总施工总包招标计划，项目总合同估计是6511.5万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棕树营街道大观楼片区涉及大观河沿岸新闻路下段、卢家营、西坝路、晋华浦路、丹霞路、白马小区等区域，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在区域内分标段施工，电气、道路两大标段同步推进，其中一标段电气招标规模2837.12万元，二标段道路招标规模2776.89万元。7月21号上午，我记者在大观路一工厂宿舍区看到，入口处显眼位置挂着小区更新改造项目公示栏，内容包括消防设施设备查验、更新、值班岗亭、门禁照明等设施设备查验、修复补充和花台道路破损修复等5项。小区住户介绍，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修复改造很有必要。
5: 这个小区嘛是1994年盖起来的，很气壮，是不是？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后头那个红房子嘛，盖比那个早20年还。改造好的嘛是改好嘛，这个给我。俺的楼顶嘛说出进门有的楼顶，给我晚上几下半下嘛，我们一般嘛还不出门，老了。
1: 记者注意到，小区内部道路上没有照明设施，老年人夜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一标。

0: 段电器改造的核心就聚焦小区的电器及安防照明系统升级，全面更新小区内配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新增及更新小区照明设施482套，监控设施186套。同时，对大关路、晋华浦路两条城市主干衔接道路的照明设施新增与更换，共计更新道路照明226套，提升夜间出行安全性。随后，记者先后走访了昆明公交公司大观楼住宅区以及白马小区片区，这些老旧小区都存在小区内部道路窄、路面不同程度破损、垃圾收集设施较少等问题。
1: 这个垃圾吧比较多，你看每次垃圾都在这个门口来清运嘛，留下来的渣子什么也比较多，天热的比较臭，污水比较多，清理上面可能没那么好。
2: 毕竟是老小区，我们就说卫生环境。我倒是觉得卫生环境这些方面再加强一些，楼栋跟楼栋之间的这些卫生管理，还有楼层的卫生管理再加强一些。
0: 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计划，二标段将改造小区内部道路面积13895.5平方米，同步完善消防、安防、绿化等配套设施，升级改造非机动车棚9个，总面积1336.2平方米，优化新增垃圾收集设施92套，翻新公共厕所1座，并完善文化体育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对外交通配套方面，该标段将对大观路、晋华浦路、丹霞路三条城市主干衔接道路整体改造，改造道路总长度4524.4米，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翻新改造室外消防管网494米，进一步畅通片区交通脉络，实现道路通行能力、生态景观安全防护全方位提升。

0: 早刚刚来了，今天早上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说一说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究竟是有多执着呢？
1: 对，把你那些所谓的一些不靠谱的这样对吉利的一些观念
0: 偏方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这个哎悠悠说的这个我就很认同。他说我姐们自己买了房，是那种后现代装修，非常漂亮。但是呢，他们家就是一开门看见卫生间，然后我就说你这加个帘子。他说多难看呀，我就说开门见厕，就厕所的厕不吉利。二话不说，立马换了个屏风。
0: 管你的，是不是管你整体装修风格合不合适，挡起来先。
1: 我们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我们最后是喊人来看了一下整体，就是装完了让人家来看，就是看哪个位置要调整啊，比如说财神爷在什么位置啊，就之类的嘛。
0: 有这样的专业人士？
1: 真的有的，他就会帮你看一眼。也没有，他就专门就是风水师，他会给你的装修做一点建议。后来我们家主卧当时装修前，他也是，就当时我们的床预计摆的位置正对门，就主卧它里面有一个卫生间，他就说就是床不能对厕所，然后门不要对厕所。后来我们就把那面墙封掉以后改了一个门。
0: 所以室内设计师应该学一些这个，
1: 绝对有的。
0: 只要是中国的室内设计师，你们要学一点，
1: 他们
0: 盖最不符合人家想象的房子。
1: 但凡做这种室内设计的吧，他都多少会有点中国人对吉利啊传统风水的这种要求。
0: 是，我们看看冰淇淋的留言，他说招待亲戚吃饭，我妈添饭我发筷子。其实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筷子不好放嘛，他其实不想放在那个桌子上。
1: 他就干嘛？
0: 他觉得不卫生，他就把这筷子就插，
1: 我也见过，
0: 插在了那个饭上。
1: 哦，
0: 他刚插上被他妈骂了一顿，跟他说拿下来，然后跟他说呸呸呸，他就呸呸呸，然后呸完以后说跟所有亲戚道歉，说是我小孩不懂事儿。后来他心里面就过不去嘛，说干什么？然后他妈说筷子不能插饭上，不吉利。他说我哪懂这个，我被骂一顿很委屈。
1: 啊，这个我见过，老人就是不能把饭插在饭上，
0: 说是给那个过世的人才饭插。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我也是被骂过两次，我才知道的。
1: 你看，这个敦敦蜂蜜柚子说，我懂。他说刻在骨子里的风水这一块，吉利这一块，还有叫什么
0: 避忌啊，
1: 避忌，
0: 说话要避忌一点啊，这一块、就是、
1: 哦，大过年的就不能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0: 对，就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你说了你就赶快呸呸呸。
1: 哦，然后这个傻袍子他说的也是一个关于吉利话，他说前两天我说到时候骑我的电动车去参加同学婚礼、我朋友觉得电不够就来了一句，哎呀我怕你骑不回去，就是那个电量不够、我直接就呸呸呸，然后就放弃骑车参加的想法，直接打车去婚宴。他觉得说了这样不吉利的话。

0: 啊，总觉得不好，对，不吉利，那我就换一个交通方式出行。
1: 对，我真的会受影响，心里各影响，心想万一是对老天对我的提示，
0: 对，是的，
1: 我真的出点什么事，算了。
0: 好了，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哈，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到底有多执着
1: 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0: 晨光正好，
21: 早安。
2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1: 一起跳动，
2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0: 是的，
1: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0: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二零。

0: 2026年春夏合订本。
1: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0: 哇哦，
1: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1: 对，
0: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1: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0: 对，
1: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0: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
1: 对，
0: 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0: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1: 是，
0: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早个风来了，我们下面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说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究竟有多执着呢？
0: 对，我觉得当然说吉利话，其实大家听着也觉得比较开心嘛。
1: 是是，
0: 你看小泡芙就说，说话真的要避忌，我挺忌讳这种的。虽然对方没有恶意，但是我听到不吉利的话，我就挺烦的。
1: 嗯，
0: 就算呸呸呸了，我也会因为对方这样说，直接取消原定方案。
1: 嗯，
0: 就当是被提醒了。
1: 就是刚才他说那个骑车，你怕是骑不回来这个。
0: 哦，对，你会有种心理暗示，
1: 对，
0: 你就算了，
1: 他就放弃这个方案了。
0: 可以。
1: 绵绵就说，我老公说话不吉利的话，我立马就要让他赔赔赔。哎，有人真的很介意这个的啊。
0: 这个4418他说的好好玩，他说这个答题卡如果改成答题顺，是不是你做题就会变得很吉利了？
1: 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啊。
0: 你看你答题总是卡在这儿，对不对？
1: 对，你跟大家说现在都叫答题顺，学生都会很高兴啊。
0: 你看这个心想事成这位是听我就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他说
1: 是最后牛顿都信上帝了，是不是？
0: 好，这个
1: 商、他说我妈一直喜欢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我一直不感觉有什么，就有什么啊。后来刷到说，其实就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挡财的。跟他说你别往上搭，他就不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再搭你挡财啊，再也没搭过。
0: 哎，我是因为方便，我天天搭，
1: 我
0: 各种搭。我们家水龙头上全是抹布。
1: 就是破财这个事情，我现在才知道，我不知道水龙头上搭抹布是破财。哦，
0: 看有没有人 有这种习惯。
1: 但是说破财这个很有用，就是劝那种失恋的，要死要活的啊，你就别伤心了，你的前任跟你分是对的。为什么对的？他在的话他是让你破财，马上就好了。
0: 就现代人就只要不要让我破财，
1: 而且就对，一定不会回头，不会想着跟他什么覆水再说，没有这种事啊，往前走。你就
0: 挡我财路了
1: 啊，分手我谢谢你。
0: 笑死了。好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有自己想说的哈，欢迎在 FM918YN 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到底有多执着？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